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大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东方怎么了？
3: 遇到困难别担心，东方总能有办法。
4: 东方聪明又帅气，
5: 东方也不是万能的呀。
3: 不过没有东方是万万不能的。
1: 谁是仙仙园里最有办法的人呢？当然是东方呀。不过今天的东方有点不同寻常啊。
3: 是我眼花了吗？东方怎么皱眉毛了？
5: 不可能吧，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东方呀？东方看起来真的很苦恼呀。
3: 东方东方，你怎么了？
6: 没事没事。
3: 一看就有问题呀。
4: 一定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
5: 看来该我们出手了。
1: 东方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5: 快看快看，东方的眉毛又挤在一起了。
3: 看来东方真的遇到大难题了。
4: 不行不行，眉毛皱多了会长皱纹的。
3: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东方总是能想到好办法，现在我们也要帮帮忙才行。
4: 不过东方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皱眉头呢？
5: 难题一定就在窗外。
3: 东方遇到的难题就在这里吗？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呀。
4: 问题在这里，东方最爱整齐了，这里的花歪七扭八的，看着多难受呀。
3: 原来是这样，我们悄悄把这里的花草整理一下，给东方一个惊喜。
5: 小菜一碟。
1: 小伙伴们

0: 搞定了，
1: 又整齐又美丽，东方一定会惊呆的。
2: 好期待呀，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呢。
0: 可是今天才刚开始呀。
1: 东方东方，今天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
0: 好像没什么特别吧。
3: 你仔细的看看，也许有惊喜呢。
0: 闹闹，你是不是又偷吃芝麻糖了？
3: 谁要跟你说这个了？
0: 阿福昨天没有把书放回书架，空空没有把积木整理好。波灵，
3: 行动失败了。
1: 看来东方的难题不在画谱里，也许东方在看这里。稻草人吗？
3: 可是稻草人没什么问题呀。
1: 稻草人风吹日晒的，有点可怜呀。
4: 衣服也旧了，
1: 我们给稻草人换个造型吧。
5: 小伙伴们再一次行动起来。
1: 这小稻草人不怕太阳晒，也不怕淋雨了。
2: 东方也不用为稻草人担心了。
3: 东方一定很惊喜，
2: 好期待呀。
1: 东方东方，是不是很惊喜？
2: 是不是很意外？
3: 开心就大声笑出来吧。
0: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
1: 东方真的不太开心。
3: 计划又失败了，东方的难题到底在哪儿呢？
1: 不管了，我们想个办法让东方开心点吧。
3: 我不开心的时候，妈妈就给我做好吃的。
1: 妈妈送我发卡的时候，我超级开心。
2: 我找到搜神记纪念品的时候最开心，
1: 收到礼物就会很开心，所有人都会喜欢礼物的。
6: 好主意。
5: 这次小伙伴们能成功吗？
0: 说还是不说呢？有点纠结呀，可是再不说就来不及了。还是说吧。
1: 东方东方，送你一个小礼物，祝你开心。
2: 东方，送给你，里面藏着大大的惊喜哟。
3: 我的礼物超级厉害，一定让你哈哈大笑。
2: 东方，送你一个小礼物，希望你喜欢。
0: 谢谢，可是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
1: 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呀。
0: 我正准备邀请大家参加我的生日会呢。
6: 太棒了，
7: 我们喜欢生日会。
5: 花园里，东方的生日会开始了。
0: 谢谢，我感到快乐极了。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发现东方不太开心，想要帮帮忙。
1: 我们整理了花圃，还给稻草人换了新造型。
2: 可是我们都猜错了，我们决定给东方准备变快乐的礼物。
3: 东方真的很开心，原来今天是东方的生日呀。
0: 其实我想邀请大家参加我的生日会，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生日贴纸呀。
9: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1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波灵想变美。
3: 咦，波灵呢？
4: 肯定又躲起来臭美了。
3: 波灵，
5: 我在这儿呢。
3: 波灵，我们一起去踢球吧。
5: 好呀好呀，我们走吧。
6: 可是踢球也要带镜子嘛。
5: 那是当然，美丽必须时时刻刻。
3: 我都饿了，好期待今天的午餐呢。
2: 孩子们，今天的午餐很丰盛哟。
4: 波灵，你没胃口吗？
5: 哎，这些食物都不符合我的审美。
3: 好吃就行了呗。
5: 那怎么行？美丽必须处处留心。
4: 我还是不明白，美丽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5: 这你就不懂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懂吗？
3: 可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呢？
5: 吃美丽的食物就会变得美丽呀。
4: 那如果吃难看的食物
5: 就会变难看呀。
6: 这个道理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4: 所以波灵，你是因为今天的食物不美丽所以才不想吃吗？
5: 对呀，你看青菜乱糟糟，排骨胖乎乎，香菇黑乎乎的，好丑，我可不想变难看。
4: 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排骨好好吃呀，青菜和香菇也很可口。
3: 我要再来一碗饭。
5: 看来我只好独自美丽了。

0: 我最喜欢香蕉啦。
1: 今天的苹果又甜又脆。
0: 波里奥，你也不吃水果吗？
2: 不不不，我正在挑选最美丽的颜色呢。根据幸运转盘的测算，橙色是我的美丽色，所以我要多吃橘子才能心想事成呀。
1: 波里奥，你也吃太多橘子了吧。
2: 所以今天又是更加美丽的一天呢。
3: 新的一天开始了。
2: 天哪，完蛋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嘿嘿，波里是不是被美丽的自己惊呆了呀？波里，这是你的新皮肤吗？
2: 怎么办？我变成小黄人了！
0: 怎么会这样啊？
4: 是不是因为波里吃了太多橘子呢？
2: 一定是这样，我的脸和手都变黄了。
1: 波里，别伤心了，一定有办法变回来的。
2: 决定了，我要多吃白色的食物，这样很快就能变回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吗？
1: 波里，你要把这些都吃掉吗？
2: 对呀，为了美丽，必须要有毅力。吃了这么多白色的食物，希望快点白回来。
1: 波里，还有青菜和蛋黄呢。
2: 不行，要吃白色的食物才能变白呢。
3: 新的一天开始了。
2: 天哪，完蛋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难道没有变白吗？而且好像变胖了呢。
2: 怎么办呀？我才不要变胖。
4: 根据我查的资料，食物的颜色是不会变成皮肤颜色的。
0: 对呀，吃了茄子，我们也没有变成小紫人呀。
2: 可是为什么我吃了橘子皮肤就变黄了呢？
4: 那是因为橘子里有很多胡萝卜素，所以吃多了会让皮肤变黄。
2: 天哪，以后我再也不吃橘子了。
1: 我们也吃了橘子呀。
4: 可是波灵实在吃太多太多橘子了。
2: 想要美丽不容易，我还是多吃苗条的食物吧。
0: 金针菇怎么样？
2: 这也太瘦了吧。
1: 山药。
2: 好难看。
0: 芹菜。
2: 修长又美丽，就是它了。我肚子好胀呀。
0: 一定是吃太饱了，我们一起散步吧。
2: 可是我好像没力气站起来了。
1: 糟了，波林一定是生病了。
4: 还是找太白园长帮忙吧。
5: 波林只吃了芹菜，没有吃其他的食物，身体能量就会不足哟。
1: 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才没有力气。
5: 没错，而且芹菜是粗纤维的食物，吃得太多又太快，肚子就会闹脾气哦。
0: 看来芹菜计划也失败了。
2: 到底怎么才能变美丽呀？
5: 变美丽的秘诀很简单，均衡饮食，营养搭配。
4: 就是不挑食了。
2: 决定了，我要好好修行，肚子里多点知识才能变得更美丽呢。
6: 我们也是。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波里想要变美丽，吃了很多美丽的食物。
1: 想不到吃了太多橘子，变成了小黄人。
0: 又吃了很多米饭和面条，变成了胖波里。
4: 还吃了很多芹菜，想不到肚子难受没力气。
2: 别提了，我已经知道，只有不挑食才能变美丽。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不挑食贴纸。
8: 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水有心，太慢了。
2: 加油，
0: 仙仙园的快乐成长赛正在进行中，
2: 加油加油。
3: 耶，我拿到跑步冠军了。
4: 娜娜好像又刷新了仙仙园记录呢，
5: 可真厉害。
3: 大家也不错了。阿福呢？
6: 阿福加油！
3: 我也许是仙仙园最慢吞吞的小人了。
5: 阿福，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7: 战胜自己就是胜利。
3: 怎么办呀？阿福看起来难过极了。
5: 一定要帮阿福找回自信才行。
7: 那就试试找回自信的绝招，扬长避短。
4: 没错，阿福不擅长跑步，可以选择其他项目呀。
8: 令人期待的虫虫赛跑很快就要开始了，谁的虫虫会获得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我的虫虫怎么不爬了？
4: 阿福的虫虫是不是生病了呀？
5: 好像是睡着了。
3: 想不到阿福的虫虫也跟阿福一样喜欢睡觉呀。

0: 比赛结束。
1: 果然，我真的是仙仙园最慢吞吞的小神，连我的虫虫也跟我一样。
2: 要不，我们还是去看看别的项目吧。
3: 小树成长赛。
4: 大家来到仙仙林，谁种的小树长得最高呢？
5: 哇，我的小树长了很多小辫子呢，是树姑娘。
6: 我的小树长得可真高，我也想长那么高。
3: 我的小树竟然是圆形的，会不会是被神仙理发师修剪过呀？
2: 我的小树长了红色的叶子，大概是传说中的珍贵的枫树吧。
1: 好矮好丑，竟然连树叶也没有。
3: 阿福别着急，你的小树很快就会长大的。
1: 果然啊，我就是仙仙园最慢吞吞的小神，连我种的树也长得慢吞吞的。
6: 我们把阿福的小树拔高一点。
5: 明天阿福看到小树长高了，一定很开心。
3: 拔不动了。
6: 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
3: 不行呀，一点也拔不动。
2: 还是让小树自己长大吧。试试这个。
3: 呀，是肥料。
6: 小树吸收了肥料，就像我吃了食物一样，一定能长得又高又壮。
5: 嘘，轻点儿，别被阿福发现了。
4: 第二天，大家又来到仙仙林。
3: 我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6: 我不会在做梦吧？
4: 只见阿福的树开出了满树的花朵，在风中摇摆着。
1: 不可能，不可能，这不是我的小树。
3: 阿福，真的是你的小树。
0: 哦，是阿福的小树开花了呀。
1: 太白园长，我的树明明长得慢吞吞的，连树叶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每种树都有自己的特点，生长过程当然也不一样。
2: 原来阿福的树是先开花再长叶子的。
5: 我知道了，就像音乐一样，每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不一样。
0: 没错，所以别着急，慢慢来。
3: 阿福，你的小树长得慢吞吞的，原来是在准备大惊喜呀。
1: 嘿嘿，我太开心了。
0: 哦，现在让我看看大家的小树成长记录吧。
4: 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小树成长记录本。
0: 大家觉得谁能当选优秀记录员呢？
7: 当然是超棒的阿福。
1: 我吗？可是我慢吞吞的。
0: 阿福的记录是最详细的，说明你观察得很仔细，这可是很了不起的。
1: 这也许就是慢的好处吧。嘿嘿嘿。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我们参加了仙仙园的欢乐成长赛，不过阿福不太开心，
5: 因为阿福不但自己跑得慢，连阿福的虫虫和小树也是慢吞吞的。
6: 是呀，想不到阿福的小树是一棵花树，太厉害了。
2: 阿福的小树成长记录也是最优秀的。
1: 原来慢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7: 别着急，慢慢来。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7: 有趣的贴纸呀。
2: 嘿，仙仙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园长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周学仁。
1: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啊。
0: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是不是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走吧，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哎，
4: 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看报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0: 好听啊你！
1: 你犯规了！
0: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2: 我吹哨你听了吗？
0: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1: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2: 校长找你呢。
3: 叫他干什么呀？
4: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3: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4: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3: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4: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0: 校长，有什么指示？
4: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0: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4: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0: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3: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
0: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4: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0: 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4: 你撇什么嘴啊？
3: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4: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
3: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4: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5: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怎么了？
6: 脚扭了。
5: 那还能跳舞吗？
6: 没事，没事。
5: 走吧。

0: 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师，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3: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道哪不好。

0: 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属他眼光最高。
1: 可以开始了吗？

0: 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2: 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3: 什么？
2: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了你了。
3: 你简直乱弹琴！
2: 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了，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的倒轻巧，行
2: 了。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4: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5: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4: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5: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就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4: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4: 我这么想，那是替她着想。
5: 替她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4: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5: 你自己尝吧。
4: 那你干嘛呀？
3: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5: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3: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5: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3: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5: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0: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1: 对不起啊。
0: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6: 夏书记
7: 是没来，
6: 找我们跳舞吗？啊，
0: 夏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让他回去吧？
1: 那就让他回去吧。
0: 好，你们接着跳。
6: 哎，好，送了吧。啊，
3: 没事了，走吧。
2: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6: 哎呀，那个蒋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2: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6: 你说什么呢？
2: 跳舞吧。

0: 你会跳舞啊？什么时候学的？刚学的，刚学会。
1: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掘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他。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怎么了你啊，反反复复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了，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了？

0: 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的。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这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2: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0: 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人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啊？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他们要一颗就是洗尿针，大家的拖开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新娘吃饭，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来了
12: 啊！妈，新娘子来了，
9: 可怕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9: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9: 杨书记，
3: 来了。
9: 嗯，
3: 快进来吧。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握手，认识一下。
1: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0: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0: 坐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2: 来坐坐坐。
0: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蒋头，坐这儿。
3: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4: 吃过了。
3: 好，吃的什么？
0: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3: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0: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3: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0: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
3: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0: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啊。
3: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2: 来，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0: 他们在亲嘴吗？
2: 那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0: 那叔叔呢？
2: 不知道，空裤子开了。
0: 真是个笨蛋，又外出一趟。

0: 再见。哎呦！哟，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1: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1: 烫了？
0: 啊，
1: 来，哎呦，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2: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0: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2: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0: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3: 我一不小心就把你倒毛了。
2: 你进去干什么你？
4: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2: 你亲人家嘴了你？
0: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2: 怎么样，
0: 烫得厉害吗？
1: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风景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

0: 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

0: 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

0: 论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5: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6: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天我不会签字。
5: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0: 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这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

0: 什么呀？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1: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0: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1: 都听你的，
0: 这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

0: 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1: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1: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老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2: 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0: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0: 那是什么呀？
1: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0: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止烫伤的。
0: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1: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2: 还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2: 哟，留条帽。
3: 江团长。
1: 啊。
3: 江团长，您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1: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3: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1: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3: 烫伤膏
1: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3: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1: 看看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3: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1: 哎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得了，那走吧。
4: 小安。小安，
5: 杨书记，
4: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5: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5: 没事儿，
4: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5: 谢谢。
4: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5: 我家电话是3526。
4: 记住了吗？
1: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4: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4: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1: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老子这个叫
4: 声，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4: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4: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1: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5: 给。
1: 哎，好。
4: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也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5: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5: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5: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5: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1: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1: 狐假虎
2: 威。啊，你说什么？
1: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1: 啊，在这儿呢。嗯。
2: 狐假虎威。
4: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5: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4: 什么有意思？
5: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4: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5: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4: 你笑什么？
5: 你怎么这么笑啊？嗯，好意。
6: 喂，
7: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6: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7: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6: 您是江团长吧？
7: 啊，是我是我。哎，
6: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0: 啊，你好，你好。嗯，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6: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8: 小妹。喂，
0: 喂，
8: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8: 啊，谢谢，我挺好的。
0: 嗯，吃饭了吗？
8: 吃了。
0: 吃的什么？
9: 不该问这个，
0: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8: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10: 吃饭了，吃饭了。
0: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怎么吓人？
6: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8: 我怎么没礼貌了？
6: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8: 我的事儿不用管，
6: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8: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6: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8: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6: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

0: 前途不可限量啊，小美，我劝你三思。
1: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2: 八字还没一撇呢，吃什么喜糖？
1: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

0: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0: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
1: 你听谁说的？
0: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0: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2: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2: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2: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2: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2: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2: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2: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2: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2: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2: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2: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2: 有那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2: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2: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2: 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3: 哎。3526是哪儿？
4: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2: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2: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1: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得，
2: 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1: 你别急

0: 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
1: 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0: 喂，
2: 喂，你是安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1: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0: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1: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0: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1: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
0: 可是什么？
1: 太委屈你了。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

0: 缠上了，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1: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啊？
0: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2: 真是个资本家呢。
3: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
4: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5: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0: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4: 你激动了吗？
0: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6: 呀，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
5: 里边请。哎，好，
6: 里边请。
4: 谢谢啊。
6: 来，
4: 哎，你干嘛？我要让他喝咖啡，
0: 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0: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4: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4: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0: 不行，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4: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4: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4: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5: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嗯，
4: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4: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4: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0: 不错，
1: 真不错啊，
0: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1: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0: 那婚后帮他改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0: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0: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2: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连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
3: 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2: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3: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打算向他坦白。
2: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3: 嗯，
2: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1: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3: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4: 加德副总长，哎，你好，你好，
3: 格拉斯维杰，
4: 哥哥，确认我今天有事，格拉斯基，
3: 啊，哈勒什，哈勒什，
4: 哈勒什，
3: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3: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1: 好，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3: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5: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1: 哎，你怎么不喝啊？
3: 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1: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3: 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3: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3: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3: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技巧。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3: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3: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3: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
3: 小安，

0: 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2: 你走了。
3: 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啊，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风景。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9: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新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

0: 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 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

0: 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新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

0: 里边，怎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0: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2: 晨晨，
1: 儿子，
2: 晨晨，
1: 儿子，
3: 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0: 怎么了？
3: 我这么丑，
1: 大夫，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好。
0: 你先出去。

0: 我脖子上的伤都抽了，叫都叫不醒。啊！好，医生让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脖子醒了。啊，我去看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部队上的人。对。
1: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
2: 好，
1: 别急啊！
2: 谢谢。
1: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2: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

0: 这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姜。
2: 老姜。
0: 嗯。
2: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3: 哎，
0: 回来再下。
3: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绳上钩。
0: 那绳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
5: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
0: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0: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1: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2: 我不认识。
1: 那你来干什么？
2: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了？
1: 盘尼西林。
2: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1: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2: 谁负责我找谁要？放心吧，来，跟我来。
3: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4: 在。
3: 好。
4: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5: 同学，你找我
3: 啊？对对对，我找你。
5: 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6: 对，是潘尼西林。啊，
3: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5: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3: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5: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3: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5: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7: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3: 请问您是院长吗？
7: 是啊。
3: 我就找您。
7: 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7: 哦，
3: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7: 啊，不错。
3: 啊，她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
7: 潘尼西林
3: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7: 你就来找我喽。
3: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7: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3: 谢谢院长。
7: 来吧。
3: 哎，等一下。
7: 嗯。
3: 我对象笑
7: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3: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2: 小郭，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4: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2: 不进去了，快走吧。
6: 谢谢你。
2: 不用客气，怕你说谢。快快走走。
8: 首长，
9: 我现在都在炮校。
4: 江团长，有您的留言电话。
9: 你等，保证。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定上去了。对，我知道。够使，够用。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的，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我去，
10: 回电话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0: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2: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0: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2: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0: 为什么呀？
2: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0: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2: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0: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1: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2: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要不你亲自完请来吧？啊，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1: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2: 我去，还不行吗？
1: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3: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地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4: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
3: 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4: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免得连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2: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
4: 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2: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4: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2: 什么区别？
4: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了，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1: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0: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下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稀理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0: 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来，江站长啊，来来来，请。江站长，请上座。哎，来，坐坐坐坐坐坐。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哎，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1: 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赶紧，赶快倒酒吧，江队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喝酒跟性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1: 是吗？啊，
2: 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
1: 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笑>
3: 没事儿，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2: 哎，
3: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点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2: 哪里呀？
4: 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5: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
4: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5: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惯人家干嘛？
4: 十八大不出洋相，还笑话没看够啊？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5: 酒是世间食，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4: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他。
5: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儿啊？
4: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1: 情是客人吗？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来，兄弟，老蒋，来来来，哥，嗯，拿了啊。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4: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哎呀，该。
1: 怎么跟蒋团长说话呢？
4: 放肆！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老姜，
1: 你看见了吗？厉害！早知道啊，早知道。
4: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1: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4: 他怎么会不干呢？
1: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哎呀，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4: 为什么要离婚？
1: 啊？
4: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1: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4: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有什么好奇的？
1: 离婚就离了呗，这是，那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4: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
1: 嗯，
4: 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1: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
4: 壮
1: 哥，哥，来，没事，没事，没事，来，喝。哎，来，没事，你回坐着，我没事，我就坐过去，我没事，没事，没事，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4: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1: 谁舌大了？谁喝大了？你们。 你们吧，
4: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

0: 不如他好看。
1: 不如差远了。
0: 姐，你这干嘛呀？分析。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是都醉成这样了。
2: 哎呀，我
1: 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0: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3: 风景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8: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5: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不同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 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

0: 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2: 岁月更迭，薪火承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3: 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4: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5: 你们放心，
6: 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
5: 你们不用担心，
3: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5: 妈！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筛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1: 谁洗的胯呢？
0: 哎，我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1: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1: 没过脑子，不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心胸开阔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
2: 姐，不用这么紧张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1: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1: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1: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了，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1: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

0: 让你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没？
1: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1: 没有。
0: 有劲没劲？

0: 不
1: 进来。
0: 政委，你找我？
2: 对，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2: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0: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2: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3: 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3: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4: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3: 为什么？
5: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3: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5: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
5: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5: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5: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3: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5: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3: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5: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6: 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7: 啊，老姜，
8: 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3: 江团长，来。
8: 啊，大姐。
3: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8: 是吧？
3: 嗯。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8: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3: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8: 铁了心了。
3: 那就好办呀。
8: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3: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8: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3: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8: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9: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8: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9: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8: 好，我去试试。
3: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8: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3: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8: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3: 那他什么态度啊？
8: 谁啊？
10: 杨书记，你找我？
3: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1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3: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

0: 好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话吧？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 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3: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力老师的讲师，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各位，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区，
0: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这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0: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韩姐，谢谢你。
1: 你谢我干什么？
0: 韩姐，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

0: 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哦，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

0: 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

0: 这方方向去用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

0: 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嗯呵，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

0: 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归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降雨依然很频繁啊。今天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

0: 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强对流天气频发，大家仍需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做好防范措施，平安度过雨季。
0: 没错，上周末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暴雨的威力啊，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
1: 统筹各方力量排除内涝，紧盯城市低洼路段、地质灾害隐患区、农村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2: 7月3号15时至5号8时，抚顺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抢修，截至5号13时，35条受损配电线路都已经恢复供电。暴雨过后，抚顺市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等险情，各校党员干部和教职工紧急处置。目前各校校园积水已全面清除，倒伏树木、受损围墙完成修复，环境消杀和隐患排查同步到位，具备今天正常复课的条件。7月4号，沈阳市发出2026年汛期首场河道洪水预警。沈阳浑河城市段3座橡胶坝塌坝运行，洪峰水位最高达37.94米，预警于4号下午4点解除，全程水势平稳，有序可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浑河沈阳城市段的岸边，受到上游开闸放水的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浑河水面的水质呢还是有一些浑浊的。在我身旁的沈阳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后呢就来到现场，
4: 共出动100余人，分成4段进行对河面的清理工作，同时对那个路面上的淤泥进行采用水车冲洗的方法来对路面进行清理清洁。
5: 冲水前后的这个断面变化会很大，那个为了咱们流量的监测更精准，咱们还是那个对地形会有不间断的这个监测。
2: 此轮强降雨以来，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目前内涝已基本解除。各地坚持把防汛的功夫下在平时。铁岭开原市城东镇在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中发现，秀水河秀水段出现严重水土流失及路基塌陷隐患，对沿线公路通行造成极大威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彻底消除道路河道安全风险。丹东东港市十字街镇针对山脚小型水沟汛期易暴涨漫流问题，提前启动防水墙修缮工程，从源头防范积水漫路倒灌民宅。本溪市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涵、涉水道路等险工险段严加看守。营口市开展主城区排水管网清淤疏通、泵站检修维保。葫芦岛市龙岗区北港街道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专项清点核查，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本台综合报道。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中还有惊险一幕，见证了咱们辽宁人的热心与担当。
1: 来说说啊，事情呢发生在4号的下午4点多，北漂呢突然下起了特大暴雨，这斜坡的马路上啊是水流湍急。一名女外卖员呢骑着电动车送餐，没想到是连人带车被冲倒，被水流冲走了。她几次呢想挣扎着站起来都没能成功。
0: 千钧一发的时候，烧烤店店主李女士刚从店里出来上车，看到这个情况，先喊自家员工出门救人，他也迎过去打算用车拦截。这时候啊，还有一位开黑色轿车的女司机主动把车停在了下游，挡在了水流的前面，防止外卖员被水冲得更远。
6: 我在回去接孩子的路上看见女外卖员，我看着也就40多岁，水流就把她冲倒了，她就往下流，当时的第一反应得截一下车和人，旁边的人也就过来了，用2台车给截住了，路边的路人来救起来，确实害怕了，哭了，但是没有什么外伤之类的，因为同样都是女人，太有感触了。那下来把你这个车碰坏了，那能有多少钱？和人命相比，
3: 没事的，没事没事。
0: 看着确实是后怕啊，这是好几个大小伙子齐心协力才把人从洪水里给安全拉上岸，可见这水流的力量有多大呀。
1: 是啊，我们也看到呢，被救上来之后啊，这外卖姑娘当场就哭了。她第一反应呢不是担心自己，反而是惦记啊自己的电动车撞坏了人家的机动车。
0: 李女士车前确实是被轻微的碰坏了，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一个劲儿的安慰外卖员，反复说人没事儿比啥都强，车子损坏他自己承担。那位黑色轿车的女司机呢，确认外卖员安全之后就

0: 默离开去接孩子了。
1: 脱险之后呢，外卖员自己拨打了119，消防员赶到现场呢，最后把她是平安的送回了家。那事后呢，李女士啊还发了现场的视频，这配文呢满是骄傲。她说道啊，消防员能做到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能做到，
0: 确实是值得骄傲。素不相识的路人不约而同的伸出援手，一场惊险意外变成了温暖全城的动人故事。
1: 说的没错啊，咱们辽沈大地呢，从来不缺这样热心仗义的普通人，危难时刻搭把手，这份暖意让人心里真舒坦。
0: 说天下新闻继续，我们再去东北超，带大家感受咱们东北人的豪爽热忱。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东北超第四轮进行了三场比赛，场场悬念拉满，点燃了赛场内外的热情。
2: 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员奋勇拼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3: 全场比赛结束，长春队主场1-1与呼和浩特队握手言和，长春队领跑积分榜。那在场的31,188人当中，不仅有长春队的球迷，还有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同时还有从海南远道而来的朋友。
4: 哦，太精彩了，比世界杯还好看，整个比赛的氛围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激动人心。
5: 很认真，只是那个就是生意天平没站我们这边吧，连续三个主场都没拿下比赛都平了。
6: 这场比赛我的表现还是在我的满意程度之内的，队友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打出了团队的精神。
7: 这场比赛没拿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总体来说队员不管是在我们总教会提出的进攻防守都做得不错，拼劲也不错。
8: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长春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队伍啊，队员们的执行力，包括队员们在赛场的拼搏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
2: 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延边队状态火热，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连进四球。大比分落后的鸡西队并未轻言放弃，球迷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67分钟，鸡西队把握住机会，赵汉文为鸡西队打入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9: 拼尽全力为鸡西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最想为球迷所付出的。
3: 激动，非常激动，尤其我们刚才进了一球，太好了，让我们打了零的突破。
2: 来自俄罗斯的70名游客齐声为鸡西队加油，让东北超的国际范儿拉满。
10: 鸡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输了球，但球迷是兴奋的，球场是沸腾的，这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激情。
2: 大连队与通辽队的比赛，全场双方互有攻守，大连队多次门前机会都被门将拦下，通辽队轮番冲击禁区也难破球门，最终双方0-0战平，两队各拿一分。
11: 通辽这支球队呢，反击做得特别坚决，然后几个前锋啊，包括边锋啊，这种冲击能力很强，充分的利用了这种瞬间的向前快速进攻啊，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这种威胁
12: 啊。我们总是以抱着一个学习态度，然后去跟大连队去比赛，打平了，然后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没让这个一分呐。丢手。
3: 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上都是蓝色，通辽呢是深蓝色，取自科尔沁草原的晴空和蜿蜒流淌的西拉木伦河，而大连呢是浅蓝色，是渤海的浪潮，港口海岸独有的蓝色。那一深一浅两种不同的蓝色呢，一头连的是辽阔的草原，一头连的是浪漫的滨海之城。
13: 从东北的最东边的海边一直深入到白山黑水，又一路走到了辽阔的草原，一路欣赏着美景，吃着沿途所有的美食。
3: 我在直播镜头上看着您了，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制作的吗？
14: 这个我们那个帽子是网上买的这个雏形，然后自己喷漆之后剩下的是手绘的，然后包括这个图腾都是我们科尔沁的标志。我下一场沈阳我也会做专列的话会去的。这个
2: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自开赛以来一直备受大家关注，最近呢，东北超主题摄影征集活动经过组委会严格筛选，首批赛场名场面正式和大家见面。
1: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摄影家协会都积极响应参与其中，不少摄影爱好者呢奔赴各个赛场，用镜头记录下赛场上的热血与温情。
0: 最先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沈阳赛区的开幕式现场，巨型整装东北铺满看台，震撼感扑面而来。
1: 72岁的资深球迷李松华，就是大家口中的球迷老李，也出现在了首场比赛观众席，全程呐喊。

0: 为沈阳队加油，成为赛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1: 开幕式现场还迎来了重磅嘉宾，前中国男足主教练米卢、辽宁足球名宿赵俊哲，赛前和巨蟹队全体球员教练组一同自拍合影，足坛前辈与本土球员同框，氛围感十足。
0: 赛场之上的竞技画面呢，同样精彩。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时呢，双方球员在门前激烈拼抢，每个人都奋力奔跑，为城市、为热爱的足球全力以赴。
1: 要说本届赛事人气最高的场次，当属第三轮辽宁德比。大连梭鱼湾球场迎来了大连队与沈阳队的兄弟对决，全场到场观众多达62826人，直接刷新了业余赛事的观赛记录。最终两队是1-1战平，不分伯仲。
0: 大连主场的蓝色球迷方阵让人难忘，球迷成夜手持话筒，带领全场球迷齐声呐喊助威，此起彼伏的蓝色人浪席卷汉台，一呼百应的场面十分的震撼。
1: 更让人动容的是远道而来的球迷，德比站的看台上，一群江苏球迷举着江苏赴约喝彩不绝的标语，跨越千里赶来观战，专程为辽宁两支球队送上喝彩。
0: 当时呢，在大连比赛的同时，沈阳遇上了降雨天气，但是大家对于足球的热爱也丝毫没有减退。在沈阳人民广场设置的赛事第二现场，不少市民呢是冒雨驻足观看比赛，风雨呢完全挡不住大家的观赛热情了。
1: 是啊，除了摄影作品，官方还留存下了珍贵的赛事视频素材。5月23号沈阳对阵机器的揭幕战画面里，球员们在场上拼抢，毫不退让。赛场之下，机器球员拿到水之后没有自己喝，而是递给了腿受伤的沈阳队球员。这温情一幕流露出东北各地队伍间的真挚情谊，热血又暖心。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和广大的摄影爱好者们来提个醒啊，本次摄影征集活动呢还在持续开展，赛事不停，创作也不会止步。
1: 无论你是专业的摄影从业者，还是到场观赛的普通球迷，只要手中拍到了赛场内外的精彩画面，都可以通过官方投稿通道参与征集。
0: 那下一批亮相的东北超名场面，说不定就会有你的作品哦。
1: 东北超高潮迭起，精彩不断。那在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赛事期间，东北超开心文旅组也带着满满的诚意走进了通辽，开启一场海风与草原的双向奔赴之旅。
2: 草原好风光，东北超开心。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的朱日河草原旅游区，大连、营口和盘锦等六座城市呢，将会在这里做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推广。那当然，热情好客的通辽也为我们准备了马队迎宾和牧民探访等活动。
3: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热情好客的牧民送上锅茶等特色美食，超开心文旅组也趁热开启面对面种草，带来了辽宁的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
4: 希望通辽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大连去看一看，去感受我们大连不一样的山海辽阔的景象。
5: 这是我们的红海滩，我们的顶祥，我们的艺术街，我们的辽口鸭菜。我们呢，针对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向这个通辽这个市民呢，推出了一个凭这个球票7日内减免首道门票的这样优惠政策。
6: 在球场外的市集里呢，我们看到了十五冬的主题展位也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也是十五冬推介第一次走进了内蒙古。在50平方米的精细展位当中呢，摆放了赛事手册和详尽的招商指南，全方位的推介辽宁的冰雪产业和十五冬的筹备情况。
7: 辽宁正以一流的办赛标准推进十五冬比赛场馆建设。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辽投资兴业，也欢迎大家来辽赏冰玩雪，共燃冬运激情。
8: 辽宁的朋友们都很大方，很是热情。听了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
9: 听到辽宁的这些小伙伴做了一些推介之后，对咱们这几个城市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感受一下咱们辽宁的这个风土人情。
3: 本台报道。
1: 那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的足球狂欢。
0: 说说啊，
1: 先要恭喜一下挪威队啊，在今天清晨刚刚结束的1/8决赛中，爆冷2-1击败老牌强队巴西，带着他们的维京划船滑进了八强。这是挪威队史第一次闯入世界杯八强，创造了历史。
0: 比赛上半场开局呢，不到3分钟，挪威呢就攻破球门，可惜呢因为越位啊，这球呢是被判无效。
1: 第10分钟，巴西获得了罚点球的机会，可惜被挪威门将神勇扑出，上半场双方最终以0-0的平局收场。
0: 下半场，巴西王牌内马尔登场，全力冲击挪威防线。但是呢，谁也没能想到啊，率先打破僵局的依旧是挪威队。第80分钟，哈兰德凭借一记精彩。

0: 在头球破门，帮助挪威1-0领先。
1: 比赛的高潮集中在最后10分钟，就在所有人以为比赛局势焦灼的时候，哈兰德再度发力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一粒进球也让他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来到了7球，直接追平梅西、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前列。
0: 伤停补时阶段呢，巴西再度获得点球机会，内马尔顶住压力主罚命中，为巴西扳回1分。但是呢，这个进球啊来得太晚，未能挽回败局。
1: 是啊，中场哨响，内马尔坐在地上伤心落泪。对于已经34岁、多次遭受伤病困扰的内马尔来说，本场比赛可能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谢幕演出。而这次比赛的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也是内马尔2010年首次为巴西队出战时的比赛场地。赛后呢，内马尔在接受采访时说：“真的尽力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落下句号。”
0: 其实呢，我们光看两队的纸面实力啊和世界排名，就知道挪威这场胜利有多么的不容易，含金量有多么的高。赛前呢，巴西世界排名高居第5，而挪威仅仅排在第21位。巴西有着118次世界杯的出场经历，反观挪威呢，只有12次，差距悬殊啊。
1: 但是从两队的交手历史来看，挪威一直是巴西的克星。两队上一次世界杯交手还是1998年，当时的挪威就是2-1绝杀巴西。从1988年至今，两队4次碰面，挪威拿下了2胜2平的不败战绩，整整28年从未输给过巴西。这次传奇继续，
0: 挪威队大放异彩晋级8强，让全世界的球迷呢再次见证了经典的维京划船助威仪式。而这一次呢，全场助威的核心骨髓也交到了本场最大功臣哈兰德的手中。
1: 一个传承千年的古老动作，在全新的世界杯赛场被赋予了全新的热血意义。其实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竞技赛事，更像是一场全球性的文化盛会。各个国家的球队球迷带着各自的故事与热爱，用歌声、旗帜和专属的应援方式汇聚在这片绿茵场，这就是足球最动人的魅力。
0: 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8决赛将迎来葡萄牙对阵西班牙，这是1-0半岛德比，真正的以牙还牙之争啊！早上8点，美国对决比利时。
1: 41岁的 C 罗再次领衔葡萄牙队出战，这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C 罗最新的回应。
2: Último mundial. Gracias por la pregunta. Una pregunta interesante. Me gusta. Es disfrutar el máximo posible que sea el último mundial, que va a ser mi último mundial.Y disfrutar día a día. Ojalá, ojalá, que no sea mañana mi último partido. Ojalá. Así vosotros estén, me pueden matar un poco más. Intentar matar.
1: 面对外界的猜测与热议， C 罗没有刻意的回避，也没有故作洒脱。征战6届世界杯的他早已经看淡了赛场内外的争议，如今只想珍惜每一次登场的机会，享受每一场比赛。
0: 21岁斩获个人世界杯首球，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进球球员。如今呢，41岁，他依旧坚守在世界杯顶级赛场逐梦。20年时光流转，他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足球闭环。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早已超越了比赛的胜负与名次。
1: 是啊，绿茵浪潮更迭，足坛薪火相传，这也正是足球承载的热血与赤诚生生不息。
0: 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吧。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收听下新闻继续。我省老旧小区存量高，一些高层老旧小区电梯的安全性一直困扰着大家。
5: 那咱家的电梯能不能换部新的？换新的标准是什么？更换的具体流程又是啥？今天咱们来一问到底。
6: 电梯给锁进里头了，不好使了，卡住了，半个多小时吧，也挺吓过呛，
7: 哗啦哗啦直响，我就担心是钢绳出问题，
8: 就是按键就站起来了，就不走了。
9: 啊，
8: 这够吓的，心脏病都吓犯了。
10: 这里是沈阳市铁西区近似豪庭小区，这个小区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正式交付的，含有电梯的高层一共是有15栋楼，23年电梯的使用的时间，大家乘坐电梯也都是胆战心惊。
8: 这个老电梯，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样了、啊？
9: 你家多少楼啊？
8: 我们家12楼。
9: 12楼
8: 就必须得换的时候了。你看看电梯老的，
9: 啊，
8: 有时候这按键都不好使了。你看看它叫响。完了，这灯，你看它旧的。
10: 刚一进来之后，整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的确有一点担心。电梯的轿厢是在忽忽悠悠晃动的一个状态，电梯颠簸异响，频繁的故障已经是常态。维保的缺位，不少的居民啊，上下楼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为了破解老楼乘梯这样一个痛点呢，从2024年开始，沈阳市抢抓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惠民政策，大部分的居民呢都不用自己来掏腰包，就能够换上全新的电梯。那么哪些小区的电梯能够纳入到这项清单当中？咱们居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项惠民福利呢？
11: 老旧电梯更新有着明确的申报准入标准，需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电梯投入使用满15年及以上，第二个就是日常在用的电梯。符合条件的小区就可以自主进行申报。
12: 我们在接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惠民工程更换电梯通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走票就达到了3/4的业主同意。
10: 项目获得审批并得到了业主的一致意见之后呢，房产还有市场等多个部门进行办理，顺利的话哈，最快2个月就能够坐上新电梯。
13: 2025年我们公司共计施工1097部电梯，现在已全部交付使用。2026年第一批我们现在承接了192台，我们在保证现场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工期，
8: 都要那个重新那个安装电梯，具体什么流程哈别给咱们耽误了。
14: 得多少部电梯呀、恐怕要排队排到俺们星排几年呢。
11: 目前沈阳市老旧小区存量非常大，这些小区再用电梯超过15年约有1.3万部，超过20年的电梯占比约30%左右，需要换新的电梯数量庞大。不少居民也担心电梯换新是否要排队等上几年，能不能加快更新进度。
10: 开年以来呢，我省的财政厅是精准下达了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全力支持两新政策的落地。其中呢，筹措了有30.8亿元，重点支持工业、教育、医疗、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以及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借力这笔的惠民的资金呢，一大批的高龄的故障电梯迎来了换新的机遇，实实在在把政策的红利送到了咱家门口。
15: 5月，国家批复沈阳市住宅老电梯更新计划，计划全年更新4000余部电梯，分2年完成。今年至少完成2286部。今年国债补贴力度空前，预计更新项目超过前2年之和，惠及12万户居民。
11: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居民原本需要承担部分费用，而我

0: 省依托国家国债补贴和企业让利，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同时，今年沈阳创新推行电梯残值评估机制，把拆下来的旧电梯旧部件折算成居民自筹资金，直接抵扣费用。多重政策叠加，最终实现绝大部分居民不花钱换上了新梯。
1: 截至到今年的6月份，沈阳市铁西区江南春城小区和金四豪庭两个小区已经列入到了今年电梯更新改造的名单当中。如果说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多年的期盼即将落地的话，那么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客检小区的居民已经收获到了稳稳的幸福。
2: 太干净了，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没收拾。
1: 这多少居民用这电梯啊？一层
2: 一层都还干净的，20多户。
1: 20多户，
2: 嗯，
1: 用2部电梯。
2: 啊，对，
3: 新的嘛就是比旧的强
1: 啊。
3: 啊，我们老百姓确实受益了。
1: 嗯，
3: 因为咱们个人也没花钱，都政府拿钱。
4: 民生问题无小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充分用好政策红利，联动企业让利，就能让百姓受益。
5: 我们也希望这趟惠民快车全速开进更多的老旧小区，让民生温度落脚在电梯更新后的每一次平稳升降里。
4: 如今啊，很多人习惯了有问题问 AI 啊，于是就又有人打开了脑洞，想要考倒 AI。
5: 说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数据挖掘技术课刚刚完成了期末考试，肖养华教授出的题目是啊，让学生来出题 ，AI 来答题，谁出题难倒了 AI， 谁得分就高。
4: 要难倒 AI， 哎，这得好好想想啊。AI 那个聪明脑瓜还有什么短板吗？等我问问豆包。
5: 肖教授的考题可简单啊，他要求呢每个同学都要原创设计10道专业计算题，同时呢还要附上标准的答案和一步步的推导过程，拿自己出的题目去考验3款市面上主流的 AI 模型。
4: 本次呢共有51名学生参与考核，成绩单10分亮眼，全班有50人都成功的让至少1款 AI 答错了题目，
5: 还有4名同学设计的题目呢能让 AI 整套试卷全部答错，拿到0分。
4: 拿到第1名97分的是谢锦树同学，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他说 AI 答题的过程中居然会耍小聪明作弊。
5: 发现这漏洞之后呢，谢同学是专门加了审查机制防 AI 钻空子，打磨出了10道精准踩中 AI 逻辑漏洞的考题，顺利实现全 AI 答错的战绩啊。
4: 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啊，肖教授也看出了学生之间巨大的差距，高分的同学都是扎扎实实吃透了专业知识，清楚知道 AI 依靠训练数据学习、逻辑推导容易断层这些天生的特点，出题的时候呢就会巧妙设置小陷阱。
5: 可是呢，不少基础薄弱的学生呢只会照搬课本的例题，可是这些漏洞啊早就被 AI 给补上了。
4: 肖教授也担心顾虑，要是同学们平日里写作业做练习总是想着依赖 AI 来找答案，慢慢的就会丢掉独立思考、分辨对错的能力，久而久之只会单纯的使用工具，慢慢的丢失自己的思考力，在处处都有 AI 的环境里会慢慢的失去发展的优势。
5: 说的没错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不也是被人工智能带节奏牵着走吗？
4: 是啊，很多网友看完了这件事都纷纷提议说希望把这套思路慢慢的下沉到初高中甚至是小学的教学里，让孩子们拥有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愿意动脑创新，也能够合理把控工具的使用边界。
5: 其实说到底呢， AI 不是教育的敌人，而是倒逼教育升级的催化剂。
4: 这次复旦大学的一次期末考创新，不只是校园里的一次有趣的教学尝试，也悄悄为整体教育发展指明了一个温柔的方向。
5: 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慢慢跳出 AI 擅长的领域，沉淀专属于自己的思考与智慧，在 AI 时代稳稳走好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说暖心管教，近日四川泸州60岁男子在亲戚家小聚，86岁老母亲担心儿子喝多上门管教。面对母亲的念叨，儿子面带笑意乖乖听从，60岁还有妈妈管着，太幸福了。说乖巧宝宝，最近辽宁小宝宝独自睡觉，感觉到冷后没有哭闹呼喊大人，自己该上被子，还顺手给自己拍睡着了。小小年纪自理能力超强，看的人心软乎乎的。 说另类狮王。近日广东肇庆狮子争霸赛间隙，两名小学生舞动蒙狮征服一众评

0: 味。大步归种，神态灵动，能凭可爱实力惊艳全场，也得下不少功夫啊。说萌娃和萌宠，孩子满心欢喜想遛狗，却被小狗各种婉拒。一人一犬就拉扯僵持，小狗你是不放心把自己交给他吗？说来一个天然的蛙泳示范。快乐去爬，带重量，小青蛙一边游着丝滑标准的蛙泳，一边比出类似比耶的标准姿势，特别有意思。这下知道自己为啥学不会蛙泳了吧？原来是没有比耶。说可爱的一家，近日摄影师在新疆托里县加依尔山拍到珍贵画面，爱幼一家结伴出门，小家伙们探头张望，充满好奇，模样呆萌可爱，能在野外见到完整的爱幼家庭十分难得，他们专捕田鼠，默默守护着山林生态平衡。
1: 说一下，我们来关注电影暑期档。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亿元，而2026年年度总票房也成功跨过了177亿元大关，市场热度十足。
2: 夏天院线佳作扎堆，给大家呢推荐几部适合全家观看的好片。
1: 哎，喜欢动画的朋友可不要错过《八仙》。这部神仙喜剧动画依托传统八仙传说，用青绿山水勾勒出绝美仙境，故事趣味十足，尽享东方美学魅力。
2: 另外一部西游题材动画《悟空大圣》也颇具新意，影片呢跳出经典打斗剧情，主打成长冒险故事。
1: 科幻迷可以关注群星闪耀时，影片讲述航天员返航途中遭遇险情，被困引力场后上演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情节紧张刺激。
2: 同时呢，进口电影只继续为亲子家庭奉上快乐套餐，小黄人与大怪兽、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都是属于小朋友的光影零食。
1: 今年 IP 新作玩具总动员五将故事聚焦数字时代的童年，当传统玩具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 除此之外呢，《海洋奇缘》《启航》《幻影游船》以及经典重映影片《大鱼海棠》等多部动画呢是轮番上线，不断丰富着暑期片单。
1: 另外啊，电影院自身也在多维度赋能，不断地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观影吃喝体验全面升级。
2: 那关键是发展个性，每家影院呢都将拥有专属特色与风格。
3: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其实呢，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探索尝试了。就拿我省来说吧，已经有影院联动专业的科学老师，装扮《玩具总动员》等经典影视角色，以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开展趣味科普课堂，依托电影场景讲解科学知识了。
2: 那眼下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各地不少球迷呢又解锁了影院的新玩法。
4: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5: 能在高原，在拉萨，在自己家门口，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6: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及华夏电影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世界杯赛事放映活动超2.8万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
2: 观影玩法不断出新，影院功能越来越丰富。那这个夏日呢，不妨走进影院，解锁更多休闲新乐趣。
1: 说天下，说暖心。炎炎夏日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但是今年河南的不少瓜农却遇上了烦心事儿。
2: 确实呢，开封部分地区的西瓜收购价格呢跌到了低谷，去年呢能够卖到3-4毛一斤，那今年呢最低只有1毛多一斤，这西瓜滞销的压力非常之大。
1: 不过让人倍感温暖的是，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纷纷集结，主动伸出援手。
2: 有企业呢一次性采购了

0: 近3万斤滞销西瓜全部送到了郑州的交警支队、环卫站、外卖站点等一线岗位，送给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要说最出圈的，还要数开封清明上河园的花市助农活动。这件事的起因也特别的暖心，有网友看到了河南瓜农卖瓜难，特意就给清明上河园提了一个接地气的建议，说希望景区能够大批量的收购滞销西瓜，免费分给游园的游客。
0: 让人惊喜的是呢，景区果断采纳建议，立刻落地执行，结合自身宋代文旅特色，推出汴梁西瓜摊免费送瓜活动。
1: 游客啊，不用出钱，但是得出力，只要是和古装的 NPC 互动，收集到宋代道具交子，2张交子就能够免费兑换一块冰镇西瓜。
0: 西瓜呢是全程冰镇保鲜，口感清甜爽口，还有 NPC 现场切瓜递瓜，这不花钱的消暑快乐呀，真的是太得人心了啊！目前的景区每天的西瓜供应量呢是稳定在400-500斤，是贴心又实在。
1: 可以说这一波操作实现了多方的共赢，为瓜农解决了滞销难题，给游客送了夏日惊喜，体验升级，对景区而言更是用小事彰显了社会责任，温柔又有格局。
0: 其实呢，这类的暖心助农场景呢还有很多，像去年山西晋南地区遭遇持续干旱，当地西瓜晚熟滞销，山西云丘山景区呢就曾发起过爱心收瓜行动，帮助当地的瓜农打开销路。
1: 助农团还加入了官方力量，向开封城管局专门在市区划定了87个临时便民瓜果零售点，贴心地搭建了遮阳棚，解决瓜农摆摊难、日晒雨淋的问题。
0: 当地的商务局呢，还统筹各大商超、农贸市场，专门开辟西瓜专属售卖区域，全力推广本地西瓜。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瓜农的辛劳值得被温柔以待。
0: 确实啊，这个西瓜季呢，虽有困境，却满是温情，多方携手同行，守护每一份耕耘，这份夏日清甜温润人心。
1: 我们再来说说暑期出行。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旅途中突发状况是时有发生。
0: 那这两天呢，铁路工作人员接连处置了2起旅客突发险情的事件。
2: 7月3号，高159次列车运行于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执勤乘务员在巡视中发现，3车厢一女童进食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出现呼吸困难。
3: 什么东西啊？
4: 果冻，
3: 突然了！
4: 哎呀，果冻，快卡住
3: 了！你别抠，让他保持通畅，你别抠，坚持住啊，小朋友！出来了！哎，你吐来了，出来了！我们那 MD 客给他吐出来了，
4: 谢谢，谢谢啊，谢谢。
2: 危急时刻，铁路工作人员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经过1分钟处置，女童终于活出卡在喉部的果冻，一声清脆的咳嗽传来，大家揪着的心终于放下。暑运旅途当中，不仅儿童易发生意外，高龄旅客受基础疾病的影响也容易突发身体状况。昨天上午10:48，73岁旅客舒先生乘坐动248次列车从重庆北站抵达恩施站，一家人刚走出出站闸机，舒先生突发昏厥，随即摔倒在地。
5: 他有心脏病吗？有速效救心丸，能不能吃速效救心丸？
2: 车站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查看旅客身体状况。
5: 含服4颗，含着，不睡觉，您不睡觉，你眼睛睁的，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就有意识，因为你一旦睡觉，我们就怕你没有意识。
2: 10:58，120急救人员顺利抵达现场。从发现旅客昏厥、紧急施救到专业医护人员接手救治，整场生命接力仅用时10分钟。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带孩子乘车时，应该尽量避免孩子在列车晃动过程中进食果冻、坚果等易呛噎食物。老年旅客、患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的旅客，需随身携带常备急救药品。若突发身体不适或紧急意外，可第一时间联系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1: 说天下，说连环追尾，追尾撞车呀，在生活中不少见，但是你见过这样并排挤压的相撞吗？
0: 就是有网友问了，这是要排排坐吃火锅吗？
1: 哎呀，这是7月3号的早高峰，上海中环高架上发生的一起多车相撞交通事故。更离奇的是，肇事车辆并排的停在高架上，网友看了都忍不住好奇的发问：怎么能撞成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根据现场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呢，事件最初啊是两车 的轻微追尾。白车驾驶员呢随即下车，在车道内拍照留存事故证据。可是没能想到，很快的意外就接连发生了。
1: 关键的问题出在路面，当时下过雨，路上全都是积水，

0: 后方车辆开过去，水花飞溅，视线一下子就被完全挡住，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况。
1: 视线受阻，加上车速呢没降下来，后面的车啊是避让不及，就一辆接一辆的撞上去，这差一点啊就撞到站在车道里拍摄的白车司机了。
0: 嗯，
1: 想想其实都挺后怕。
0: 是啊，最后呢就演变成了多车连环追尾，有好几台车是互相挤在一起，并排的堵在了高架的主路上，整条车道被彻底封死，早高峰交通直接瘫痪。
1: 从现场视频我们能看出来啊，所有涉事车辆的车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磕碰挤压。那好在这起事故啊没有人员受伤。
0: 最近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雨水频繁，有不少城市的早晚高峰路面都容易积水。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开车的观众朋友，雨天开车视线差，路面滑，一定要提前减速，跟车的距离拉大，而且呢千万别在行车道快车道上停车下车拍照。
1: 如果说呢发生小的剐蹭能够快速挪车，咱们就尽快移到应急车道，人撤离到护栏外再沟通取证，千万不要留在车流灯中间啊！雨天行车多一分小心，才能少一分意外。
0: 出行除了赏远处的风景，更要看好脚下的路。本月二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个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
1: 危急时刻呢，好心人伸出援手，分工协作将孩子救了上来。
2: 从现场群众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落海，离岸流将人越带越远。此时社区工作者张连铎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同时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3: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有点顶上，但都要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2: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海上救援的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4: 你往前进了两步，他给出库一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人了。遇上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5: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2: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
0: 山海辽阔治愈人心，却也暗藏风险。近日山西太原古交市一游客在景区游玩时不慎失足坠崖，被困在崖壁的石缝当中。
1: 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民警消防救援人员，
6: 事发区域为深山峡谷，崖壁陡峭，草木丛生，加上夜间视线差，更是增大了搜救难度。为快速找到被困游客，救援人员使用了搭载红外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河谷区域展开全方位排查。凌晨四点多，终于在一处悬崖中段的石缝中发现了被困游客。
7: 看见这个女的了，看见这个女的了。
6: 确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搭建绳索营救通道，配齐安全防护装备。两名救援人员沿陡峭崖壁缓慢垂降，在下降了40米后，来到被困游客的位置，一人帮他穿戴好防护装备，另一人则做保护措施。随后，在上方救援人员的配合下，三人抓牢绳索，慢慢向上攀爬。
7: 好嘞，好嘞，再起，上去了，上去了，慢点，慢点，上去了。
6: 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该游客身上有多处磕碰擦伤，但无生命危险。据了解，这名游客为看日出，在悬崖边过夜，因夜间视线不清，距离判断失误，脚下打滑，不慎坠崖。救援人员提醒，山区地形险峻，切勿在崖边停留、露营、观景，户外游玩务必远离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8: 说，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提醒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军校招生提醒工作正有序推进。说，北京时间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说，当地时间4号结束的田径钻石联赛尤金站中，19岁的中国小将张家乐凭借最后一投的77米94，超越奥运冠军和2届世锦赛得主加拿大选手罗杰斯，夺得女子链球冠军。这

张家乐职业生涯的首个钻石联赛冠军。说当地时间五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并伴随火山灰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收听下，欢迎回来。近日黄山风景区雨后出晴，天际涌现大片绚烂晚霞。
7: 节目最后呢，一起去欣赏这山间霞光盛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0: 侦警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

0: 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好多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飞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飞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飞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飞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

0: 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

0: 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保后说宝，跟随

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怎么不说话了？
1: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
0: 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1: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0: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1: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1: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0: 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1: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1: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进了点精品面，我就是那点买的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没有卖了。
1: 哎呀，江团长，您这
3: 太没事，我来我来。
4: 哎，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1: 哎，没事没事。
2: 拍
4: 是。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面。
5: 您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哎，
4: 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1: 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1: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1: 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1: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4: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1: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4: 拿酒。哎。
2: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4: 白兰地。
1: 哦，
4: 白兰地，
1: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2: 像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6: 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0: 江团长，
1: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姥姥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就是说了。
1: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哎
3: 呀，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4: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确实应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
3: 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谢谢。
0: 来，
3: 孙妈，给孙妈倒上。
4: 好，够了。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3: 请进。
5: 啊，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6: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什么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

0: 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尼三 I love you。
1: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
0: 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1: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0: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0: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1: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0: 她急什么呀？
1: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3: 倪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4: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3: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4: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3: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4: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3: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4: 我装什么糊涂？
3: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4: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呢，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3: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4: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3: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哎呀，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0: 怎么啦？嫌少啊？
4: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4: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4: 都是。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0: 是必需品。
4: 这个也是？
0: 也是的。
4: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0: 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4: 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4: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哎，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4: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4: 好好好好好，你发什么脾气啊？
0: 哎，干嘛啊？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0: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1: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0: 免得让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
1: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住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咱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0: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我像绅士吗？
1: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你听懂了吗？
2: 哼，回吧。
0: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
2: 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会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
2: 洗屁股。
1: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2: 洗屁股。
1: 啊？还要洗腚啊？
2: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2: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哎，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马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好了吗？
1: 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

0: 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摁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

0: 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竹、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

0: 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5: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6: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5: 反抗
4: 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干嘛？
1: 看你吓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帮你的。

0: 你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胖了。讨厌。
1: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见过吗？
2: 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
1: 伙计
2: ，Goodbye。
1: 再见。
2: 哈哈，他奶奶，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
0: 哎呀，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起来了，叫老给你都听见了。
1: 哎，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姨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这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1: 别忘了打陪葬。
2: 知道了。

0: 我打肥皂了。
1: 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2: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2: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2: 那什么呀？
1: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啊。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0: 啊，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啊？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0: 到晚上找我感谢你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似的。
2: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3: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2: 都听你的，

0: 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1: 哎，结婚好吗？
0: 你指哪方面？
1: 方方面面，
0: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1: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0: 嗯，一半一半吧。
1: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0: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1: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2: 谁在说瞎话的？
0: 哟，你老婆呗。
2: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0: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2: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0: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1: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2: 那叫夫唱妻和。
0: 是妻唱夫和。
2: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嗯，
0: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2: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0: 要是唱的不好呢？
2: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飞。
1: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
3: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哎，跟宫殿似的。
4: 哎，随便吃随便过。
3: 地主老财家都过去，
5: 人家是资本家，
6: 真讲究。
5: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4: 说什么呢？
7: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4: 哎，郭导，不是，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
7: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4: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7: 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
4: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7: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3: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7: 出卖朋友，
4: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7: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4: 我那主要是
7: 吃人嘴短，
4: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
5: 对了，老丁，
3: 你可以请回
5: 去，请回去。
7: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0: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4: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0: 好的。
4: 来，郭总，喝水。
5: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4: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7: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4: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5: 收拾收拾收拾，
8: 来来来。
4: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7: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3: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3: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7: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3: 有什么问题？
7: 咱们喝一杯行吗？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3: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5: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7: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5: 我再成，
3: 我同意，我同意啊！
4: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7: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1: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0: 你记性可真好。

0: 不盼他点好呢？快去快去。
1: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0: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2: 要吃吃。
3: 江德福，你厉害呀。
4: 就是啊，
3: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5: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1: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6: 服，我服了。
7: 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7: 不是吗？
1: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7: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7: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7: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8: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7: 哎呦，啊！
1: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哎，
7: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
1: 就是，哎呀，不难受，
7: 看我打自招了吧？
9: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0: 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5: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0: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11: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0: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5: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0: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7: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7: 这小画递的厉害。
0: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12: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3: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瞧老丁啥样啊？
7: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14: 走一个。来，来，
1: 老姜。哎呀，
14: 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14: 结婚的体会？
7: 对，
14: 对，
10: 说说说，
14: 说说，说说说说说。
1: 我不说，
10: 说说
14: 说说
10: 说说
14: 说说
1: 说说说说，是吧？
14: 嗯，
1: 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4: 都说说，
5: 都想听，
14: 都说说，
10: 都想听，
1: 都
10: 想听。
1: 好，我说，我老婆
14: 啊，
1: 是。
14: 城市人，
5: 对对对，
1: 是吧？
5: 知道是对，
1: 是不是城市？
5: 对对对
1: 对，
15: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6: 他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0: 是，
15: 对对对对，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

0: 是的，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不是你说，
3: 肯定不一样。哎，
4: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3: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0: 啊。壮壮，
2: 太不一样。
5: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 对呀、啊，
5: 和哪儿不一样？
1: 对对对。
3: 这么跟你们说，冒着雪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3: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5: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3: 解放全中国
1: ，
3: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
0: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5: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3: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0: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5: 对，
3: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6: 醒了，
3: 啊，
6: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0: 洗屁股
2: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
5: 副团长，
4: 蒋德峰，
6: 到。
4: 队长，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7: 来吃饺子了，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7: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2: 我说蒋德峰
6: 啊，
2: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7: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2: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2: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7: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2: 你问他。

0: 让他自己说。
1: 江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时候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2: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
0: 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0: 你怎么改？
3: 我喝了这杯酒，
1: 一杯行吗？
3: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风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

0: 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

0: 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

0: 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的呀，补充营养

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没是。
1: 老婆，
2: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3: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1: 你歇什么眼啊？
3: 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3: 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3: 党和军队啊。
4: 哼，好，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3: 你、
4: 真搞不懂你。
5: 哎呀，我瞧不起。
3: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6: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3: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
4: 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5: 我没劲跟你闹。
3: 哎呀，你怎么了？啊？
5: 我浑身没劲儿。

0: 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0: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0: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0: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0: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2: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0: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0: 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0: 就你呢？
1: 哦，对，
3: 还有你，
1: 你也能干。
3: 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0: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走，快点，慢点。哎，你，哈哈，
0: 拿开。
3: 啊？
0: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4: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4: 德性。
5: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0: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0: 谢谢啊。你猜呢？
2: 这还用猜啊？
3: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
1: 不会搞错了吧？
4: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1: 啊？是什么号？加号？
3: 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4: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1: 好。
4: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
0: 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
4: 对，咱俩都得有。
6: 侯俊，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7: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6: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7: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6: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8: 小妹来了。
9: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8: 他有事儿。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9: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8: 哥呢？
9: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8: 他倒挺清闲。
9: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8: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9: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10: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8: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9: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
0: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1: 人家欧阳不好吗？
0: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1: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3: 就你会哭。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哎呀，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那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3: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啊。

0: 行，讨厌啊。
1: 就你一个人来啊？
2: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1: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2: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1: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但起码

0: 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0: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0: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2: 好，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2: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2: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上楼车。
3: 哎，
1: 快
3: 快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4: 请柬。
3: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3: 私定于。
5: 私定于。
3: 差不多。
5: 差多了。
3: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3: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3: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3: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5: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3: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德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3: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3: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3: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3: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3: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3: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3: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泽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5: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6: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5: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6: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5: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6: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5: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6: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5: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6: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5: 行。
3: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5: 就靠这提气呢。
3: 提气。

0: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轿，哎，大哥，喘不过气。
1: 好，轻点。
0: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
0: 哎呀，
1: 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
1: 嗯。
0: 嘿，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
2: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2: 姜团长啊，真的来了。
4: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都精神。
2: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是。
6: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7: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6: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7: 嗯，好看。
6: 姐夫
5: 啊，
6: 好看吗？
5: 啊，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2: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7: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
5: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7: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7: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3: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哎呦，哎，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5: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3: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5: 哎，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7: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5: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2: 老安
5: 啊，
2: 赶紧入座吧。
5: 哎，对，入座，
8: 你入座。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2: 来，你坐这。
9: 对不起，有人要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3: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9: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3: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2: 是啊，怎么不行啊？
3: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2: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5: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9: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3: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啊。
2: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10: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3: 来来吧，
2: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吗？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3: 全。
5: 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5: 你刚才笑什么？我笑了吗？你没笑吗？我笑了吗？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6: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5: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6: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5: 神经病，神经过敏。
6: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因为你是谁呀？
6: 你说我是谁啊？
5: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6: 这是怎么了？
0: 我小姑呢，大姑？
5: 不知道。
0: 你俩打架了？
5: 我哪有这个胆子？
6: 都这么看着我
0: 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6: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6: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0: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挖个重新做起来。
6: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6: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阁下。
1: 嗯。
0: 您请用刀。
1: 嗯，看来是只好用刀了。
0: 哎呀看你。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是不是安晨？
2: 对，就是。
1: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1: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1: 你啊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你尝尝。怎么样？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

0: 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00。

0: 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 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嘿，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1: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2: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1: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2: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1: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挺高兴。
1: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2: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1: 哦，就有一点可爱、啊。
2: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1: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2: 好，是很可爱。
1: 这还差不多。
3: 没客气了。哎，

0: 华，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是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儿，
1: 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嗯。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0: 什么呀？
1: 哎呦！
2: 思英啊，我来了，这是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0: 哎，老弟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吃的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0: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0: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0: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0: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见识。
3: 哎呦，
0: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呢？
0: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4: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哦，那你都听见了？
4: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5: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5: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0: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5: 奇怪？
0: 嗯，
5: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3: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4: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

0: 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

0: 丫鬟有这身子啊？
1: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对，
2: 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0: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0: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0: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哼，
2: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0: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0: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下就起俩，一男一女。
0: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2: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1: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0: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0: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1: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0: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0: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2: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0: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的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啊。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了。
0: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4: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0: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4: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0: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5: 啊，
0: 谁呀？
5: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6: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1: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6: 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6: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0: 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1: 来，
2: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0: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2: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0: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2: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3: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2: 你说清楚，
3: 说就说。
0: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3: 谁呀、啊？
4: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啊？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4: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4: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也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4: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5: 毛病。
3: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5: 真是毛病。
3: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那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吱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你这个地主，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你呀，
0: 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2: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2: 哎，起驾。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过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2: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2: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2: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
0: 我去。
2: 安杰，
0: 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2: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2: 那你说不准。
0: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2: 嘿，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 我是说什么来着？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2: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2: 我怎么不对了？
0: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2: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3: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2: 呸！
3: 哎，
2: 嗯，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2: 不笑就行了。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2: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2: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2: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2: 是妈。

0: 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2: 他就坐了，坐。
0: 对，坐啊，
2: 坐。
0: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0: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哎哎，
1: 你让我看看是不是？
2: 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1: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0: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
3: 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0: 你太太埋怨你啊？
3: 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0: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 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4: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0: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3: 哎，老欧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4: 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3: 有什么毛病啊？
1: 语法上是有毛病。
0: 语法上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1: 卖弄什么了？
0: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1: 哎，我说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
0: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1: 算了算了。
0: 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5: 行了行了，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6: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3: 哎，不用不用，
5: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3: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
0: 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下班回来啊，刚要做饭，我儿子突然跑过来说，妈妈，我长大要当厨师。我说，那你要先学会切菜炒菜，还得有耐心。他点点头说，那我现在能先练练吗？我一听还挺高兴的，哎，行啊，你想练什么？他指着冰箱说，我先练长菜，先从冰淇淋开始练，还是先从巧克力开始，然后再是蛋糕呢？妈妈，你说我先练哪个？我站在冰箱面前哭笑不得呀，合着当厨师就是练吃啊。
1: 哎呦我的妈！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

0: 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3602。
5: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4: 哎，好嘞。
6: 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5: 下班点儿啊。
6: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5: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6: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5: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6: 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这个你刚发给我这个，我们提意见了吗？我没提呢。
5: 那你提吧。
6: 我没意见。
5: 那我怎
6: 么？哎，这但是我的领导他一定会有意见的呀，领导还没看呢。
5: 还提意见啊？我这方案要数据有数据，要分析有分析，观点改了3遍，模板改了4遍，字体改了6遍，我觉得挺好的，没什么要改的呀。
6: 你就是太年轻，没有咱得反向更改，更改书给领导提出意见的空间啊。
5: 硬提啊？
6: 什么叫硬提？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下数字。
5: 你数什么？
6: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5: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6: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5: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6: 好运脚路数威武。
5: 哇哦、啊、大主。
6: 哎，
5: 你到底在干嘛呀？
6: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5: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6: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
1: 哎，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立公。

0: 讲啊，哎，小杨啊，
1: 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2: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3: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1: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4: 很明显，
1: 太明显了，
4: 非常明显啊，
1: 太明显了，
3: 极度明显，
1: 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2: 那您倒是提呀、啊。
1: 啊，这个
4: 封面，
1: 封面，
4: 封面，哎，
1: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2: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1: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2: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1: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4: 应该有，
1: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2: 不居吗？
1: 不居。
2: 不中吗？
1: 不中。
2: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1: 没居。
3: 没居，没居，
1: 要不怎么办？
3: 他拿炮打吧，领导。
1: 拿炮打不如他直攻
3: 不飞个象。
1: 这行了。下象棋呢？浪费时间。
2: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3: 你
1: 年轻人
3: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1: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2: 这不彻底偏了吗？
1: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2: 这不又回来了吗？
1: 看得舒服多了，
3: 醒目
1: 顺眼，
3: 真好看。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3: 格，空格，
1: 空格，好，
3: 加点空格，
1: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2: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哎
3: 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哎，
1: 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3: 啊，圆呐、啊，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1: 不圆，
3: 不圆。
2: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3: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1: 画一遍，
2: 那这能圆吗？这
3: 我来，
1: 来你来。哎呀，这么些年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2: 呀，圆吗？
3: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1: 再来一遍，
3: 反方向，
1: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3: 这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2: 那行吧，你们在这画着，我走了。
3: 哎哎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1: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3: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没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3: 找意义，
1: 找
3: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1: 找点空闲，
3: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3: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1: 不能走。
3: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1: 开会，
3: 开会，
1: 开会好。
2: 开什么会呀、啊？
1: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3: 好主意。啊，
2: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5: 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呀呀
3: 哎呀，蒋总，
1: 这您这是要走啊？
5: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1: 没有人要走。没有人。哎，
5: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2: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0: 哎，
1: 就
0: 一个会议室。好好好好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
2: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
0: 哦，是吗？好。提完了吗？
3: 我提了。
0: 哦。
2: 我也提了。
0: 是吗？
3: 您了。
0: 好。啊？谁？
3: 您。
0: 我干嘛？
3: 提
2: 意见。
0: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3: 哦，好好好，改。
4: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3: 还有吗？
2: 意见。
0: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2: 是
0: 啊，
2: 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
3: 啊？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4: 哎，干什么？
3: 您听到什么了？
4: 讲讲讲讲讲讲讲。
3: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0: 没毛病。来，
2: 好
0: 加
2: 好。
4: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0: 哎哎哎哎，你们有什么意见？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九十九。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九十九。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而且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

0: 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7版了，其实在第3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2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2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3: 意见到你我就哦呀，这也不行啊，那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4: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3: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4: 迷茫？螳螂？
3: 螳螂叫小强，小强睡在弹簧床，
4: 一枕黄粱，
3: 匆匆忙忙，熹妃娘娘，
4: 躲躲藏藏，
3: 相貌堂堂，
0: 神笔马良，
4: 唐皇
3: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唐皇问小羊，
4: 小羊，
5: 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
3: 哎呀，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你压的真棒啊，那个
5: 弹簧床，
4: 想不到，
5: 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但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4: 可以吗？
3: 可以吗？
5: 可以，
3: 可以，
4: 可以。
5: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7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4: 是小杨吧，
5: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蒋不走，小蒋不走是因为大蒋不走，大蒋不走是因为本蒋不走，本蒋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6: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7: 山鸭
4: 回家，
7: 家
4: 啊，家不到鸭，啊，嘻嘻哈哈，
3: 鸡化肥会挥发。
6: 走不走？
5: 走，必须得走，
3: 就走，现在就走，
4: 走，
3: 谁先走？
5: 其实分得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6: 我先走。
3: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不是，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

0: 我才能走。
1: 看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2: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
3: 啊，我先走。
0: 你不能走，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1: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
2: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走，哎，你们走。
0: 别，
2: 你这个东西，哎，
0: 就是，
2: 你们走。
4: 王天宁，别沉闷了，来，赶紧上床躺着。
5: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4: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5: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4: 天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5: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4: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5: 我紧张，我演不了。
4: 你演不演？
5: 我演肯定穿帮。
4: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5: 没事吧，马主任？
4: 哎呀，
5: 哎行，你咋说咋是。
4: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去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2: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2: 您来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这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4: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5: 哎，
3: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5: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2: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5: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2: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

0: 花，他肯定是忙着呢。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领导，
1: 必须收。
2: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0: 不收就是嫌少。
1: 领导，
2: 领导，
1: 领导
2: 私奔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1: 哎，
2: 这不挺好吗？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好休息。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1: 最后一张。好，来一张。
0: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
1: 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混账！
1: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3: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副科长，
4: 领导，
2: 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4: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追什么追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5: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先带腕带指，够他呀，
1: 够他，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5: 是，来，再来啊！
1: 家里人都挺好的，
5: 父母年龄大了。
1: 病在床上好几年了，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5: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着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5: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3: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1: 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我真没问题呀，
3: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1: 哎呦我操！
0: 领导啊。 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可以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5: 哎，别说我，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
1: 漂亮。
5: 哎呀，铁牛啊，我的刚才那片心意呢？领导。
1: 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来，再借我用一下。你不是给我的吗？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来。
5: 素材够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2: 好，三、二、一。
3: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
0: 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 P 上去就行。
2: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
1: Over。
2: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啊，酒店呢？
2: 你知道我约谁不啊？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2: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2: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女助理。
2: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2: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2: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2: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0: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2: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2: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Over， over。
2: 哎呀妈，来了！娇娇，
3: 王龙，
2: 老同学，
3: 王龙。哎呀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2: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3: 还行。
2: 真挺想你的，是吧？
3: 我也是。
2: 龙儿，
4: 酒店服务员哥，
2: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4: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3: 不是夫妻。
4: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实上酒店来？
2: 老妹儿，你想说啥？
4: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2: 我女朋友。
3: 哎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4: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2: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4: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2: 行，去吧，去吧，去老妹儿啊，回去吧啊。哎，娇娇。
4: 姐呀、啊，那酒你千万不
2: 要喝。你走吧你啊。
3: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2: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3: 上多大火呀？
2: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呢？你吓人不？你说。
3: 那我走了。
2: 你干啥去？
3: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2: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3: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2: 30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那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3: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2: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3: 你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2: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就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3: 我在酒吧唱歌呢。
2: 啊，唱歌呢现在啊。嗯。那酒吧呢？现在

0: 没处对象呢吧？
1: 我孩子都杀了。
0: 走了。
1: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0: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1: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0: 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是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1: 借钱没有啊？
0: 不是借钱。
2: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3: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4: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4: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2: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4: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3: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2: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4: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3: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2: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4: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

0: 台图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还是放点音乐吧，外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
5: 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哎呀我妈呀，
6: 咋的了？
5: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6: 好像窗户这块，
5: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这妈。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6: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咱啥样了？
5: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6: 哎呀，这不我大哥吗？
5: 啊，
6: 哥，
5: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6: 哥，
5: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6: 哎呀，
5: 你等一会儿，你说你哥，你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6: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5: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6: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9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5: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6: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5: 走了，
6: 你给我回来！
5: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6: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5: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6: 那有啥不信的呢？
5: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窗户？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
6: 啊？
5: 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就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
6: 嗯，
5: 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6: 干嘛？
5: 你站起来
6: 干啥呀？
5: 这事儿好办，
6: 你干啥？
5: 解决就完事儿了。
6: 哎妈，你
5: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6: 你给捂死了。
5: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儿啊。
6: 给谁呀？
5: 老总啊，出事了，现在吧。
7: 别动啊，别动啊，哎，别动啊，别动
6: 啊，老总。
7: 放着，请求支援。
6: 放开我！
7: 松开！
6: 啊！
5: 松开！
6: 你谁呀？
5: 没事吧？
6: 哎呀，
5: 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老总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7: 说真话吗？
5: 说真话呀。
7: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5: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6: 能不能别磨叽了？
5: 你没事，我等我等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7: 好啊，
5: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7: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5: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0: 叫幺幺零 ，over。
1: 呼叫什么幺幺零啊 ？over 啥 over 啊？
0: 啊，哥呀，哥，
1: 咋的了？
0: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1: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0: 我不，
1: 你过去看看。
0: 我不去，不去。
1: 摸摸脉，看看。
0: 都没有脉了，
1: 那大腿能有脉呀、啊？脖子。哎呀！你给人掐死了你。
0: 哎呀，跳了！哎呀，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1: 玩够没？
0: 啊，够了。
1: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0: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1: 他不是他老公，
2: 这是我哥。
1: 他哥，
0: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1: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0: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1: 对呀、啊，
0: 是这个吗？
1: 就这个窗户。
0: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1: 他就砸晕了呀。
0: 啊，他哥趴窗户啊，脑袋往那一放，
1: 对，
0: 哇就晕了。
1: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2: 咋整啊？报警吧！
1: 这样啊，娇娇，你报警，我走哈、啊哎，这事儿就整不了了。
3: 会客时间到了，大哥，别杀我呀，大哥！小孩子上幼儿园
1: 来了。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3: 我不会安全，大哥。
1: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3: 哥，
1: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3: 我知道。
1: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3: 明白。
1: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3: 你杀人了吗？
2: 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3: 窗户啊！啊！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2: 不，
3: 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1: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3: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哎呦，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
1: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2: 服务员，
1: 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的，哎呦我的天哪！完事儿了，
2: 现在咋整啊？
1: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2: 你走吧，王龙。啊，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1: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2: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1: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2: 哥，
1: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
0: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1: 文松，
0: 怎么的？
1: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0: 那谁替啊？
1: 我自己替。
0: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4: 你咋的呀？
0: 啊，我可能要挨揍啊！练好队形 ，over。
4: 走，来，出来，来。
1: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2: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1: 是。

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爱着你。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9: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2: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13: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
12: 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
13: 好的，我们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
12: 行，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13: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

0: 南瓜肉切成薄片。
1: 啊，这回要切薄片了。
0: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1: 那就开火吧。
0: 好的。
1: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0: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
1: 哦，冒蒸汽了，水开了。
0: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1: 对，当心烫啊。
0: 水开了，放入南瓜。
1: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差不多有30分钟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那咱们起锅吧。
1: 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0: 哇，真漂亮。来，
1: 一股子甜香味已经出来了。
0: 起锅了，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儿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又是国家标准认证，又是耐力型的产品，这好处全是这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砍价高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1: 李冬、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2: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李经理。
3: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就没愁过销量。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305。
2: 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啊，也是有点高啊。
1: 是啊，李经理啊，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3: 那个阮老师，立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1: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

0: 作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1: 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0: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1: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0: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1: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阮老师说多少？
2: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1: 不是阮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2: 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1: 阮老师，你当我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折；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也太轻松了，这是。
0: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1: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45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段时间都。
0: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1: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3: 呀，这怎么还有人敲门呢？
0: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
4: 阮老师啊，我这在门外呀，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啊，
0: 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1: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1: 哎呀，宋经理，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你说。
4: 45一盒呀，阮老师，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1: 对呀，你说这价格，宋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呀？你说，
0: 哎，是什么价格啊？这个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就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对。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说的？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刚报45这个价格，他马上就跟我耍威风。
4: 好了好了，阮老师，咱们呀先不生气，您这个年纪啊生气对身体很不好。我说他啊，李经理啊，这件事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1: 苏经理，你真不怪我，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这你说，哎，
4: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1: 宋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您要45一盒，这价格

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

0: 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六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师商量商量，45×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1: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0: 对，
1: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能吃整整一年，一年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0: 陈老师啊，您这账算了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1: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一天，也就只有一天，也就仅限一天团购
0: 一天啊，
1: 这是
0: 您说的
1: 啊，
0: 就做一天啊，
1: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啊。这个宋经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可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一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一天团购。宋经理，哎呀，
0: 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1: 那你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儿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2: 就是，
1: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2: 团购开始，
1: 对，哎
0: 呀，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1: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万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0: 哎，不，阮老师
1: 啊，
0: 您这45一盒，一组4盒，3万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万组。
2: 1万组也行。
1: 行吧，
2: 让大家定。
1: 让大家定啊。
2: 行行
1: 行行行吧，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
0: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哟，
2: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一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1: 什么意思啊？
2: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1: 全国一共1万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一组4盒就是一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1组，一组吃一年，就能有很好的感受。
0: 对，我们的产品呀，它是实打实的，一年啊，它就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呢。
2: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一组能吃一年呢，一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哎，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了好了，大家赶快抢了，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是4盒，每人限购1组啊，团购期间的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哦，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6组多种维生素，180元啊，能吃一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1: 6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3: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阮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啊都不是很好，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嘞，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啊还有那么多讲究。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啊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啊就不敢再胡乱的买了。您推荐的这块维生素啊还有6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啊我感觉啊就是好。
1: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

0: 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1: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2: 对呀、六种营养啊，保证身体的刚需啊，就像是护眼呐、那免疫啊、气血啊，补一补，反正多种的好处，这六种营养啊，哎，你们就把180元吃一年呐、能为身体啊打好地基呀、
0: 刚子说的没错啊，
3: 真的太好了哦。
0: 好了，这位女士，六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谢谢宋经理，那就再见哦，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五组多种的维生素啊。这个一吃一年才180多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0: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宋经理就坐在副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五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4: 啊，这次吧，这是好宝贝啊，又优惠又品质高，我不能错过了。而且这个好宝贝啊，我正需要吃点。我这个岁数啊，抽烟喝酒的，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血压血脂呢，心脏都不好哦，体重还超标呢。您说这要是真有点什么毛病，那肯定都不是小事儿啊。这次能吃上这多种的维生素，补6样呢。
0: 您看，您知道这个这鱼啊、肉啊、这个酒啊、烟的，您就不能稍微少吃点吗？好了，这个就先不说吧。您要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不会让您失望的。五组呢，帮您记好了，吃得好呢，跟身边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啊，给那个宋经理的做宣传，宋经理就心里稍微好受点。接下来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哦，那辛苦了老师啊。哎，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我要团购十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0: 十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一组她就能吃整整一年的。您要这十组吗？
5: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2: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5: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让这一整年的营养悬念，多好的事儿啊！我原来吧皮肤总是发痒起疙瘩，我同事吧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尤其特殊时期，哎呦就要请假，请假扣钱呢。上个月我同事身体不舒服，请了半个月的假，工资直接扣了1半，你说换谁不心疼啊？所以吧，我们打算吃上这个多种维生素，都好好的补一补，要做一个强壮的人。什么都击倒不了我们，身体健康啊，才能好好的工作嘛。
0: 这话说的没错，得给你点个赞。因为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能够补齐我们人体的基础的最需要的这个6种维生素，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他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就能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要4毛多，每人限购一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要订8组多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吧。
0: 好好好，你要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6: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6: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维生素 B 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2: 想要身体健康啊，6种维生素啊，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这款维生素啊，能够给大家都补全了。
6: 对对对，这太好了！原来我吃一次，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能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只要吃一片就行了。

0: 再也不要多余补充了。而且阮老师找的这个还是科学杯品，里头还增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正舍得花成本。这次八组我是给全家一起经历，全家一起补补，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1: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呢，还是运动耐力类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更有帮助。好了，您全家的八组，您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0: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包多。更新下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呀，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4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1: 哎呦，这位朋友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您要4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3: 那我就放心了哈，阮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我要赶快订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1: 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4: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啊，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1: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3: 哦，那必须点赞哈。吃一样抵6样呢，还有国家标准认证，又是什么耐的？
1: 什么耐呀？就是耐力类的产品。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啊，谢谢阮老师了。
1: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5: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1种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哎呀，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我年轻，但是吧，经常挑食。去医院检查那个营养吧，都很缺乏，怪不得我总感冒呢。完事还总容易起这个湿疹。这次我看到就是这款产品呐，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罗老师啊，这个7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1: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嘞，谢谢罗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下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老师好，那个严老师帮我订上那个4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1: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2: 还有2000多组，
1: 这想象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4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6: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我吧哈是啥呢？免疫力低，老伴儿呢哈眼睛不好，眼压高，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盛经理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4: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6: 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0: 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1: 哎，好的，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划过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任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任老师，我要订那个四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0: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3: 好，那谢谢您，任老师。哎，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的是太好了，180块钱，就我没听错哈，也没说错是吧？
0: 没错，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4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4: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我老伴儿吧，常年就是口腔溃疡，就是免疫力还低，一有流感就找上我们。原来吧，我总买那个维生素C，一瓶都得200多块钱。这次好了啊，180元就能补充6种营养。另外，老伴儿吧和我都有那个血管的问题，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是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6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
4: 吃一瓶呀，那就等于吃6瓶呢。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儿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4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呀，那谢谢任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哎，再见任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
1: 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2: 没有。
1: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啊，
2: 过。
3: 要不起，
1: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1: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3: 别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1: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0: 这咋要不起呢？这不四个勾嘛，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
1: 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2: 没有赌资啊！
1: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2: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1: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3: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1: 看我嘴型，确定掏。
3: 好。
1: 哎，算哈。哎，谢啊！你别拿了，你把这黑。

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1: 把后看。哇
2: 哦，队长，什么情况？
3: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机理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3: 兴不兴奋？
4: 兴奋。
3: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3: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5: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3: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行到浓时就放炮，
5: 好，
3: 有砰！
0: 老蒋，妈呀，
3: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0: 别整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2: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3: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0: 蒋队长，
3: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0: 忘了个事儿，
3: 你看看，
0: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表彰大会取消。
3: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用啥？
0: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了。
3: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0: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
3: 呀哎呀，你还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你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0: 笑容给我收回去。
3: 好嘞，
0: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3: 是
0: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3: 干啥呢？
5: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3: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5: 我试过没点着。
2: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3: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2: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5: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3: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5: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3: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5: 那行，哎，走，
3: 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5: 来来来，对对对对，
2: 来，到，哎，好，到，走。
3: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哥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呢？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走。
6: 没锁，扫什么？
3: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5: 队长，
2: 队长，
5: 队长，
2: 队长，
5: 你说，
3: 哎呀，来这边，来、啊、来看看。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5: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3: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5: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3: 这在哪里扫的？
0: 那么搁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1: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2: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2: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4: 哎
3: 哎哎哎哎哎！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快。
4: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锁上，啊，起火，
5: 呦呦，
0: 嗯，干啥呢？嗯，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4: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哎
0: 呀，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4: 哎，
0: 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有人问我
1: 为什么照例岁数还得工作，正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天然都是请了这样规矩。

0: 这地方会到今天呢，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我们抬起头的时候看到都是我们中国自己人原自生产的。
1: 姚志成，前沈飞理化实验室技术员，作为沈飞工龄最长的人，也被年轻员工称为公司最美90后。姚志成出生于1930年，战火与苦难早早地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种子。195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他被分配到沈飞。1957年，他和同事们一起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金像室，承担着金属材料入场验收和生产车间零件的金像检测分析工作。1990年，刚刚退休的姚老提出留岗工作的请求，不要工资，不要头衔，只为能继续穿上航空人的这身工装。这一干就又是36年。这期间他累计翻译外文资料数十套，10万余字，为沈飞积累了一笔又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
0: 就心向祖国，为国亡友，把每生的精力无限贡献给航空事业，这是我的志愿。
1: 择一事，终一生，这就是一位航空人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信仰之路。光阴折弯了他的脊背，却折不动他心中的信仰。岁月拖慢了他的步伐，却拖不垮他如山的意志。用工作回报党和人民，是他生命全部的意义。
0: 假如我有2倍生命，那该多好。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14时，我省西部和东南部出现了小雨到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出现了大暴雨。全省264个站次出现短时强降水。预计今天傍晚，大连北部、鞍山、本溪东部、丹东东部、锦州北部、营口、阜新、辽阳、朝阳和神府示范区呢会有小雨，局部是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会达到40到60毫米，雷雨时的最大风力呢会达到8到10级。夜间，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锦州、阜新、辽阳以及铁岭和神府示范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我省西部、东部沿海以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会有大雾到浓雾。明天白天呢，降水的范围会扩大至全省，其中呢丹东、朝阳的雨量稍大，为小雨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地雨量升级为小雨到中雨，其中大连东部、鞍山南部、抚顺东部、本溪、丹东、辽阳南部和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会达到40到80毫米，最大的阵风呢会达到8到10级，局部可达11级以上。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未来几天辽宁的气温将会持续凉爽，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止步于30度。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6度。鞍山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抚顺雷阵雨，20到28度。本溪阵雨，21到28度。丹东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锦州阵雨，22到28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阜新阵雨，20到27度。辽阳雷阵雨，21到28度。铁岭雷阵雨，21到28度。朝阳雷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盘锦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葫芦岛多云，21到28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

0: 祝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清浊养身，富含花青素、缭壤榛果，锁鲜凝萃，不老梅随餐饮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1: 瑞平筑起纾困，贵在久久为功。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第九批35项来自辽宁自贸试验区的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推广。
0: 在复兴张武的治沙护绿之路上，妇女两代党员完成一场跨越38年的感人接力。
1: 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今天拆除，在现场和记者一起见证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6号，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2: 会上听取了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开展情况，有关省直部门汇报了企业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与会省级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开展以来，省级领导同志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率先垂范，深入一线，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带动各地各部门打通了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和上门服务通道，帮助企业解决一批急难筹判问题，以点带面破解一系列共性问题，营造了尊企、重企、亲企的良好氛围。广大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直观看到全省干部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外界预期持续向好。要持续深化、不断完善、拓展联系企业数量，拓宽覆盖面，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壮大服务业发展动能，推动全省各类经营主体茁壮成长，提质增效。许昆林强调，要不断巩固长期坚持惠企筑企的好经验、好做法，紧扣中心大局，围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持续向好深入调研，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创新发展等真实情况，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落实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从实际出发，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做到公平公正，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全力提供帮助和服务，营造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共同成长的良好环境，保持优良作风，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增加企业负担，不干扰企业正常运行，以过硬作风赢得企业的认可。许昆林指出，要从解决问题入手，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诉求，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靶向施策，精准匹配解困举措，打通各类发展堵点，及时发现总结共性问题，开展穿透式研究，系统梳理，深挖根源，推动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更富实效的政策举措，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惠及一批企业，有力助推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帮助企业拓宽供需渠道，抢抓市场订单，积极撮合行业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推动资源共享。许昆林强调，要形成健全完备、顺畅高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分级分类处置机制，细化处置标准，明确各级处置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一般性问题当场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集中统筹推进。建立定期回访机制，主动征求企业的评价意见，认真核查难题是否彻底解决，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企业是否产生新的经营困扰。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对所有诉求闭环管理，一盯到底，清单化推进，对久拖不决、办理不力、企业不满意的事项进行专项督导，以刚性约束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建立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机制， 针对涉及多部门跨区域的事项，省级领导同志亲自协调组织专题会商，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强化统筹联动，合力推动解决，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

0: 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今年以来，赴辽寻求合作投资的企业和团组可谓纷至沓来，有些甚至已经十多年未来过辽宁。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的落地实施，为企业在辽发展夯实了底气，收获了实打实的成效。以往企业办事找人难、诉求回应慢的痛点得到有效破解，如今常态化、制度化的联企服务搭建起政企直通桥梁，让企业遇事找得到人、说事有渠道、解难有着落。省级领导同志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急难筹判问题，更以点带面梳理化解行业共性难题，打通政策落地、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实实在在助力企业稳经营、拓市场。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优化对企服务绝非一时之功，贵在持之以恒，务求实效。下一步，辽宁需持续完善联企服务机制，怀揣真心，倾注真情，摒弃形式主义，实打实硬碰硬，为经营主体纾困赋能。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不断释放辽宁真心实意服务经营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信号。这次在第一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99家企业。我们期待着明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前取得明显成效，每年都有新变化、新气象。
0: 7月6号，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我省促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紧迫感，在构建211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更大气力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以实战状态和过硬作风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精准度，延长预检期，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校应反馈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

0: 构、城市低洼易涝区、公路桥隧、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排查，建立清单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抓好水库安全调度，加快河道清淤清障，保障行洪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监测台风最新走向，抓实防御应对。要科学谋划现代水网建设，持续提升防洪排涝能力。会议强调，要立足我省船舶制造优势，统筹推进技术升级、产业配套、场景开发，构建游艇全产业链生态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1: 辽宁自贸试验区作为全省改革开放前沿试验田，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近日，第九批35项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复制推广，涵盖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等6个领域。
0: 低空经济风头正劲，在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由政府出资搭建的省内首个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免费接入。禅意航空科技将名下全部低空设备搬上平台，一网统管，飞行状态、轨迹、维保预警，一块屏幕看得明明白白。
2: 传统的方式，纸质的这些方式，到期保养的时候可能出现疏忽啊、忘了，这些可能都会发生。但这个平台可能最及时给我们一个提示、提醒，就哪个到期了，它会提示预警，
3: 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同时啊，管理部门有了科学监管的数据支撑能力，可以实时掌握企业无人机设备的飞行状态、轨迹等，构建安全、高效、有序的低空生态环境。
0: 优化营商环境的题眼不在管，而在赋能，让企业花最少的钱走最短的路。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高效运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比对、自动放行，驾驶员不用下车，一分钟内完成通关。
4: 该创新模式实施以来，企业通关的效能和集港的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整车出口的集港时间由1到3天缩短到1天以内，由传统的船等车模式优化为车等船。
0: 依靠模式优化做减法，也提升了中欧班列的加速度。过去集装箱出口先要在海关监管区查验，再拉到铁路做安检，安检若不合格还得拉回海关重新开箱、重新排队。现在铁路线直接铺进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安检前置加列边直装集成监管，将安检和海关查验2道工序合并在一起完成，合格即装车发运。
5: 通过这种作业呢，大幅降低了企业的作业成本，海关的整个作业时间呢降低了93.3%。
0: 本轮来自自贸试验区的35项改革经验向全省推广，实质上是把这种拆围墙、减环节、压时间的营商逻辑从3个片区应用到更多领域、更多企业。截至目前，辽宁自贸试验区已有19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70项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在通关卡口的秒级响应里，在中小企业的成本账本里，处处可见营商环境之变。本台报道，
6: 张武治沙是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治住沙到用好绿，是无数党员70年来的接续坚守换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样一对党员妇女：父亲扎根深山守绿护林，女儿返乡拓土兴业富民，完成了一场感人的接力。
7: 一大早，李东奎踏上了熟悉的寻林路。眼前这片8500亩林海，他已守护了38年。在2年前本该退休的时候，李东奎还是放不下，主动申请留了下来。
8: 我看咱拿这个背包里边有斧子，
9: 这斧子啊，冬季吧，主要就是个发现火情，可以砍那个树枝啥的。
8: 哦，
9: 直接就可以用树枝打火啥的。平时也壮个胆啥的，
8: 壮个胆儿，
9: 防狐狸、獾子啥都有。
7: 1988年，20出头的李东奎一头扎进了沙地深山。早年的护林点条件格外艰苦，没电、没水、没邻居，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漫漫长日只有。

0: 相伴。
1: 过去我年年春天造林，造完林回来，就那这水都风吹都裂口子，那一洗头，那都泥汤似的那个形状。现在基本的沙就糊了，这几代人的心血没白付出。过去我们是管是治沙，现在要在沙地里呢，还要见效益，要绿富同行嘛。
0: 绿富同行正是女儿李明明如今在做的事。
2: 这苗出挺好的呢，
1: 边上那地方有点荒点，这地方不太荒。
2: 争取就一遍给它打成了，完咱就不打二遍了。
1: 行。
0: 李明明现在是阿尔乡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从林校毕业后，放弃了城里安稳的工作，回到家乡。
2: 小时候吧，对父亲的工作十分不理解，你为啥条件这么艰苦还不回来呢？现在，自己工作了之后吧，理解了，因为咱们身上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0: 回乡11年，李明明带着村民改良贫瘠沙地，调整种植结构，打造种养家一体化产业园。如今村里的15座大棚，瓜果蔬菜轮番种植，一年四季不空档。
2: 这个茄子种有20多天了，上一茬是羊肚蘑，羊肚蘑产量今年还真行，一亩地能达到1200-1300斤。现在的话，一个棚一年下来2-3万块钱吧。
0: 产业落地，生态向好，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56岁的王秀红如今就在产业园大棚里稳定务工。
3: 我们就是种地，摇篮打工，完了现在有这大棚了，就是长期给大棚里干活的，完一年几万块钱。
0: 一代接一代，70年接续坚守，张武人的治沙护绿之路从未停歇。经过系统综合治理，当地6座万亩流动沙丘全都固定下来了。扬沙天气从1953年每年43天缩减到现在年均只有5天。
4: 护绿不能只靠手，更要靠产业托底。我们以党建引领林下经济发展，计划到2029年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既保护了生态，又增收富民。
0: 本台报道。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鞍山专场。鞍山市围绕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部署31项重点任务。
0: 15/5期间，鞍山市将以建设国家级综合性钢铁产业基地、世界级灵煤产业基地、北方商品集散地、东北地区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北方知名休闲旅游目的地为核心牵引，建成沈大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国家战略安全保障支撑城市、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模范城市。
6: 8个重点任务，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赋能、扩大内需、优化营商环境、对外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以及安全生产。未来5年，我们将沿着这个脉络，狠抓31项重点任务，实施928个重大项目，设定24项关键指标，全力推动鞍山振兴发展。
0: 未来5年，鞍山市将深化鞍山加鞍钢双鞍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绿色智能转型。灵煤产业延伸镁建材、镁化工、镁合金链条，装备制造聚焦冶金矿山、电力装备等领域。到2030年，优势主导产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建强海洋装备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提速推进千山湾矿业、钢铁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建设，持续擦亮安心营商品牌，纵深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城市建设，谋划推进9个典型样板片区建设，串联千山、温泉、岫岩峪及钢铁工业遗产，打造北方重要休闲旅游目的地。本台报道。
7: 始建于1988年的沈海热电厂，曾是沈阳市乃至辽宁省重要的能源支柱企业。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环保要求的提升，2022年底，这座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热电厂正式关停，并陆续实施拆除作业。今天下午，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正式拆除。
8: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的沈海热电厂的老厂房。那可能很多市民都看到过，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13号那天，这里冒起了大量的烟。那当时呢，就是在

拆除一号锅炉时产生了大量的灰尘和降尘的水雾。那今天紧邻着它的，也就是我身后这个二号锅炉也要进行拆除。我们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正在倒塌的二号锅炉。那从外面看到这个震撼的景象呢，可能会以为是在实施爆破拆除，但实际上今天进行的是机械物理拆除。但

0: 用了爆破拆除和机械拆除相结合的方法，把工期缩短到了一年半。
1: 目前咱们这所在厂区呢，下一步拆除以后，我们会打通东辽街到东贸路，来提高整个区域的一个交通组织，缓解整个这个拥堵情况。
2: 根据规划，这片城心土地未来将打造成沈阳城东又一核心居住区。
3: 它搬迁是件好事，对于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冬天啊，有时候它那个以前那烧的煤啊，那落完雪之后全是黑点儿。要是真搬了之后，不但改善环境，而且能腾出来，能建设的更好。
4: 我家就是在前面，然后每次骑车路过这块的，对这面很熟悉。看了这面拆了，感觉还挺舍不得的。但是它拆了也是好事，更多的还是期待吧，期待它这面建些房子。
2: 每一座城市地标的变迁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那对于很多沈阳市民来说，这里的大烟囱、老厂房曾经是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城市记忆。但是城市要前行，民生要改善，城市更新也不是简单的推倒和重建，而是为更适应当代人的生活场景而换新。老沈海热电厂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也将开启大东区更新的新篇章。本台报道。
5: 我省各地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加强物资储备，落实抢险队伍，强化险情排查。
6: 锦州黑山县住建部门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
7: 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6: 本溪市构建起全天候、全闭环城市防汛处置体系，落实专人24小时驻守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易涝点位，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的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葫芦岛市绥中县围绕水库防洪调度、提前转移群众、应急救援三项内容开展防汛演练。辽阳市举行通信行业防汛联合应急演练，保障极端天气下辖区通信网络畅通稳定。丹东市展开水上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和尾矿库漫顶事故应急演练。铁岭市清河区依次开展活饵救援、抛绳定点施救、离心救援等水上救援实战训练。
8: 紧盯今年的汛期强降雨多发的形势，围绕复杂的水域搜救、内涝排险、孤岛人员转移等情况开展训练，全员配齐水域救援装备。
6: 本台综合报道。沈阳都市圈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服务平台近日上线，省内13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接入平台，不仅实现了按月提取公积金自动冲还异地贷款，提取冲还大额异地贷款还能在贷款地一步办结。2026年辽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日前在盘锦市举行，赛事共吸引全省16支乡村篮球队伍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乡镇村社区的农民篮球爱好者。本台综合报道。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

方，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始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

0: 发热烈反响。
1: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1: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

0: 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共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 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

0: 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5: 部队阶段为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人家讲说，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5: 氧化剂有什么作用呢？小伞、零伞、6.6伞，毒性大得很，炸一说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4: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5: 不内蒙古3个月一个人，吃水到10里以外有一些大水。
4: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5: 一个大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4: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办？
4: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

0: 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

0: 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

0: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回去的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一会儿就走啊。
1: 妈，别生我气了啊！我呢说的都是气话，钱的事儿我一定帮你想办法，你再给我两天时间。
2: 钱的事儿已经解决了。
1: 嗯，啊，你怎么解决的？哎呦，行了，妈，不就20万吗？我来想办法，你别担心了。什么？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我呢，思来想去半天，还是觉得跟你实话说了吧。这钱呢，是小简啊，找到同学帮我借的。你先别这表情，妈跟你说啊，哎呦，他一直不想让我告诉你，可是我觉得他对你的心意，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0: 不行，你不能拿他钱，马上还回去。
2: 可是我通过网银已经转给债主了。
0: 你怎么回事儿啊？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呀？他好不容易找着正经工作，你这不把他拖垮了吗？哎，
2: 你听我说呀，姑娘，这是我和小简之间的事，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拼了老命，我也会还给他的。放心。
0: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你马上把钱还给他！你明明是我害了他！
2: 你听我说，姑娘，我跟你说啊，你看啊，这遇事见人心。你说你认识那么多有钱的男人和有势的人，反倒不如一个小简。我也看得出来，你对那小简呢是有情有义，你就是怕耽误他，对不对？
0: 根本不是你说那么简单，你马上把钱还给他。
2: 我明白了，明白了，你就这样吧，你愿意跟小简好呢，就好吧，妈也不管了啊，就平平淡淡的一辈子呢，也就是咱娘俩的命。
1: 欠条，你说好了。
3: 阿姨还是跟你说了，
1: 你这钱从哪儿来的？
3: 跟我一哥们借的，他们家特别有钱，然后20万跟玩儿似的，也不着急还。
1: 我找到房子会马上搬走的。
3: 清姐，我帮你就是不想让你再走老路。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们家的事儿你别管。
3: 可是你天天出去喝酒借钱，你借到一分钱了吗？醒醒吧，好吗？
1: 我清醒还是执迷不悟都跟你没关系，以后我的事你不要管了，好吗？把钱都收好了。

0: 进来。
1: 董事长。
2: 这个是那个西北项目的实施方案，请您过目。
3: 冯先生，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还什么好事儿啊，都想站着。
1: 对不起，董事长，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意思。
0: 是你一直积极要求去西北的，我同意了吧？可小婷却跑到我那儿大闹了一场。陈叔，
3: 你跟我玩这一套是不是太嫩了点儿了？
1: 不是，小婷跑您那儿闹去了？
0: 何止是闹啊，甚至连我这个爹他都不想认了。

0: 你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我跟他提要去西北的时候，他是同意的，他没说不让我去啊。
0: 我明白了，看来我还真是冤枉你了。那你打算怎么办？这是西北的项目。
1: 嗯。
0: 对于这个项目，你还真是挺下功夫的。现在西北啊，急缺人手，现在临时招人恐怕也来不及，所以还只能是你去。小婷啊，是我从小惯坏了，她要是有什么情绪，你就安抚她一下。你总是说我一直在压着你，不给你机会，现在机会给你了，你可要抓住啊。
2: 这可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你的。
1: 明白。

0: 回来了。小婷。你干嘛呢？
1: 你不是要去西北了吗？我帮你收拾收拾行李。
0: 也没那么着急，还早着呢。
1: 我爸助理说了，你们下个星期就走。是不是迫不及待了？
0: 别着急说，我跟你说点事
1: 儿。你说，
0: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咱俩之间要互相坦诚。是，之前我是没做到，怎么现在轮到你做不到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找你爸大闹了一场，对吧？还砸了他的古董，他都跟我说了。
1: 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西北，在北京没有一个可以施展你才华的职位。可是我爸就是不替我着想，所以你该去去，我绝对不会拦着你。
0: 没说完呢，我觉得是这样，你不能怪你爸，你爸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嘛。
1: 公司利益和我之间，他选择了公司利益。
0: 对，可是你不想想，他要没这份决心，没这份狠劲儿的话，他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吗？别怪他了啊！还好我不是他，我选你。西北我不去了。

0: 林总，
1: 今天印刷厂的人来要账了，财务说钱是你领取的，有你付的款，你自己说说吧。
2: 你本来就不具备来公司当设计师的资格，是马总看在你姐的份上给你开了一个后门，你不但不领情，还干出那么大挪用公款的事儿、
0: 林总，这事儿是我干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会尽快想办法。
2: 你最好尽快的想办法把钱给我补回来，我已经报警了，你看着办吧。

0: 行，你怎么着？虽然你点的菜有点多，没事儿，你赶紧下单吧。
1: 哎，等一下，那个鹅肝龙虾还有牛排，我们不要了。
0: 好的，
1: 谢谢。
0: 哎，你干嘛呀？
1: 你是不是疯了你？你来这么贵的餐厅，还点了四个人吃的份儿。
0: 你不是喜欢吗？青姐，我很快要出个长差。 估计啊，有段日子见不着了。哎，房租我交了一年的，你就踏踏实实在那儿住着，啊，甭搬了。
1: 你要去哪儿啊？American，
0: 到时候联系什么的呢，肯定是不方便的。我不在啊，你得照顾好自己啊。不喜欢去幼儿园工作，咱就找份别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我姐帮忙。你去多久啊？
1: 估计怎么着也得一年多吧。这么说，你跟我告别呢？
0: 对。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咱们俩去美国，我可以刷盘子洗碗，没准能开个中餐厅呢。到时候咱们不回来了。那不行，我是去干活的，公差。
1: 我不能让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吃苦呀！嘿，你怎么回事啊？以前嘛，一直想两个人在一起，现在我同意了，反而你拒绝啦。简欣然，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搞画画的要去美国出差，还要去一年多？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你说不说？好，你不说，我打电话问你姐，让她问马总。你别。喂，清浅。 我来马总家参加他们结婚纪念日，刚到这儿。现在出什么事了？哦，他一个朋友本来答应好借他钱的，可突然变卦了。他实在没办法再这么做的。简单。 他要不把钱补上，公司要起

诉的，欣然他是会坐牢的。我本来说过我不会再拖累欣然的，可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觉得我真的没脸见你。

0: 是说如果公司起诉的把窟窿补上，欣然也还是会坐牢的。简单，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跟马总求个情。我知道你特别的为难，但为了欣然，你一定要开这个口啊。
1: 爸爸，哎，坐啊。
2: 哎，好，
1: 真的，
2: 哥哥。嗯，
1: 你不要坐在这儿啊，这是你姐姐的位置。雨佳，我们坐这儿来。

0: 今天啊，是列文我最喜欢的学生和一如我最疼爱的姑娘的结婚纪念日，还有他们的女儿啊穆佳。看到这儿，我心里是真高兴。
1: 一如，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
2: 你太有心了，列文。爸爸，安娜卡列尼娜。
0: 太棒了。
2: 看到这本书啊，我就能想起我和列文曾经很多的故事。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开始。来，咱们举杯。我说几句啊。夫妻这个词儿是非常神圣的词儿，对吧？所以呢，我们一定一定。
2: 人还没到齐呢，我们是不是等一等再碰杯啊？陆云怎么还没回来？你没去学校接他？你怎么不说话啊？
3: 玉茹，慕云今天学校有个重要的测验，他回不来了。他班主任跟我说，我忘记告诉你，他不是要中考了吗？你就让他在学校里好好复习功课吧，好吗？
2: 哦，对啊，他要考试了，爸爸，我怎么给忘了？好，我们不等他了，来，干杯吧。
0: 来，
2: 好好，
0: 来，干杯。
1: 你来吧，
0: 来，女儿。

0: 不行，我不同意。这今天不是挺好的吗？啊，你看，高高兴兴的啊，正在兴头上，你要把他给弄回去，闹不好他又得犯病。
1: 可是白天吃饭的时候你都看到了，他的病情严重了，他都以为暮云。这事儿你得看他正在恢复期，偶尔有点反复是正常的。那后来不是挺好的了吗？
0: 我还是很担心呢，
1: 担心。你要早点担心就好了。他现在这儿就是被你这一步一步的不关心给逼成这样了。
0: 好吧，都是我的错。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就日本有一家医疗机构治疗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我想把易如送过去。
1: 你不会是想把这包袱甩到日本去吧？
0: 我想让他康复。有这个必要吗？现在他已经在恢复当中了，医生都说了，他现在缺的是关爱，多给他点家庭的关爱，他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会好好的。行了，这事儿不提了，好吧？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支持。
2: 校长，啊，
0: 一如已经睡下了，您放心吧。谢谢你，简老师。哦，要不这样吧，麻烦你今天晚上再陪他一个晚上，我有点不放心，好吗？
1: 好。
0: 谢谢。
1: 我送你。
0: 不。

0: 生活很精彩吧？离婚了，还要给前妻过结婚纪念日，被岳父训斥。
1: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你就没有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欣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今天我看你支支吾吾的，我就给公司打了个电话。
1: 我替欣然谢谢你啊，钱我以后慢慢会还给你的。
0: 没必要，但是我不能让他继续在公司了。
1: 我明白。
0: 你跟振宝分手了？
1: 对。你要是想劝我的话，就不用再说了。
0: 我是又替你感到高兴，又替你感到可惜。
1: 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你是因为有求于我才帮我的吗？
1: 我是帮易如。你早点休息吧。

快点吧，快点吧！

0: 有必要做这些检查吗？
1: 当然了，医生说了，吸入烟尘会损伤呼吸系统，严重的会导致呼吸衰竭呢。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但是你能确保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吗？
0: 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了，
2: 这次不管王校长怎么反对，
0: 我得把易如送出国去治疗。
1: 你决定了？
0: 决定了。在你用水把我浇醒之前，我正在做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我梦见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往哪儿走。

0: 告诉自己幸福在彼岸。意外
1: 怎么去滑雪，那地儿冷，买个外套。
2: 哎，你看哪个好看？
3: 都挺好，这个就挺好。
2: 我再看看。
3: 哎，林明，对，微信我看了，我也知道你的意思。那你听我说，即使我不去西北，你也肯定能去的，啊？你再等等，你等等那个董事长，他新的人选出来之后，自然会告诉你的。你得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啊？行，先这样吧，嗯嗯。

0: 哎，小田啊，今天是不是该去办签证了？
1: 你真想去啊？
0: 你说瑞士啊，挺想去的呀，我也没去过，滑个雪不是挺好？
1: 哎呀，我怕你心思太重，玩得不尽兴。
0: 怎么会呢？跟你一块儿，咱们俩一块儿散散心，是不是挺好的？
1: 我们不去了。
0: 啊？不去瑞士了？那去哪儿啊？
1: 我们哪儿也不去了。我决定伟大一回，放你去西北。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我看不出来啊，你这几天都没睡过一个好觉，做什么事儿都心不在焉的，还有那些手下都指着你升官发财呢，你要是不去，他们还能饶了你啊？
0: 不是，你没骗我吧？
1: 骗你干嘛？你看，机票我都退了。
0: 哦，你真退了？这么贵的退票费，你……
1: 看你高兴的，让你陪我去瑞士就跟上刑场，啊，放你去西北就跟大赦天下了。
0: 媳妇儿，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我跟你说，我一定以后补偿你，好吗？啊，
1: 那我们说好了啊。
0: 嗯，
1: 你必须每天跟我视频。
0: 可以。
1: 你得踏踏实实的工作，别有什么歪心思。
0: 没问题。还有什么？
1: 哎呀，我想不到了。
0: 得，想到了随时跟我说，我都答应啊。你怎么？哎，我就奇怪你怎么突然改主意了呢？啊？
1: 其实你为了我放弃这次机会，有你这态度就够了。我在乎的是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0: 还是让教练陪他滑吧。
1: 不行，这步他必须自己迈出去，否则永远都战胜不了恐惧。练了那么久了，没问题的。
2: 穆佳，加油！相信自己。太棒了！
1: 太棒了！你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
0: 庆贺一下吧。嗯。今天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简老师的口味？
3: 吃火锅吧。
4: 好啊。
3: 那我去换衣服。嗯。
4: 恭喜你。嗯。
1: 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多谢你了，这一年多，如果没有你的陪伴和照顾，穆佳不会好得这么快。
1: 那还不是应该的。

0: 妈，什么事儿啊？
1: 哎，我就不能关心一下我女儿啊？你说你，我们回来老家以后，你这电话可是越来越少了，都快赶上你弟弟了。
0: 我这不是忙吗？我这刚进门。
1: 今天不是休息吗？你干嘛去了？
0: 我陪穆家滑冰去了。
2: 你跟马总一起去的吧？
0: 爸，
2: 记得替我们谢谢马总，麻烦人这么久。
0: 嗯，好。
3: 我还没说完呢。你说你也是，我们回老家以后，你干嘛非得搬出去啊？人家马总又没撵你。
0: 哎呀，那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住浪费。哎妈，我要备课了啊，先不跟你说了，我挂了啊，拜拜。
4: 是这样，到这个月为止，我们已经跟56家商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呢，我也跟轻松资本在接洽啊，他们对咱们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毕竟咱们这项目低风险高回报，特点一目了然。我是这么认为啊，如果能跟轻松资本形成一个战略合作关系的话，要远比我们去四处找一些小资本更有价值。那董事长，您看，接下来的发展计划该怎么进行？
5: 大家怎么看？
6: 孙生提出来这样的战略思路啊，对我们集团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是一个双赢的一步棋，可以说是后生可畏。
7: 现在西北的项目正处在节骨眼上，这么多的事情都压在春生一个人身上，我觉得不大合适吧。
8: 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啊。我是这么想的，据我了解，轻松资本的这个冯总，是特别不容易接纳新人的，所以呢，董事长，您看这样行不行？还是由我来出面跟他接洽，
4: 等合同谈的差不多了，我再安排其他人来跟他沟通，您看这样行不行？
5: 小何的说法，我完全赞成。现在春生的担子确实是太多了，

0: 结合投资公司的战略业务，本身也是应该归商务部管，那就由商务部来接管意向合同。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9: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 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恭喜啊，列文，新书店开业剪彩，听说去了几十家媒体吧？
1: 你怎么没去啊？
0: 不能抢你风头吧？
1: 抢什么风头？公司这一年上上下下多亏你打理，总算有点好转。
0: 主要是为了跟你保持距

0: 你是我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
1: 你呢，已经给我涨了年薪，又给了我红利和股份。
2: 我认为这样挺好的，各取所需，谁都不欠谁的。哦，对了，这个报告你看一下，要没问题的话签个字。我先走了。
0: 对对。
3: 我爸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能认同你的想法已经很不错了。
4: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嗯，我知道。对了，小天啊，
4: 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3: 我们的度假牛去不了了是吧？
0: 是，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但是你也知道，爸给我下指标了，我必须得超额完成招商。
5: 而且这边工程队，哎呀，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成本眼看着要超，
0: 所以。我真的走不开，我不可能掉链子，对吧？这么着，我向你保证，等项目完成之后，我专门请一个月的假陪你，好吗？
3: 解释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有怪你。我在会上听我爸那么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去不了了。我已经让助理把机票给退了，等你忙完了，我们就好好玩。
0: 那谢谢你了。嗯，
4: 对了，
3: 我就是想说，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的能力现在是有目共睹的，你不用非要去证明自己。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为我爸这么全心全意的，结果他还不领情，人家只会觉得你傻。
0: 是他们这么看，还是你也这么看？
3: 我当然不会这样想，我知道你有你的原则，
4: 该做好的事情就要做到最好。我只是想说，
3: 我想你了。我知道，在你的世界里我不是全部，可在我的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全部。
0: 嗯，我也想你，相信我。我欠你的，我一定加倍补偿回来。
3: 嗯，那好，那你去忙吧，
4: 注意身体。

0: 我来不及了。
1: 现在的乔老师真的是尽职尽责啊。对不起乔老师，是我起晚了。
0: 讨厌。
1: 你还记得一年前我带你去幼儿园面试的时候吗？那会儿还死活不愿意呢。
0: 在幼儿园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2: 1000块钱卖给您，您得答应我，以后多给我介绍客户，多来捧我的场，好不好？
3: 行，
2: 有需要再过来啊。
3: 好，
2: 咱们慢走，再见。小姐，过来一下。
4: 正好我也是找你。那个，咱们那财务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在这儿已经是第四个月了，他给我发的还是实习期的工资。
2: 小姐，咱现在不是还没有签正式的转正合同的吗？所以你现在还是实习期。
4: 老板，我不是个学生了，我得养家糊口，您不能让我白干吧？
2: 我正要跟你说呢，下个月你不用来了。
4: 不是，我在实习期可是兢兢业业的给您画画，我没犯任何错误，您为什么？
2: 你给我听清楚了，当初我可是看你走投无路，可怜你才收留你的，知道吗？美院学生这么多。

0: 多，我一抓一大把，好多抢着来我这儿实习呢。你要是觉得少 ，OK， 没问题，您另谋高就。
1: 那为什么一个月之前你不跟我说？
0: 你也知道我每天手头事儿这么多，我根本忙不过来，我记不清楚的。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1: 行，见识了，无良奸商。
2: 欣然，什么事儿？
1: 姐，晚上来家里吃饭。清浅说要请客感谢你。
2: 好啊，
1: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说，我被辞退了。
3: 被辞退了？为什么呀？你前一阵不是说还干得好
2: 好的吗？
1: 其实是我自己也不想干了，这份工作一个月才5000块钱，根本不够在北京的开销。
4: 今日还给马老板的钱，明天先帮我垫上。
1: 如果你手头还富裕的话，最好还能借我点。
2: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3: 清浅收入也不低，你们怎么总是这样入不敷出的？他现在花钱
2: 是不是还大手大脚的？
1: 不是姐，跟他没关系，而且他挣的也比我多，主要是我不争气。
2: 行，我这儿还有点，我回头打给你。
3: 另外，你得找清浅谈谈啊，要量入而出，懂吗？
2: 我回头找机会跟他谈。
1: 我知道了，姐，钱我会尽快想办法还你的啊。
3: 哎，我要去上课了啊，晚上再跟你说。
1: 姐，那个晚上别让清浅看出来啊。
2: 知道，挂了啊。
5: 穆佳，第一天开学，有压力吗？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找老爷，老爷要是不懂，我给你找我的学生啊。
6: 我给他报了4个班，成绩落不下。
5: 来，你呢又当爹又当老总，真是辛苦你了。来，慰劳慰劳你。
7: 哎，其实我没怎么操心，都是穆家自己努力。
5: 对了对了，今天让你们来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告诉你们。你家你妈妈打电话来了，她可以出院了。
7: 这么快啊？
8: 妈也回来了？
5: 可不高兴吗？哎，那你做好准备啊。
7: 我知道。
8: 我吃饱了啊。
5: 哎，再吃一点呢？
8: 哎，不吃了，早饱了。
5: 你不许玩手机了啊。这孩子现在没事就玩手机，你得控制他一下。
7: 爸，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
5: 啊，你说。
7: 我和易如其实已经离婚了。
5: 你们什么时候？
7: 在穆家上初中前，我们已经办完手续了。当时觉得穆家还小，等等再说。后来易如就。我就一直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所以就一直瞒您到现在。
5: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7: 其实我觉得我和易如之间……
5: 那穆家知道吗？
7: 不知道。
5: 千万别告诉他啊。我还希望啊你们能够在一块过日子呢。
7: 要是能过下去的话，就不会离婚了。
5: 那也别告诉他，除非他大学毕业了，或者我闭了眼睛再告诉他吧。

0: 小天啊，明天晚上爸爸有个活动，你跟我去一趟啊。
1: 我不去，我有安排了。
0: 别跟爸爸置气了。
1: 没有啊。
0: 你今天你也看到了，啊，你们家春生在公司的周会上可是出尽了风头啊，你怎么还拉这个脸呢？

0: 那是他通过自己努力挣来的认可。就这样了，你还针对他？
1: 我怎么针对他了？我没夸他呀，啊？他现在是想做什么，我都得顺着他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你给他的压力太大了，他的生活中就只有工作了。我们两个分居一年多，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1: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个人呢，急功近利，不是踏实过日子的人。
0: 那还不是因为你的安排？他想放松、想休假都难啊。爸，能不能等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就把他调回来？
2: 你们俩商量好了？
0: 不是，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1: 不是我不愿意把他调回来，是他抓着机会死咬着不放。
0: 你看爸，你又来了。他想上进有什么错吗？你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1: 闺女啊，我这么跟你说，男人都是有目的的。你们家春生你是应该最了解的呀，啊，那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就算现在把他给调回来，他也未必领情。
0: 那您把他调回来，给他应有的职位，他就不会那么想着拼命的证明自己。您在心里给他定了性，他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1: 我给他的还不够多吗？你们俩婚姻里的问题难道都是我造成的吗？今天啦，你让我要把西北的项目给他，明天呢又得让我把他从西北调回来，这父亲就这样被你们利用啊。
0: 爸，我是在求你，就这一次好不好？
1: 哎，我这个傻闺女真是。
0: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如果你不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哎，下个礼拜啊，我正好也要去视察西北项目的收尾情况，我看看吧。如果可行，我就把它调回来。
0: 太好了，爸。那他回来，是不是就给他升职啊？
1: 那也得跟人事部门商量，是不是？啊？
0: 那您一个人去多孤独啊！我陪您一起去。
1: 不带这样的吧？对我不放心是不是？还非得跟着监督我？
0: 不是不是，哎，爸，我给你盛碗汤。碗汤。
2: 一如康复了要回来，我已经把跟一如离婚的事儿跟穆家外公说了。
0: 他怎么说？
2: 他说让我瞒着穆家到他长大。
0: 好，那我们再等等吧。
2: 可是穆家其实一直很喜欢你。
0: 那是作为他的老师。别担心了，我们可以等。

0: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的？
1: 冯总正忙着呢，他今天有个招商会。董事长，您千万别怪冯总啊，他最近真是忙疯了，饭都顾不上吃，整天在现场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2: 叫他来接的人，那可不是我。
1: 小周总，你可千万别生气，冯总他真的是……
0: 没事儿，我又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人。

0: 让您辛苦了，我下午有个会，所以没去机场接您。
1: 知道您很忙，黎明来接也一样。
2: 里面请，里面请。好，欢迎董事长。哎，
3: 你最近真的是累坏了。
0: 项目快收尾了，这阶段特紧张。
3: 我是真没想到你在宾馆真的住了一年多。
0: 其实住宾馆挺好的，每天让人给你收拾屋子，还有餐厅，方便。到时候，我忙活这事儿，再去租个房子。
3: 你还打算哪儿常住啊？这项目都要完成了。
0: 项目完成只是前期完成。得运营啊，对吧？你得等它运营稳定了，才有可能被调回去。再说了，你得等公司有合适的项目，这都不是我说了算的事
3: 儿。我爸说了，等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就把你调回北京。
0: 真的？
3: 真的，而且高升。
4: 轰啊！
5: 是吧？
0: 哎，啊？什么？哎呦，那行吧，你等我，我一会儿就到。你看吧，我得去趟工地。
3: 不行，今天哪儿都不能去。
0: 哎，你听我说，你爸明天要视察工地，我必须在今天晚上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干净啊。
3: 不行。
0: 这么着，我保证去去就回啊。

0: 来，兄弟，快点！
1: 小赵，
0: 我在往那边推。
1: 你过来。怎么回事啊？啊，这么多玻璃没安装到位呢？
2: 不好意思啊，冯总，我们这几天已经加班加点了，但是我们人手不够啊。
1: 你别跟我提人手不够的事儿啊！这块活是你负责的，你必须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把这活完成。
0: 这不太可能啊，人太少了。
1: 赵，我跟你说啊，你不要给我找理由，你到别的工地找人去，你想办法呀。哎，
0: 好的，冯总。
1: 你今天那个情况特殊，我加钱2倍3倍都可以，啊，赶紧的，快点，现在就打电话。
0: 好，冯总，我现在就打电话。

0: 推进来吧。
1: 几点了？
0: 快七点啦！
1: 啊，哎，走。你
0: 干嘛？
1: 去工地。
0: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你先把早餐吃了啊。
1: 没空吃早餐了。今天你爸要去工地，我得比他早到。
0: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有眼线，我爸还没出发呢。踏踏实实把早餐吃了。
1: 啊，行。睡一个。
2: 这咱们还配备了一个剧场，两个电影院和一家幼儿园，反正基本上该。

0: 想到的都想到。
1: 很好很好。你脸色怎么了？这么难看。
2: 我昨天晚上熬夜监工，几乎都没合眼。
1: 还要注意身体。嗯，停车场怎么样？尤其是备件停车场。
0: 备件停车场在 A 座，我带您去看看。
1: 哦，好好好。哎，小婉，
0: 哎，
1: 关于咱们工程收尾的封顶，现在怎么样？
3: 封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1: 嗯，
3: 哎，就差一点。
0: 您看，就那边。嘿，小心！
4: 啊，对。啊！小婉，
0: 那边，快抬开！
4: 马上给他送医院。
5: 咱们再等一会儿啊，快就过来了。
6: 兰心，爸爸接你来了。
1: 乔青姐，你怎么在这儿？
7: 爸爸，这是乔老师。
6: 兰心，去上车上去。
0: 站住！
2: 我不认识您，您认错人了。
0: 我认错人了，我花了这么多钱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居然用你这样人来当老师。
2: 我有幼师资格证，这是幼儿园，你不要乱说话好吗？
0: 你害怕了是不是？哎，大家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8: 你干什么呢？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接孩子。有问题吗？
3: 你这种人还配做家长呢？我不配做家长，难道他就配当老师吗？他以前就是一个陪
0: 你别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抽你？行，行，你们等着。
2: 哎，你别吵了，别动手，我求你了。
9: 哎，爸，杰老师说明天有空陪我去打网球。你放学不用来接我了。
8: 行啊。
10: 丽文，木木，
8: 一如，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10: 我特意改签了机票，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啊，开心吗？
8: 开心。
11: 是哪是惊喜啊？是惊吓吧？
10: 你都一年没见妈妈了，快过来让我抱抱。想不想我啊？
11: 嗯，想了。
10: 那你看看妈妈有什么变化吗？
11: 没有啊。
10: 你不觉得妈妈更有魅力了？
8: 母家。
11: 我觉得了，更漂亮了。
10: 这是我的乖女儿，

0: 想那么多，肯定不会有事儿的。那姓金的以为他是谁啊？他敢说他在什么样的场合认识的你？
1: 别说了。说的，所有人都会知道，知道我以前干过什么，我肯定没法再干下去了。
0: 不，清浅，这些事情都过去了，这是过去式。你这一年在幼儿园干得好好的，他们有什么理由辞退你啊？
1: 过不去的，有些事情就是过不去。

0: 睡吗？
1: 不要。
0: 我晚上打呼怕吵着你。
1: 我不怕。睡吧。

0: 你说我明天请简单吃个饭怎么样？我送他个礼物，送他什么好？
1: 不知道他会不会收他那个脾气，
0: 所以我才问你啊，我送什么他才会收呢？
1: 别太贵吧。
0: 家的女主人吗？
1: 是啊，你是穆家的妈妈呀。
0: 我还是你妻子呢。

0: 小万怎么样了？
1: 万幸，没伤及内脏，就是胳膊跟腿骨折了，正在住院治疗。
0: 这次工地出现事故，证明我们的安全防护做得不好。这个事情必须要严查。现在我们的工程临近收尾，大家切不可粗心大意啊。
1: 我已经责令整改了，这事我也有责任。黎明的医药费我就个人承担了，不走公司的账。而且
2: 董事长
0: 啊，
2: 冯总，你董事长，冯总，
3: 小范，你不在医院好好治疗，你跑出来干什么呀？
1: 对啊，
2: 董事长，现在项目这么多事儿，我怎么能够休息呢？我要接着干。
3: 我说一下啊，这次的意外事故，小万呢舍身救援，精神可嘉呀。我建议啊，集团内部好好的宣传一下小万的事迹，大家都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2: 什么精神啊，董事长？我那就是应急的反应。
3: 你也就别谦虚了。
2: 谢谢董事长抬爱，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1: 您说，
0: 这一段干得不错。这边这个项目基本上算是稳定了。
1: 谢谢董事长。
0: 小婷多次跟我说，你们俩一直两地分居，事业要奔，这家也得顾。
1: 我明白。
4: 爸，你这是要把春生调回北京吗？
0: 回去晚上收拾一下，明天跟小婷一块儿回去。
1: 董事长，现在这项目正在收尾阶段，事儿比较多，要不等我把这项目盯完我再回去。
0: 哎呀，这有小万在盯着呢，你我自有安排。
1: 主要是这个项目一直是我在主抓，黎明这边是配合我，好多具体事情他不太清楚，我怕这个关键时刻我一走，万一这项目……
0: 你说了这么多，就是不想回去是吧？
1: 不是，我也是为了项目着想。
0: 那你就不为小丁考虑考虑？

0: 你都看到了吗？这是他自己不想回去的。爸，
1: 你这是成心的吧？我说的也是，等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再把春生调回北京的。

0: 才在车上，这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啊。本来是答应你，忙完这几天，这项目一竣工，咱们就回北京。但是恐怕我得做好长期在这扎根的准备。
1: 为什么？这个项目不是就要完成了吗？
0: 是。是马上要完成了，但不是出了这万黎明这档子事儿吗？他救了你爸，成了你爸的救命恩人，而且你爸还特别吃这一套，你知道吗？我就发现这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变得不可控。如果我不把这个事儿给砸瓷实了的话，我这心里就特别不踏实。
1: 你怕什么？这个万黎明是你的下属，他干得再好，那都是你的功劳。
0: 你是不了解他，他这人的心机特别特别的重。我就跟你说，他的目的绝对不只是西北这个项目。
1: 那他能怎么着？你才是我老公。
0: 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小婷。我不能只是你卓小婷的老公，卓之南的女婿。我是冯春生，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精力都倾注在西北项目上？我就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得漂漂亮亮的，让业界的人一句话说不出来，一提到西北这个项目就说冯春生做得太牛了，这样你爸才看得起我呀。所有的这些以后的晋升，这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取得的，没靠任何人，这样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1: 那你要多长时间？
0: 我现在真没法告诉你，我只能等这个项目运行平稳了，我心里才有谱。
1: 冯春生，你真的很有志气，可是你的雄心壮志里有我吗？
0: 小婷，你不要这么质问我好吗？我接个电话，刘钊的。
2: 哎，刘钊，你说。
0: 啊？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吗？你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
2: 你在那等着吧，我半个小时之后到。
0: 小婷，我现在能去趟工地吗？
1: 你不都做好决定了吗？你干嘛还问我？
2: 你要干嘛呀？
3: 回北京。
2: 那我给你买明天的机票。
1: 冯春生。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6: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

0: 老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保护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位置特别特别高，
2: 和我印象中的中国画不太一样，
3: 认为他是真迹无疑，
1: 笼罩了这个艺术史发展将近有300年的时间。
0: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
2: 历史是光，而设计就是棱镜。我是宗成，我希望通过设计能折射出文物里最灿烂的那一道光。

0: 承辽地文脉，创古今新生。我是孙雅芳，深耕文创策划落地，让千年风雅融进烟火四季。
1: 欢迎大家，国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辽博录制现场的依然是我们两支设计师团队啊，这边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宗成老师带队的鲁迅美术学院师生组合，那这边呢是辽宁风物达人设计师组合啊，有老面孔也有新面孔。大伙儿来到咱们宝后说宝都什么感受啊？
2: 现在来到辽博感觉像回家一样，所以我也特别好奇今天看咱家哪件宝物啊。
3: 我是奔着董馆长来的，因为上次没有听够董馆长对文物的讲解嘛。
4: 我是既兴奋又紧张，不知道今天有幸可以见到哪一件国宝。
5: 非常希望将玉雕和国宝来结合在一起，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秀玉。
1: 咱们是老面孔和新面孔的这个组合哈，我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创意。那既然来到辽博了看国宝，我们也请一位宝后说宝的老熟人吧。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呈现相机展览的著名策展人，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董宝后。为了欢迎咱老熟人，欢迎咱们新朋友，董馆长呢这一期带给各位的这个国宝，我说实话非常的难，因为它很小众。
6: 它可能看似小众，但是在我们业内十分的重要。它是辽博的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之一，它的作者有极其有分量，曾经在30年前引起了一次学术的大讨论。它描绘的景色呢是江南的夏日的景色。
1: 我觉得您这三个关键词给出来哈，他们这个表情还真的都是云里雾里的。
7: 总感觉这个谜底就在这个谜题上。
8: 我知道在辽。

0: 博物馆藏的书画作品中有四幅是禁止出境展览的，
1: 所以你觉得是哪一件？
2: 肯定不是《仲尼梦电贴》，因为这个我们董馆长已经推荐过了。
1: 哦，排除法，你看宗成老师来过很多次，有经验了。
3: 董馆长提到的是《江南夏日》，我猜肯定是一幅画，
4: 是一幅山水画。
1: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答案确实不好猜，因为今天的这件国宝确实非常小众，它并不是咱们熟悉的那种网红的国宝，所以答案咱们还得董老师来揭晓。
5: 我们到观摩室去揭晓答案。
2: 我觉得这真是千年等一回吧，
6: 特别神秘，
4: 又出来见世面了，
6: 期待它展开的场景。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国宝是下井山口带毒图，它的画心高49.8厘米，长319.7厘米，为绢本设色。这幅画描绘的是江南的夏日景色，被称为江南山水画的范式。这幅作品是辽博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中唯一的一件绘画作品，它的作者董源是第一个把江南水乡放入到画卷中的画家，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山水画流派的祖师爷，在中国古代的绘画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1: 感觉像照片一样，很真实，
2: 第一眼就能够感受到云蒸雾绕的感觉，甚至能够感受到这种江南的湿润。

0: 真的非常惊讶，因为看过很多次展览都是隔着玻璃来看到画展，然后这次能这么近的观摩真迹，所以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它就是描绘的我们叫做一片江南，就真正的把江南的夏日景色呈现在画面之中来了。那我们看画面起手处呢，它是一个平静的水面，远处的水面和天空已经衔接在一起，慢慢的远处的山川慢慢的出现在我面前，山峦之间呢起伏连绵，很平缓，山峦上呢植被很丰茂，这些树木呢都在挺立，这里面有这个渡船，有这个渔人，而且呢在这个山峦之中啊还有很多的行人和茅屋，这个更好的呈现出来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山水中的烟火气。
2: 确实哈，这个画一展开有一种水光潋滟的这个温润之感就扑面而来了。那说到这儿，我想大家也都很好奇，就是创作这样一幅作品的这个作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平经历。
1: 作者叫做董源，董源的这个生平啊不是特别的清晰，他生活在五代南唐时期和北宋前期，文献的记载呢比较的模糊，但是到了北宋期间，到了元代，慢慢的对他的记载详细起来了。之所以如此呢，更多的是由于这个他的在美术史上的位置也不断的重要起来了。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在1999年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次大规模的一个蓄水脑会，这个蓄水脑会的主题就是要讨论董源的一件作品，叫做西岸图是否是董源的真迹。那这次大讨论其实是对于我们美术史来说特别关键，它有东方的学者和西方的学者的一种这种剧烈的论战，其实侧面反映出来董源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的这个至高的位置。
3: 古代常年战乱，朝代更迭不停，无数画师呢流离失所。南唐皇帝李璟好文尚艺，开设皇家画院，四处漂泊的画师们纷纷投奔南唐，在金陵落脚。董源在这一众丹青高手中呢也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他做过北院副使，所以董源呢也被称为董北院。据说南唐中主李璟呢年轻时曾经在庐山修建别院，在其中将山泉林园胜景呢融为一体。别院建成后呢，他特地派董源画了一幅庐山图。在这一幅图中啊，董源将五老奇峰、云岩苍松、泉流怪石和庭院别墅呢巧妙地融为一体。李璟看后呢爱不释手，他特意将这幅画挂在自己的卧室当中，以便随时观赏，就仿佛自己是一只

0: 居住在庐山之中。由此可见董源构思的巧妙和绘画艺术的高妙。
1: 其实你看到他的作品，你很难想象董源这样一个人生活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他能画出一个如此温润的江南水乡的画作，确实可能跟我们这个心里想的不太一样。那这幅画作背后他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刚才董老师也说了，这是辽博禁止出境展览的这个作品当中唯一的一幅绘画作品啊。为什么如此重要？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内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宝后说吧。刚刚在观摩室呢，我们属于远观夏景山口带渡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超高清设备啊，我们近观一下这幅真迹。董老师，咱们宝后说宝已经录过那么多网红级别的国宝了啊，什么瑞鹤图啊，这个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你看他们都不是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为什么单单只有它是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呢？
0: 对，其实你的疑问和很多人的疑问都接近。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董源，因为我刚才我们说到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位置特别特别的高。董源的作品呢，一直被历代画家封为经典，反复的临摹和学习。董源这么重要呢，董源的作品存世还特别少。到时至今日呢，我们真正的在学术界能够认定是董源的，除了这个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之外，还有像故宫的肖像图、上博的这个下山图，以及日本收藏一件冲厅图，还有一个就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西岸图，就这五件是我们认定的接近董源的。辽博的夏景山口带渡图呢，在我说的这些董源作品中呢，还是最有代表性的。董源这么重要一个人，他的作品还这么少，那这件作品呢，还是代表作，那想当然呢，他就不能够出境了。
1: 这是物以稀为贵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刚才您在观摩室里提到了这幅作品属于绢本设色，
2: 对。
1: 但是说实话，我们单纯从这个颜色上来看哈，并没有感知到它的色有那么重。你看咱们以往的这个虢国夫人游春图，
0: 对对，
1: 那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0: 对。
1: 但是你看这幅作品更像是一幅水墨画，
0: 对。
1: 怎么能感受不到它的色彩？
0: 那这件作品呢，其实我们看一个细节，就是大家注意这块有一个石头。那同样的呢，这面也有几块石头，我们仔细的区分呢，能发现这个石头上还有一些颜色残存的痕迹。我们现在推测呢，这件作品原来是设色的，只不过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的装裱呢，可能它的颜色已经剥落了，不那么明显了。绢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颜色慢慢的变暗，或者是变成黄褐色，或者变成棕色，这是我们看到古代的绘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这个现状。
3: 董老师，我很好奇，绢丝氧化之前这幅画的色彩是什么样？我们只能靠想象来去想象这幅画原本的色彩吗？
0: 绢本来的颜色呀是米白色的或者是米黄色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找到这件作品中最亮的那个部分，或者是画家没有画的部分，我们把它整体上的提亮，让最亮的地方接近绢本来的模样，那可能呢这张画本身就更接近于刚绘好之际的状态了。我们再看一个对比图，我们会发现两件作品这个把两件作品放在一起去比较的话，会发现它的空间感更强烈了，然后它的这个明暗对比呢也更强烈了。其实我想呢，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绘画。
4: 董老师的讲解的话呢，解开了我心里一直以来的疑惑，让我知道怎么样去理解古画的色彩，这对未来去理解古画和欣赏古画是至关重要的。
5: 董老师，就是我第一眼看这幅画的时候，感觉特别像那种超广角镜头下拍的照片，然后就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问一下，这个也是这幅画的精妙之处吗？
0: 就是你观察的挺仔细的，其实这张画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它就是有强烈的写实性。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画打开，我们每次啊只能看到一个景色，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叫做移步换景，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卧游，
1: 就是躺着游，精神上咱们来一次全景游。
0: 我们闭上眼睛，想象着我们在一个湖边，然后呢，这个湖边呢有很多的树，这天呢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然后你睁开眼睛看向远处的水面，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0: 远处的水面反射着阳光，波光粼粼的。那我们再看画面的起始的这个区域，尤其是广阔的水面上，看到远处的这种亮和近处的这种暗，颜色的对比，这是一种强烈的写实性。我们从右往左看，会发现慢慢的远处的山峦先进入我们的视野。那我们看到的是处的山峦的起伏，而且呢，它的这个边缘线相对的弱一些。那远处呢，更多的描绘的是云雾缭绕的这个山水状态。大家看一看这个画面中远处的山峦之中云雾在哪儿呢？
1: 看远处的山好像有几处像断开了的样子，这应该不是那个装裱的时候被洗掉了吧？
0: 因为我们在自然界中能看到远处的云雾和山峦这个重合在一起，慢慢的就会把一些山峦的这个轮廓线所引掉，一方面就是远处呢变得很虚，近处变得很实，帮助它塑造咫尺千里的这种平原的感觉。
2: 其实在这幅画里除了画景物之外，董源还画了一些人和这个细节的东西。
0: 对，比如我们看第一个山坡下有这么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刻画得很仔细，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看到。那紧接着在这块还有一个小房子就不容易被发现了，这个房子掩映在树木之中。我们还能看到的是这个前面呢，这是一个院落，前面呢有一个门，一个人呢似乎站在院门口。我们沿着它的前面往前看，这是一个捕鱼的甑。那我们也分析到这边也有一个特别小的人物。其实画家把好多好多的人物刻画在了画面之中，有着强烈的写实性。
2: 你会发现啊，在山水画当中有了人，这个画就活了，就有这种生活气息了。
0: 对啊，随着画面的推移，我们看到远处的山越来越少，越来越淡，那近处的山呢体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植被越来越丰茂。我们还看到了这边又刻画了一个小人，这个是一个渔人，他呢前面拿着这个鱼篓，后面扛着网正在往回走，他正在这个捕鱼归来的一个路上。虽然呢寥寥几笔，其实对这个渔夫的动势神态刻画得特别的逼真。那随着画面的推移啊，远处的山峦慢慢的变成了平竹，尤其是在更远方的水天一色，已经分不出来山峦和水面了。近处的这个植被啊越来越丰茂，吸引着我们把视线接着往下看下去。随着这个画面的推移，到了这个区域，画家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特别的景色。树的品种变化了，很显然这些树长得特别像柳树。那前面是野生的，到这边呢就是人为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呢站在柳树之下，双手呢像拿一个笛子一样。那远处呢是一个这个船，似乎这个人呢正在等待这个渡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意犹未尽的展开联想的空间。
3: 感觉董馆长就像导游一样，带我们在画里游览了一番，然后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了画的生动还有传神。
4: 罗老师，我放大看了这幅画哈，这幅画对于山水的描绘呢，和我印象中的中国画不太一样，它没有明显勾勒相应的线条。
0: 这个画呢，它对于山水的描绘可以说有线条，但是这个线条呢不是很明显。我们尤其注意到的是，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的组合，形成了山石的这种轮廓。我们管这个呢叫做披麻村。
4: 披麻村又有哪些特点呢？
0: 披麻村呢，就是由董源发明的，它更适合表现的是土质的山，植被丰茂，比较松软的这种样态。
2: 对，这确实挺形象。
0: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皴法就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特别核心的一个这个技法。那中国古代的皴法有很多种，我们怎么命名呢？就是看它画的像什么，我们就命名它是什么皴。那我们看到这面呢，它就是一个叫做斧劈皴，其实它更多的像刀砍斧劈一样，它更适合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实质的山和悬崖。这面这个呢叫做马崖皴，它其实画的大大小小的不一，像马崖一样，这个方块一样。
2: 中国画技法挺有意思啊，
0: 对，
2: 不同的皴法就能出来不同的效果。
0: 对，这就是画家对于自然的这种总结和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使用工具的这种特性的发挥。
3: 我了解董源后人对他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少，那么我们怎么把这幅画跟董源联系在一起的呢？
0: 董源的作品的传世是比较少的，我们很难用现有的这个存世的董源作品来判断这件作品是不是真迹。那这里面呢，我们要谈到宋代的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米芾，他说到董源的作品呢，不装巧趣，平淡天真。
2: 这个平淡天真怎么理解啊？为什么这么来形容他？
0: 我们怎么去理解平淡这个意思呢？平淡的意思，它的对立面就是奇巧，它所表现的更加的自然，奇巧呢所表现的更加的这个奇绝。这是董源绘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看一个对比图，那上面呢是我们的董源《夏景圣歌带杜图》，那下面的这张画叫做李唐的《长夏江寺图》。我们看到两件作品对于山石的这种描绘的这种思路是差别很大的。下面这件作品呢更加的陡峭，更加的方直，它某种意义上说很难像我们在视觉中看到的真山真水，这个山石的这种轮廓呀，经过了画家的加工。那董源的作品呢，它可能更吻合自然界的这种状态，
2: 而且他的笔法其实和下边这一幅相比，你会觉得他的笔法很平实，没有过多的炫技啊，
0: 对，
2: 但是出来的效果更接近于我们视觉看到的真实景物。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很简洁的把平淡天真的这个内涵解释出来了。那第二个人呢，就是写下了《梦溪笔谈》的沈括，他说他形容他看到的董源作品呢，就是叫用笔草草，近视之即不类物，远视之则景物灿然。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呢，这张画所呈现的面貌很吻合宋人眼中的董源的一个作品的样态。再之后呢，我们要谈到了一个提拔。这件作品呢，在元代的时候曾经经过元代内府的收藏。那元文宗要收藏之后，元文宗得找人去鉴定，当时找的人就是柯九思。在元代那个阶段，柯九思是最有名的一个鉴定家。我们存世的这些刚才我说到这些可能疑似董源的作品，唯独这件作品经过了柯九思的这个鉴定，他说哟，董源《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那此外呢，我们还要谈到的是，到了明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鉴定家叫董其昌，他也在画卷的前面呢写下了一句话，我们看一看。那他谈到了说，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像柯九思啊，像董其昌啊，都是历代的鉴定家，他们看到的董源作品呢都比我们多，他们的标准也很苛刻。在这个时候，这个他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了这件作品是董源的真迹，这就是我们今天把它鉴定为董源真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2: 也就是说，鉴定它是不是董源的作品，不光看这幅画上有没有董源的落款，
0: 对，
2: 和印章，
0: 对。
2: 虽然这画上没有，但是你看，我们从元代啊、明代啊这个著名的藏家写的这个题跋上，鉴定都写了真迹二字啊，所以我们认为它是真迹无疑。
0: 不光其实是像柯九思、像董其昌去研究这个董源，其实历史上对董源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初的董源仅仅是史书中几句记载，留下模糊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史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加深。从宋代的米芾、沈括，到元代的柯九思，再到明代的董其昌，一代代的艺术史学者对董源不断进行着想象和解释，他们也一笔一笔地将董源的形象按照他们的想法重塑。直到将他尊为南派山水的鼻祖。董源就如同他笔下曾经画出的被迷雾遮掩的群山，当我们试图擦去眼前的障碍，看到的是一条中国山水画的成长路径。魏晋南北朝是山水画的草稿，唐代是准备，五代则是现实版。从那儿往后，山水画不再是写实的画山画水，而是画气象、画天地的结构。
5: 董老师，那董源成为南派山水画的鼻祖，以及南北两派这个概念又是谁提出来的呢？
0: 对，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就是这个画卷前面提银首的那个人，叫董其昌，他是明代的一个重要的画家，一个重要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论家。他呢就把中国的绘画也分成了南宗和北宗，这个过程中呢，他就把董源放在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位置。那这种说法呀，其实笼罩了这个艺术史发展的将近有300年的时间。北方的地理和南方的地理是不同的，北方的更多的山呢是，这个。

0: 以石质的山为主，而且悬崖峭壁。南方的山呢，更多的是起伏连绵的丘陵，植被丰茂，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地貌。比如说像这个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巨碑式的山水，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董源的这个平缓的山水是完全不是一个样貌的。
1: 董老师，这幅画叫《下井山口带渡图》，您觉得这幅画中带渡是如何体现的呢？
0: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人很显著，就是画家让你看到他。然后他的对面呢有一个船，船上呢有渔夫，有这个穿红色衣服的官员。这个区域啊，可能表现的就是这个带渡的区域，因为它已经到了画面的最后了。但是关于是否是带渡这一点呢，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呢也把它解释成一个是这个送别。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是送别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古代更容易值得纪念。此外呢，像我们看到这边的树啊，这种树是柳树，谐音叫留，留和送别是有关联的。但是无论是带渡也好，无论它是送别也好，其实都能呈现出来这个画面的这种丰富性。我们每个人在观赏这件作品的时候，也都心中有了不同的答案。其实正是这种丰富性，才是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欣赏的很有趣味的一点。
2: 一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流传了千年，董源在五代画下了它，董其昌呢在明代为他写下了题跋。今天，董馆长又在辽博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啊！这三董很巧妙的跨越时空重合在此刻，其实可能是一种巧合，但我想更多的是因为这幅画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千年瑰宝的魅力。相信这幅画作也给各位设计师留下了很多的创意和想法。那接下来就用你们的巧思，为这幅国宝啊创作出属于它的更有内涵的文创产品。那我们七天之后再见吧。
1: 你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的第一感受？
3: 等待吗？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那种感觉吗？
1: 咱们现在变成音综了吗？变成音乐节目了吗？
3: 就是感觉像在做一场这个浪漫的告别，
4: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现在目前画面中的那种草木朦胧，就如同我们正好和千年前的江南相遇。
1: 吴缺说的是分别，然后千羽说的是相遇。对，其实我在想，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办法能把它融在一个文创作品当中？
4: 不知道应该怎么体现呢？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实地的感受一下，像我们的海边，山、水、船、人，已经全了。
3: 红鸾点亮了山的感觉，
4: 而且它远处会虚一点，
1: 尤其那个水汽和天之间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其实这个还是有的。
3: 可能晚上的话去看一个船，会觉得它是回归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现在是清晨的话，也许这就是一只送别的船只。
1: 艺术的表现的话，也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我觉得只有在现场，当我们面对大海、面对水的时候，他们会有最真切的感受，让他们去感受所谓的是带渡还是送别的这样的一种情谊。那只有这种真情实感，把它在我们的作品。

0: 整个这个董源这个画里面，其实山特别多，还有水汽，还有树，还有人，咱可以看看这些元素怎么提取一下。
1: 我还是想把秋玉和珠宝相结合，做一点时尚化的东西。
2: 做珠宝的话太传统了，而且它是我的舒适区。
3: 秀玉呢，它古香古色的，它要是能跟这幅画结合一下，这手艺不用白不用，还是得雕点啥。
4: 但是我觉得珠宝首饰更适合做文创的载体。
0: 好，停，你俩，你俩停，先别争，你俩一个个说自己的想法。
3: 香薰灯也很好啊，它这种带点灯的透的感觉，然后也能把我们这个玉石的这种美感给体现出来，烟雾缭绕的。
4: 但我觉得还是有点稍微有点传统。其实我还是想用秀玉和首饰结合，秀玉是一个被低估的玉种，我也想把秀玉和珠宝真正的融合在一起。
3: 我还是不想做珠宝首饰，随便去哪个景区都是一抓一大把，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新意可以去做了。
4: 其实这次我主要想表现的是山的层次感，就像这样。
0: 我觉得特别好，
3: 跟我想象的传统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0: 咱就这么定了。
4: 好，
0: 行吧，
3: 好，
0: 然后我们就分头行动。
4: 好，
3: 开干，
0: 开干，
4: 开干。
3: 咋整？太焦虑了。

0: 哎，好料太难找了。
1: 唐潇老师，相亲方案过来看一下。
0: 哎，来了。
2: 讲真，这个下井山口带渡图啊，真的太难创作文创了。董老师，你觉得呢？
3: 它对于文创开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山水画，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场景离得稍微远一些，而且它表现得很缺乏很多有趣味的场景。我很期待看他们的这个都有哪些文创出现。
2: 确实哈，我觉得难不倒各位有想法有创意的设计师，尤其是宗成老师，你说都来过这么多次宝后说宝了，经验非常丰富。那接下来就开始你的产品展示了。
4: 在接到下井山口带渡图文创产品设计任务之初，原作音韵缭绕、烟雨蒙蒙的水汽应该如何表达？原作当中是否体现了带渡或是送别的这样的一个千年的谜题？我们设计了这件名为“揽山入画”的物理蒸发加湿器。揽山入画加湿器采用的是物理蒸发的原理，利用纤维材料模拟董源笔下的山石与植被，用现实中的水来替代画作当中的空白。您也可以在水中加入几滴芳香精油，或者几片水草，或者是几条小鱼，来开启一个能与空气对话、能与呼吸共鸣的艺术装置。当您在使用我们这件产品的时候，您向内合拢的时候，小舟呢慢慢地靠近了岸边，去来迎接它的带渡者。这是一种向内的守候。当您向外拉伸的时候，小舟与岸上的送别者渐行渐远。这是一种向外的送别。向内收纳即是相逢，向外拉伸即是告别。我们希望在我们现在的忙碌的生活当中，您可以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山水。我们希望这样的千年名画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生生不息。
2: 果然是来过我们宝后说宝很多次的设计师，他就是非常有经验和想法。这个一拉一伸的这个设计很有寓意，你看不管是带渡还是送别，这个感觉就有了，引起你的无限遐想。
3: 把这个带渡和送别这件事情和拉伸有关联，我觉得把它放在一起还是挺奇妙的。无论是它从这个就是功能来看，还是它呈现出来的这种远近的这种山峦至千里的感受来看，以及最后对整个作品的还原来看，其实还是挺有创意的。
2: 所以接下来这个难度也给到我们另一组设计师了啊，来，接下来开始。

0: 你们的产品展示吧。
1: 听完保后馆长详细解读的董源的下颈伤口带毒图之后，我们创作了这款名为知止玉龟的首饰绣玉套盒。知止玉龟呢是选自诗经里面，代表的是女孩出嫁，我们把这个鱼巧妙的改为了玉。我们选择代表辽宁的非遗绣玉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董源整个的画作呢是清新淡然，气韵呢素雅，与绣玉的水润还有这个光泽度极其的吻合。第二个呢，是绣玉呢是中国的四大美玉，也是我们辽宁的瑰宝，用家乡的瑰宝承载整个的山水，是我们本身的一种创作和再造。整个的作品呢，我们是一共有四款产品，玉镯、玉梳、发簪，分别选取画卷中的远景、中景的山韵。我们这个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我胸前的这枚项链了，它读取了整幅画面当中的近景的山脉，可以佩戴在我们的胸前。人生呢，就是难免是有等待的，心安之处便是心中归途。用家乡的一载美玉收纳一世的千年山水，便是我们这个七天创作想表达的最终的意念。
0: 董源画的是南方的山水，但是我们这一组设计师呢，用的是我们北方的绣玉来做这个文创哈，南北融合，我觉得这个巧思很好。
2: 我们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中国人对山水的欣赏，它有很深的内涵。我们把这种内涵嫁接到了这个女性的首饰之中去，就凭借这一点，它就足以在我们很多很多的首饰类的产品中傲立群雄了。
0: 想在这两件文创当中挑选一件确实很难得，应该说咱们两组设计师都非常的有创意。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问题就交给咱们各位网友们吧，我们会把咱们两组设计师的文创啊放到网上，请大家来投票，点赞最多的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辽博的爆火文创。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有创意有想法的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积极的参与辽博文创的创作，我们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3: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2: 循着墨色，我们在下井山口带渡途中见到披麻村铺陈出的江南盛夏的温润山光，渡口泊舟，渔夫行人藏于云水之间，一草一木皆是董源的眼中实景，一幅古画定格千年下井，也让我们在董源的形象重塑中探寻到中国绘画的绵延脉络。以绣玉作饰，镶嵌天真和温润，取推拉为桨，回味送别与相遇。当我们面对这件国宝，眼中不仅有丹青之间的山水之意，更有千年以来东方文化在绘画艺术上的不断精进与追求。
0: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后说宝，我们下期见啦。
5: 再见
0: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敬。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7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电信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希望中国电信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积极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携手布局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新赛道，深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柯瑞文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说，辽宁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骨干作用，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深化数实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的思路举措与中国电信的云改数转智慧战略相契合。特别是辽宁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电信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共同培育新场景，拓展新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6号，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7月6号，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我省促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就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系列部署，一起来学习。今天关注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
2: 辽宁肩负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面向“十五五”，辽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贡献辽宁力量，筑牢重点领域安全防线。未来五年，辽宁将不断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扎实做好重大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化解工作，加 加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建设，强化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辽宁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强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扎实开展渔船木改钢、老旧化工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药品监管应用平台建设，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社会治理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的关键一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0: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面对汛期大考，我省各地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加强物资储备，落实抢险队伍，强化险情排查。
2: 锦州黑山县住建部门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1: 本溪市构建起全天候全闭环城市防汛处置体系，落实专人24小时驻守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易涝点位，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的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 葫芦岛市绥中县围绕水库防洪调度、提前转移群众、应急救援三项内容开展防汛演练，辽阳市举行通信行业防汛联合应急演练，保障极端天气下辖区通信网络畅通稳定。丹东市展开水上突发事件。

0: 遭遇洪水威胁，该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下面这份避险指南，请您查收。
1: 遭遇洪水莫慌张，正确避险保安全。要听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切忌贪恋财物耽误转移。应及时堵住大门下方空隙，防止洪水涌入屋内，并立即切断家中所有电源与气源。若来不及转移，可向山坡、街市楼房顶、大树等高处迅速移动，等候救援。洪水避险不主动涉水，避开井盖、坑洼，切勿游泳转移，不攀带电电线杆、铁塔，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速速远离，防止触电。若汽车在洪水中熄火，水位淹过半个车轮，要果断汽车逃跑，这是逃生最佳时机。若发现无法打开车门，可等水快充满车厢，车内外压力基本均衡后再试开车门。
0: 在世界玛瑙之都辽宁阜新，传承百年的玛瑙雕技艺依托独特的俏色工艺和素活绝技闻名全国。阜新玛瑙雕第三代传人杨克全深耕行业近50载，他一直坚守手工匠心，潜心技艺传承。
1: 这两天杨克全正为辽作馆苏州展的筹备紧张忙碌着。
2: 我们准备到这个苏州博物馆进行这个非遗展，看带哪些作品。最主要是我们代表我们阜新玛瑙的特色的。
3: 行，到时候我来挑挑，
2: 到时候看选几件。
3: 然后我挑完了，你过一遍。就是像一些链瓶啊，这种都可以。
2: 对。
1: 阜新玛瑙雕刻技艺讲究因料施艺，俏色巧雕。从设计到成品，需经历选料、设计、雕刻、抛光等十几道工序。50年来，杨克全凭借精湛俏色雕琢技艺，斩获天工奖、百花奖等各类奖项300余项。
2: 我们这个玛瑙料呢，比其他玉石呢，硬度要高，颜色要复杂。它的优势就是每一件作品，你看颜色不同嘛，它都是独一无二，是任何玉它也比不了的。
1: 从基础的绘画构图、原石研判，到核心的设计理念、俏色雕刻技法，杨克全带出了上千名玛瑙雕从业者。耳濡目染之下，儿子杨帆也肩负起了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使命。
3: 在坚守这个阜新玛瑙雕的核心的这几项技艺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要做一些更符合市场的需求的作品，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我们阜新玛瑙雕。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器型，是我们这个阜新地区出土的一个辽金时期的这个器型，一款实用器皿。
1: 老手艺想要活下来、活起来，既要守正，更要创新。父子俩立足当下市场趋势和传播潮流，开启了直播带货、线上科普新模式，让阜新玛瑙雕刻被更多消费者和非遗爱好者熟知喜爱。现在杨克全又要借势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推动这一古老技艺在线下走出阜新，走向全国。
5: 我们苏州有个非遗展，想邀请你过来一下。
2: 可以啊，正好我们7月份的时候也这个在苏州博物馆也有个展。
5: 太好了，那正好你来的时候把你的宝贝作品带到苏州来展示一下，也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1: 从阜新到苏州，这场千里之约再次验证了阜新玛瑙雕的非遗魅力。循着守正创新之路，百年阜新玛瑙雕正焕发全新生机。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海外版点赞辽宁算好绿色发展账，在这里以风光和氢能为代表的新型能源变革正全面铺开，能源结构已实现从传统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支撑的转变。据辽宁省统计局数据，2025年辽宁清洁能源累计发电量已达1286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51.3%，这意味着在辽宁的每2000瓦时电中就有1000瓦时来自清洁能源。全省以供给侧扩容、负荷侧承接、储能侧调节协同发力，稳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推出沈阳篇，从文物保护

0: 到城市更新，从老工业基地转型到新质生产力生长，沈阳既有工业的硬核底气，也流露出温柔舒展的一面。千年方城立住了城市的根，工业制造锻造了城市的魂，浑河两岸添了生活的彩，滚烫烟火塑造了沈阳人的乐观幽默。这片关东热土正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新画卷。辽宁土特产从以往主打量大便宜，到如今加入地域情感和精心设计，成为潮流伴手礼，吸引了经济日报记者的关注。辽宁以五彩消费季为总抓手，深度绑定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动特色农产品、老字号产品、非遗文创、地方名品融入景区、赛事、商圈等消费场景，各市因地制宜打造一市一品特色消费品牌，如沈阳主打神水之阳、潮韵古城，大连聚焦滨海风情与高端海鲜美食，辽阳则围绕袜叶故里和香品古韵推出专属 IP。一件件带着辽宁印记的地方特产正在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地域文化的新窗口。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都说呀，儿行千里母担忧，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

0: 想啥呢？
1: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0: 你回来。
1: 干啥呀你呀？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0: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1: 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
0: 啥意思？
1: 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0: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1: 还我心里没他，咱我走的是肾呐。嗯。
0: 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1: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0: 哎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1: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0: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嗯，一开门，嗯，没人。儿子结石，
1: 结石，
0: 结石，大长脸，
1: 叫外号啊，
0: 没在呀、啊。
1: 那后来梦到啥了？
0: 给他打电话。
1: 打呀。
0: 你没有手机呀？
1: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0: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1: 这激到激到。
0: 快打。
1: 梦里我打通没？
0: 没打通。
1: 对上了。
0: 真
1: 的，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
0: 哎呦我天、啊！
1: 儿子，
0: 儿子，
1: 儿子，儿子，儿子，
0: 老伴儿啊，
1: 儿子，儿子，
0: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1: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0: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1: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这电话也不接呢。呀，来来了来了，
0: 快快快接！
1: 喂，
2: 妈，
1: 我是你爸，
0: 找我的。
1: 对。
0: 哎，
2: 爸，
0: 我是你妈。哎呀妈
2: 呀，你俩开免提吧。哎，
1: 怎的啦？
2: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1: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2: 我现在我回不去啊，
0: 回不来，正忙着呢。
1: 对对对，
0: 忙点好啊，儿子、哎，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医院呢。
1: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在医院你能有啥事
0: 啊？你咋给挂了呢？
1: 他就说在医院呢。
0: 在医院呢。
1: 在医院，能有啥事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涂脂加乳涂脂加乳。
0: 刚才什么涂脂加乳的？
1: 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0: 结识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
1: 我让你这话生平呢，你给人家呀、啊？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3: 叔、嗯，姨，你们看看这个吧。
1: 这啥呀？
3: 通知书。
1: 给他吧，
0: 给他吧，
1: 给他吧，
0: 给他吧。
3: 你还我、啊？
1: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3: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0: 咋的
3: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0: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这
1: 手分的挺好的。这咋的？这家别说挺正规啊，
0: 是
1: 挺官方、嗯、黑点白字到时候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就来找我儿来了？
4: 让你俩都给打岔打，我就
3: 找你儿子。
1: 赶紧，他
3: 上医院了。
0: 对对对，
3: 不是不是，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0: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3: 是，
0: 你赶紧快走吧。
1: 走吧，
0: 走走走。
3: 哎哎哎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1: 怎的了？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5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个医院。
5: 惊讶，哎呀，心脏抽筋了，真的。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0: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1: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5: 随根儿。
3: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5: 随根儿。
3: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5: 随根
3: 儿。你们没事，你不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5: 行，咱们是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0: 可不咋
5: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0: 是。
5: 我这咋一条线呢？
0: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3: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5: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的啊？这个朋友我看看，他一天发什么玩意儿啊？
6: 寒窗苦读19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再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3: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5: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3: 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19载，
5: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3: 放眼人生多精彩，
0: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3: 今朝春花浪漫时，
5: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当过了。
3: 新的起点在飞驰。
0: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5: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哎
3: 呦我的天哪，叔叔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5: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2: 要你们祝福啊！

0: 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但是我想去我就去，不想去我就玩，我就闹，我就作，我就祸害人。我告诉你啊，天塌下来你俩得给我顶着，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顶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叔叔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整的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扯没用的。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寺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寺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我放桌上了啊！
5: 不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4: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呢，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嘟的。
5: 哎呀，粉嘟的。
2: 是的。
5: 你过生日啊？
2: 不是啊。
5: 我过生日啊？
2: 也不是。
5: 儿子过生日啊？
2: 他2月29，四年轮一回。
5: 啊，他可能正轮回呢。嗯。
1: 这谁是？哎呀，
5: 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2: 啊？
5: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2: 是啊。
3: 你说咱俩别瞎，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3: 你跟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
2: 哎呀妈，哎呀妈，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这怎么给打开了呢？
5: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他能长啥样。
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5: 这不有事儿吗？妈破案了
2: 啊，
5: 这姑娘名该咋的，挺硬啊、哦、这秀琴

0: 了？
1: 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你说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说我退，我啥时候退休？
0: 两年。哎呀，
1: 这年轻人，
0: 我得叫他声姐。我
1: 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0: 要想一起想。
2: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3: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年同月同。

0: 发都白了。
1: 这该咋是咋，秀琴这舞跳挺板正。
2: 板正啥？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3: 我就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2: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老鸨啊？
3: 他当怎的呀？他这是啊？
2: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1: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
3: 但是工作岗位这个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2: 是的，这回肯定回来了。
1: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
4: 今儿在家没？
3: 呀，老严，哪来了？
4: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3: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妈呀，
4: 大过年的，空手来呀？这么不懂事啊？
3: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4: 怎的？
3: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4: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1: 你喝了？
4: 高低喝点。
1: 怎么回事啊，
4: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夸上哭了跟老一下嘎嘣办成了。
2: 这几个女生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3: 岁岁平安嘛。
4: 最后啊，
3: 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今儿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2: 你回去吧，你
3: 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2: 啥玩意儿，哭了夸嚓嘎嘣。
3: 你看这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啦？
4: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七十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3: 大老妈，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3: 这儿子出事了。
2: 哎，
3: 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2: 我让他回来。
3: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1: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
3: 回来了。
1: 这点事儿，怎么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3: 完事了。
2: 啥完事了？
1: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
3: 找找吧。
2: 找啥呀？
3: 电视里不是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
1: 哎，爸，干啥呢？那擦墙呢？
3: 啊？
1: 咋跟墙掰着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2: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1: 我干
2: 吗？交代吧，都有谁？
1: 谁？是谁和谁呀？
3: 谁？搁那装的谁还演的这？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1: 啥？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2: 谁策划的
1: 啊？
3: 谁接洽的？
2: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3: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1: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3: 谁？
5: 是我，民警小赵。
1: 哎呀妈呀，
2: 来的这么快吗？
3: 哎呀，我说你别动，坐来，
1: 我来。
3: 啊，
1: 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3: 什么玩意儿？我呀，现在呀，
2: 你干啥？你这个坐，不许跑。

0: 呀，小倩呐，
1: 你没看着我吗？
0: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0: 我不要。
1: 你要呗。啊，
0: 不要。
1: 你要。
0: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0: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0: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0: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0: 有个铁盆。小倩，
1: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0: 哦，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0: 没破呀、啊。
1: 我帮你缝上。
0: 啊，不用，
1: 来，我帮你缝上。
0: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0: 叠什么鸡呀、啊？
1: 彩晨，彩晨，
2: 姥姥。
3: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3: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4: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4: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4: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5: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4: 你坏！
5: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4: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4: 你听。

0: 也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男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

0: 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0: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2: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2: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2: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2: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2: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

0: 哦，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
3: 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
0: 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 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胸到颈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

0: 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

0: 可欺天。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

0: 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

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

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进入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

蚬、蠽、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

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曼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

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静，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

是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地人轮牧轮息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与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

生命在各自的位置涌动着，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4: 哎，对对，你敢吗？
5: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6: 钱够什么？
7: 疼疼疼疼！
8: 闭嘴，老师。
9: 哎，小美，小美，
3: 阿
9: 强，我是小帅。
3: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
0: 他终于
9: 放心吧，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0: 他会好好改的。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1: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9: 什么？
3: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2: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9: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9: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2: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3: OK 呀。
12: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9: 喂，小美，你在哪呢？
3: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9: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

0: 当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情报线。
2: 做人讲良心。

我把自己毒

0: 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会儿那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0: 好。

0: 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不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0: 校门口大呼小叫。
1: 谁站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2: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1: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辅着到了，快
2: 滚！
1: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2: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1: 你爸爸去哪里了？
2: 少跟我废话！
1: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2: 把石头给我放下。
1: 好嘞。
3: 真完蛋。
1: 什么？
3: 真完蛋。
1: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2: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 你以为我走来了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2: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1: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3: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2: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1: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4: 老大呀，
1: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1: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1: 上吧。
4: 他
1: 就我来了。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1: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1: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哎呀，
1: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1: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1: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2: 我不信。
1: 他不信。到。害怕了
4: 吗？啊，小。到小。老大，
1: 什么呢？
4: 又有反应了？
1: 什么又有反应了？
4: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1: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1: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1: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1: 圈儿。
4: 圈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 这是什么？
1: 花卷。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2: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七十二变。啊，
2: 你会七十二变？
1: 没有办法了，
4: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4: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4: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是极限不变，
4: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呦，
2: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4: 谁呀？
1: 我呀。
4: 嗨，
1: 去你的吧。
4: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2: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1: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1: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2: 给我站住！
1: 别搁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歘！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变反了吗？
5: 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2: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5: 紫霞仙子到。

0: 侠，
1: 至尊宝，你真的来了。
0: 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
2: 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抱点边壁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3: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3: 没有，跪着呢。
1: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3: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1: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3: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3: 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
3: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3: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1: 说好了，
3: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
1: 至尊宝。
0: 谁呀？
1: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

0: 我了吗？
1: 没有，我喜欢宽的。
0: 你还是嫌弃我？
1: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0: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1: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0: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0: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一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2: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2: 早散着呢。
0: 扇子，
2: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1: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2: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1: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2: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1: 别杀！
2: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
1: 这小身材白瞎了。
3: 紫霞，紫霞，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293011 So easy。 喂喂，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詹姆斯，
0: 谁？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1: 莫，张桂琴。
0: 桂琴？
1: 嗯。
0: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七十二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墨迹，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1: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只能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四十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四十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
0: 啊？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
3: 啊？你
2: 白痴！
0: 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0: 滚！
3: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就问一下、啊、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4: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
1: 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
1: 对。
0: 你咋还腿？哪条腿？
1: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0: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妹、啊、儿，说不说？嗯、啊。干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啊，快，抓紧时间。

0: 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六岁习文，七岁习武，八岁熟悉各种枪支，九岁练习胸口碎大石，十一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十岁那年干啥去了？
1: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九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十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2: 什么声音？啊？
0: 说，这败家子，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2: 我就是个送饭的。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
0: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快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3: 站住！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3: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3: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3: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哎，
4: 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5: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3: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6: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7: 你又脸红。零零七
0: 穿帮了。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穿帮了。
1: 谁呀？
0: 你
1: 我呀。啊，咋的了？
7: 穿帮了。
1: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了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
3: 哎，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着了。
3: 哎呀，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转转。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哈，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
0: 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

0: 你们仨又还挺难选的，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1: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0: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2: 哎呀，大奶奶，
0: 我现在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大奶奶，
0: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2: 哎呀，大奶奶，
0: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的，
0: 这是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
3: 还这功夫，
0: 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1: 看到了，
0: 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2: 哎呀，行了，大奶奶，你这怎么软骨症了？
1: 大哥，我咋整啊？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上！
2: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3: 上！一个，两个，
1: 三个，
3: 四个，
1: 五个，
3: 六个，
1: 七
3: 个，
1: 八个，
3: 九个，
1: 十
3: 个，
2: 哇，
3: 十一个，
4: 十一个！
0: 我看。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1: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笑笑他。
1: 吓不是？
3: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0: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1: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1: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0: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3: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2: 啊，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0: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0: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哎呀，
1: 哎呀，行，看奶奶，看奶奶，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踢他，我踢你的吧，
2: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2: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2: 平手，嗯，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2: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1: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你这太短了，
2: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1: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2: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嗯，随便选。
1: 对，
3: 嗯，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么这不这不就跑了吗？还能怎么打？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7: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8: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6。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
3: 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啊，
3: 这干啥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有了吧？
0: 拿来，啊！
3: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3: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3: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3: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3: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3: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3: 你叫他，他答应吗？
4: 100的，你好，哎，你好。
3: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3: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3: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3: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3: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5: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3: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5: 哎，那什么？
3: 啥？啊，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2: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
6: 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2: 他偷钱，
3: 我没偷。
6: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3: 二姑父，我没偷，
2: 你偷了。
3: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6: 你放了100块钱？
3: 啊，
6: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3: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0: 到一边笑去。
1: 我这是笑吗？
0: 有一个，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2: 一共475。
1: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2: 我没看见。
0: 你到底放没放？
1: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0: 来来来，
1: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2: 对，你来，
1: 我要换零钱。
2: 好，
1: 我这么的，
2: 该出手时就。

0: 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钱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1: 干啥？干啥呀？
2: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1: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3: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1: 是啊，我拿走的。
4: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
1: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3: 解释什么？
1: 这个，
3: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对，
3: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1: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3: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1: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4: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1: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5: 敬老院
1: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6: 没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信，没信。
1: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7: 呀，这不张大爷吗？
4: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1: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8: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3: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9: 给，
3: 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下？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1: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3: 没有，
1: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3: 好。哎呀，二姑行了、啊，你赶快赔礼道歉。
4: 二姑，
1: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4: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3: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10: 便民零钱箱，
3: 正是
1: 便民钱箱为大家。
6: 放点零钱方便花，
3: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儿谁最帅。哎，谁最帅？
1: 我最帅，
3: 我
1: 当然是我最帅。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0: 于总，林总，谢谢你们。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哎，
1: 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嗯，我希望你的今后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起飞远航。哎，
0: 行了，给老人们放电视去吧。
2: 和谐工作做得还不错吧？表扬一句呗。你批评你就不错了。不是老黄啊，他你这一步想的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妈，
3: 你急什么呀急？你让我琢磨琢磨。嘿。
4: 你这哪是琢磨题呢？我看你呀是政治眼睛想周公的吧你？啊，
5: 对呀。哎哎哎，观棋不语啊！哎，哼，是你呀！
4: 我们来看黄大爷了。哦，人家看你来了。
5: 黄大爷啊，还认识我吧？
3: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
4: 您呢？您还是想想去吧。
3: 想什么想？等会儿，等会儿。
4: 来吧，来吧，还是我来吧。
5: 嘿嘿嘿，丫头，你哎，去了去了去了，你别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3: 来来，咱俩来。
5: 黄大爷，你忘了你在我们家住过红烧肉，足球赛，足球，这个臭小子，
3: 你还知道你爸呀？啊，
5: 你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看我了？你说你自己说，
3: 这不来了吗？
5: 不光来了，还给你带来了爱吃的香蕉、水果，都在你房间。你小子还算有心，嘿，你媳妇买的吧？
6: 不是，那个王大爷。
5: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媳妇，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6: 记得吗？嘿嘿，
5: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嘿嘿，你看这姑娘长得。 多孙子啊！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不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哎，也不算白瞎，嫁咱家，嘿嘿嘿，咱还占便宜的呢。嘿，王大爷，哎，叫什么大爷？叫爸。姑娘。
6: 听我跟你说啊，你着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5: 王大爷，我……哎，
6: 我也欺负他吧？
5: 你怎么又叫起？改口叫爸。
6: <笑>你
5: 告诉爸，
6: 啥时候能让我抱上大孙子？
7: 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笑>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6: 哦。
7: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5: 你怎么抱人家？你小子那不耍流氓吗你？
6: 我没耍流氓啊，就是耍流氓。
5: 不是，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6: 不是，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
5: 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
6: 那个时候比现在虎。
5: 你才虎呢！告诉你，
7: 你才虎呢！
5: 听见没有？
6: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7: 什么变化？
6: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

0: 客。
1: 是啊，这不是男士甲壳。
0: 哦，那也有变化，
1: 是吧？
0: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李总。
1: 好。
2: 对。牛老板。
0: 哎，富贵，叫我富贵。
2: 啊，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
0: 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2: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0: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干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2: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
0: 哎呀，轮着挂呗，135、246都给他挂满了，旧的不行，换新的，漂亮，跟雨锁一样漂亮。哎，是不是林锁？
1: 啊？哦哦哦！
2: 啊，我们还有事儿，那我送送您。
0: 啊，好。
3: 牛总，我先去开车。
0: 哎。
1: 李总，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来的少了。
2: 你好好忙你的，别没事了总往派出所跑。
1: 明天啊，我出国考察一段时间，主要啊是考察一些欧洲这些国家家具方面的新技术，咱得赶紧把这些技术啊引进过来，你说是不是？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一个多月。哎，我这。是不是放不下你啊？
2: 放不下我，我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出国考察也是工作，出去以后好好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回来了好为社会做贡献。
1: 是是是，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使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来给你看。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助理。
2: 好好，那再见啊。
1: 哎，对了，李总，我回来给你带法国香水。
2: 别。你带来了我也不会收的，
1: 给你带来了你能不收吗？
2: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是是，我走我走，拜拜拜拜，
2: 再见。
4: 这么多锦旗啊。
5: 对啊，这都是牛老板送的，你能看到的呀，那些都是正常的，这儿啊还有好多啊，它是不正常的，你看。
4: 妙手回春，
5: 这个牛老板太有意思了，他是深深的懂得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的道理，所以逢年过节啊，清明节也算，玩命的往这儿送。
4: 我呀还以为他会送那种大雪封山救我狗命的锦旗，但是他确实挺逗的，难怪刚才他送锦旗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淡定，看来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5: 是是是，咱那雨锁啊拿他都没辙了。

0: 正看你的报道呢，
1: 好文笔啊，小小，哎呀，把我写的那么光辉高大，很符合事实啊。
2: 咋啦？你要给自己树立立传了？
1: 哎，以后，风儿，我也给你念念写你的，这回可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3: 打住，午夜了，你真崇拜我。
4: 小小，那个你要不然帮我也写一写，下一篇报道写关于我的。你看看，我原来是武警转业的，而且我原来在武警的时候也干过很多大的任务。你看看怎么样写我这样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
5: 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好好写你这个萌萌的女汉子。
4: 哎，那你快记一下，你大概记录一下，快。那个时候啊，我参与的行动啊，你看，你怎？

0: 下午是要去治安宣传，大伙都在准备呢。哎！你推我干什么呀？
1: 给人差点撞着你！强词夺理，一点都不行！
2: 嘿，你这什么人？
3: 呀，这字写的真好看！
1: 哇，您这彩虹屁拍的啊！
3: 这可不叫拍马屁，我告诉你，这字写的就是好看。你这个呢，叫做羡慕嫉妒恨。
1: 我也没说师傅这字写的不好啊。哎，
3: 你俩干什么呢？这是啊，字儿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懂看清楚。
1: 对，
3: 你就在这和稀泥吧。
1: 字写的是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少一点小设计。来。 大师给你露一手，
3: 哎呀，只要稍微的添加几笔就好。我原来啊，就特别喜欢画画，还差一点啊，就成为的美术生。我记得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老师让我带给他家一块去写生，
4: 这样天生我在这画一个小。
1: 你画的什么？
3: 我画的也很好的，要不让我也试试？
1: 你来，你继续啊！喂，
5: 小丽，明天啊？那行行行，我现在过去啊！啊，拜拜拜拜。
1: 小齐啊，是吧？
5: 出任务，
1: 弟弟，
5: 办公室。
1: 办公室什么任务啊？
5: 有个老人来报案，说家里边有点家庭纠纷，你去处理一下。
1: 这我强强，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林副所长说了，我今天是个普通群众，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0: 姓名？
1: 我叫什么你还不知道？
0: 年龄？
1: 连我岁数都忘了。
0: 有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儿子小的时候，为了提高他的物质生活，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走南闯北的做生意，辛辛苦苦。
0: 没你说的那么好吧？
1: 是，我做的并不好。原以为给家里提高了物质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尽到了责任，却忽略了对家人、对儿子、对老婆的关爱。甚至老婆病了我都不知道。后来家里有了钱，我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我老婆治病。太晚了。老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咱们就一个儿子，你一定要话没说完就走。

0: 我知道老婆要跟我说什么，她想跟我说儿子很争气也很优秀，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儿子就记恨我了，十几年了没回过家。我老了，希望儿子能接我的班，可是儿子想当一名好警察。我现在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哪怕是父子。我尊重儿子的选择，我支持。我现在就是自责。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0: 哎，
1: 涛涛，我刚才听小七说，问题都解决了。
0: 我请他回家吃饭，他不置可否，还得多靠你帮忙啊。
1: 哦，没解决啊。你呢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你叫大哥。是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孩子们呢都大了，有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当父亲的多交流。我们家也有个闺女，一样一样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感受啊。这时间久了吧，就感觉有矛盾。其实你说一个家里边哪有那么多的矛盾呢？
0: 是是，
1: 就是交流的太少，多多沟通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呢是他的师父，也是他的领导，我有责任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
0: 那就拜托了。

0: 好，你奶奶给大伙分分呗。啊，行，再拿一箱。
1: 哎，是。这姑娘新来的。
0: 啊哈。
1: 长得挺好看的，有男朋友没有？
0: 呀，那回头你帮他介绍一下。
1: 那成啊。
0: 好，行了，分分吧。啊。
2: 来了来了，
0: 于哥，
3: 这区的朋友们，来来来，我们老城派出所的所有同志今天都来了，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普法的宣传教育，目的呢是增加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吧？
4: 有。
0: 哎。便宜点的呢几百元，贵一点的呢上千甚至上万，如果丢了的话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
5: 对，
6: 是啊。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一个现场说法啊，给大家亲自表演一下啊，一些案例和案件，让大家有一种防范的意识。

0: 这两位民警呢，分别扮演的是乘客和小偷。你看，是不是长得像小偷啊？啊，真没出演哈！开个玩笑，其实这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安民警。平时呢，我们经常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铁上。 我们的乘客目视前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坦荡荡，对吧？对。嗯，再看这小偷，东撒嘛，西撒嘛，左看右看，为什么呢？在寻找猎物。继续。
1: 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来了，
3: 看着点儿。
0: 看见刚才的动作了吗？
4: 对了，当小偷撞到我们乘客那一瞬间，他的左手拿出了手机。哎呀，
5: 小偷真是偷东西防不胜防啊！
0: 防不胜防吧。对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到了公交车上也好，地铁上也好，最好放在上衣的口袋里，或者有两件套的话，放在里边的口袋里。
4: 清楚了没有？好，这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接下来，我们再到人多的商场。小齐，
0: 小罗，
6: 到，
0: 你俩扮演夫妻啊！准备，扮演售货员。
7: 我还是小偷呗。
0: 你还是小偷。你看，小偷脸上瘾了。好了，小偷手里有件衣服，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衣服。 这是一个道具，什么道具呢？遮人耳目的道具，开始。
8: 帅哥美女，这边看一下。
0: 看这个小偷四处张望，你看他的动作，他的眼神儿，拿着衣服挡住了受害者的包，用他的手轻轻的拿出了钱包。 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因此，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提防手里夹着衣服的人，否则你的东西怎么丢的，你都不太清楚。刚才说到了公共场合、公交车和地铁，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小偷、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办？我的建议啊。 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凶器，有的是团伙作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报警，找民警打110。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9: 有困难找民警。
10: 好。
11: 哎，你看那个刘小小。
10: 我爸给他弄鞋那个。对呀，他怎么来了？小妮儿，小姐姐，
11: 嗨，你是？我是刘小小，你爸的同事，马小的小。小小姐你好，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要带你去个地方，走吧。
10: 那我先走了，拜拜，小姐姐，拜拜，妮儿，
11: 拜拜。
10: 我又不是骗子，干嘛呀？ 是我给你找的我的教室，给我找的。对啊，我的大学室友啊，留校以后啊就毕业当老师了，所以他有这儿的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我。我现在把这把钥匙给你，这儿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免费的。
11: 免费？嗯，
12: 小姐。
11: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我得先带你来啊！你要是喜欢这儿，我再跟他说也不迟啊。
12: 不行不行，还是得他接受了我才能接受，要不然他又该骂我。
11: 01年同学。

我是真的想帮你，不想你因为舞蹈教室的事情成为你梦想路上的绊脚石。哎，你知道吗，小鸟，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想当演员，然后呢就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就是在这个教室我们排练了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我那会儿啊，梳了两个麻花辫，扮演里面的云之凡。

0: 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的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1: 梦中的景象。
0: 我一回来这个教室啊，好多回忆都历历在目。哎，你知道那会儿啊，我们经常性的一帮同学在这儿围成一个圈儿，中间一个会弹吉他的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唱非常励志的歌曲。所以林忆莲同学，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逐，千万不要像当初的我那样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儿呢，圆了我一个上舞台的梦，我相信这里也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小小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
0: 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然后在这儿给你放一个把杆，你可以在这儿练练腿呀，下下腰啊，还有这些什么箱子啊、桌子啊、椅子什么的，都给它堆到这个旁边，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练舞了。
2: 可是小小姐，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的，现在我还是不敢贸然接受。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儿，他怎么会不答应呢？
2: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说呗。你要在，他肯定同意。
0: 我，
2: 哎呀，答应嘛，
0: 那行，那咱俩啊，得好好想一想，到时候怎么跟他说。
3: 黄强，哎呀，你爸知道今天你来，从一大早就在楼门口等着你，结果啊没等来你，等来了派出所的齐峰警官。
4: 齐警官来了？
5: 对啊，他说他师傅林警官忙，他是替他师傅来看你爸的。
4: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还不如人家派出所的警官呢。
5: 快去吧，齐警官正陪你爸在后花园看地道战电影呢。
4: 后花园看电影？
5: 对啊，快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4: 哎，好，
5: 快去吧。
4: 哎，好好。哎，那你忙啊。
3: 哎，好嘞。哎，
6: 滴滴等站，老爷子，吃吃香蕉啊。
7: 我给您放这儿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8: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齐警官，谢谢了。
6: 谢什么呀？叫我齐峰就行。
9: 刚才你爸还念叨你呢。

0: 说你不来看他，说你没良心，以后没事啊都来陪陪他。
1: 齐峰，你们这么忙还来看他，跟你们比太差劲了。
0: 说这些干嘛呀？你爸清醒的时候啊，最惦记的就是你。父亲对儿子啊，就一个爱字儿。都说母爱大于天，父亲这爱啊更厚重，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我呀，小时候就没了母亲，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性格不好，从来不给我笑脸，动不动还打我几下。不过现在啊，我都明白了，我爸最疼的还是我。对了，齐王，你跟你爸相处的一定很好吧？
0: 我跟我爸处得跟哥们儿似的。我妈去世的也早，别看这些年我爸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俩每天都得通电话，我得叮嘱他少抽烟少喝酒，按时睡觉别熬夜。他呢就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老问我遇没遇到什么喜欢的姑娘。唉，这要是真有一天不打这电话吧，心里肯定跟空了似的。
1: 我呀，这以后也要跟你一样，也这么跟我爸说。
2: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十几年了没回过家。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0: 那行，我那个回去跟我爸约了吃晚饭，那个 iPad 就留给你们了，上面都是老爷子最爱看的电影，我都给他下载好了啊。
1: 齐峰，谢谢，
0: 多陪陪老爷子。

0: 我是阿姨，我是司机小刘。番茄牛尾汤炖好了。
1: 嗯，那爸，我来晚了。
0: 不晚，正合适，进屋就喝。走。

0: 还能给你减刑不成啊？
1: 师傅，师傅，
2: 嗯，
1: 张大鹏又进来了，什么都不说，非要见你。
2: 就是偷东西那个？
1: 这回不是偷，是抢。
2: 在哪儿呢？
1: 那边。
2: 什么情况？
0: 哎呀，严肃点。这小子抢劫未遂，被人给揍了。
3: 我没抢劫啊，我被冤枉的。
4: 没被人发现叫偷，被人发现就下手抢，这种事儿还少吗？
3: 我是偷东西，我有底线。小偷小摸的能关几天？这抢劫闹不好刑事案子，我有那么傻吗？
2: 这小子还挺懂啊。
3: 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说。哎，林警官，
5: 我跟你说呀，
4: 师傅，我给你倒杯水。
3: 哎，我渴了，
4: 忍着。
2: 说说吧，怎么被冤枉了？
3: 以后这事儿才不干了，把自个儿都搭进来了。

0: 他手伸我包里头去了，
1: 谁是你包的？
0: 来说清楚，你是不是小偷啊？你看，
2: 哎，
3: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哎，
3: 我看见了啊，你刚才摸人家小姑娘屁股了啊！
2: 别胡说，
3: 流氓！
2: 哎，臭流氓！
3: 哎，
2: 来，
3: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看，就把我打成这。
1: 这把他扭送过来的是丢钱包的乘客和几个见义勇为的乘客，至于他说的色狼，还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0: 哎，我没说谎啊。
2: 你如果说的属实的话啊，至少你在制止色狼猥亵小姑娘这件事上，你做的还是不错。
0: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反正色狼这事儿我也没证据，就当没发生过呗。

0: 还真信他说的，小偷抓色狼，关公战秦琼啊。
1: 人都是多侧面的，我看过他的眼神，应该是真的。
0: 就算是真的，这事儿也没辙，没证据。
2: 哎，林锁，这位女士要给张大鹏作证。
3: 我是给刚才在公车上的小偷来作证的，刚才在车上有人耍流氓，是他帮了我。
4: 现在可以证实张大鹏的抢劫罪名是被污蔑的，但他偷人钱包是事实，这个必须要依法处置。
3: 那个色狼抓得住吗？
5: 放心吧，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会留意这个人的。
3: 我有个问题。
4: 嗯。
3: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4: 这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也不太敢去反抗和揭发。
3: 没错，要不是那个小偷帮我，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我想过大声喊抓色狼，可是我害怕。
6: 你记着啊，像这种情况色狼他也心虚，你越是表现得勇敢啊，他越不敢拿你怎么样。
4: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反抗，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外来务工人员的名单统计出来。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
1: 3天
0: 啊！
1: 咱这片区这么大，还得把这些人员名单给单拎出来，
2: 这是太难了吧？
0: 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规定的工作，这是个纪律，纪律面前没有说辞。
1: 行，那我赶紧查吧。
0: 啊，时间差不多了，巡逻去吧。
1: 不是刚让我调查人员名单吗？
0: 调查是调查，巡逻是巡逻，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就不能耽误。
1: 哦，
3: 哎，大哥，巡逻呢？
4: 怎么样？
3: 还行吧。这不最近光耀路新开了个购物广场，这几个月来了好多打工的，他们没工夫做饭，就让我们统一配送了，忙死了。
4: 都哪儿来的呀？
3: 都是外地来的。你们市里人谁干这个呀？给的又少，吃的又不好。哎，我们隔壁村这次来了好几个呢。
4: 行，咱不是有联系方式吗？回头你拉一群，把你兄弟全拉进来，我有事找他们帮忙。
3: 没问题啊。
4: 啊，
3: 您的事就是咱自个儿的事，兄弟们肯定全力以赴。
4: 行吧，您注意安全啊。走吧。
3: 行行，拜拜哥。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干什么呢？胆子不小，你警察都敢打？
1: 警察叔叔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抓我呗。
2: 你看这儿这么多老人小孩，你打人眼睛多危险啊！
3: 我警告你啊，你这种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1: 你别抓我呗。
0: 认错认挺溜的，是不是经常干啊？
1: 没有。嗯，
0: 我看看。你自己做的啊？
1: 哦，
0: 还行啊。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给我个石子。
1: 哦，你干嘛啊？
0: 疼不疼？
1: 当然了。
0: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啊。回头人家报复你，跟你打架怎么办？
1: 我才不怕打架呢，我打架可厉害了。
3: 打架本身就是不对的，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明白吗？
1: 知道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扣子。
0: 什么名啊？
1: 真的，我真叫这名。嗯，你就叫我扣子吧。
0: 你家住这儿啊？
1: 啊。
0: 你怎么不上学啊？
1: 我生病请假了。
3: 哪生病啊？啊，活蹦乱跳的，逃课吧？
0: 嘿。走。

0: 合适啊。
1: 小民有一冤情，想请您做主。
0: 有何冤情，速速招来。
1: 小民乃林大人，有个女儿叫小年儿，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又打醋又买烟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呀，串了。此女面临高考，但心思不在手。
0: 此因在你这儿，怎么当的父亲？来人呐，拖出去，重打50大板。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
2: 接您下班儿。
1: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嗯，好，我把手头事忙完，咱就回家。
3: 嗯，车钥匙，给你擦擦车，在门口等你。
1: 爸哪有车呀？自行车。
3: 自行车钥匙。
1: 骑车不能带人，
3: 那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带人的。
1: 别人行，你爸不行，你爸是人民警察。
3: 哎呦，老干妈，你真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
4: 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就骑，输的人就跑。
1: 你这样吧，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跑，全当我锻炼身体。
3: 不行，我于心不忍。哎，爸，要不然咱俩5分钟换一次。
1: 行，走着。
3: 喂，
1: 对，你这也太快了。

0: 你看你忙成什么样，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了。
1: 是是是，这样等你高考完，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0: 爸，这次仁义卷进传销组织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1: 你知道就好。
0: 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1: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就跳吧。
0: 真的？
1: 但是啊，高考的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就知道老干妈你最好了，我跟你保证，
2: 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惹事了。
1: 娘，不过那个房租涨得邪乎啊，要不要换个地儿啊？
2: 不用，小小姐都给我找好了。
3: 谁呀？
2: 刘小小，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啊是空的，没有人用，他就找了留校的一个同学给我拿到钥匙，以后啊我就能去那儿练舞，还是免费的。
3: 免费的？
2: 嗯
3: 呀，哎不对呀、啊、他怎么知道啊？
2: 上次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抓那个传销吗？那被我摆着不能。

0: 精神感动了呗，才帮的我。方案你就同意了吧？
1: 多方便呀！
2: 无功不受禄，不合适，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哦，你俩这是合起伙来，
0: 逼你就范。
3: 所以你是答应呢，答应呢，是答应呢？
2: 那你就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3: 谢小姐。什么小小姐？是小小阿姨。小小阿姨。
2: 不是吧？谁放我桌上的？
3: 我。
2: 哎呀，你这
3: 喜欢吗？这绿色的植物啊，放在办公桌上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你这点对闲的人有好处。
2: 我戒了。
3: 那你总玩电脑啊？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2: 我很少用电脑。
3: 养眼总行了吧？这平时工作那么累，多看看绿色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2: 是这样，我呢经常出外勤，很少在。那你说，不给他浇水，不打理他，他不就死了吗？那不可惜啊！
3: 你看，我桌上也有一个，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都是捎带手的事儿。您呢，最重要的就是欣赏他就可以了。
1: 哎，小小，我觉得这个不错，怎么就师傅有啊？我也想要一个，要不我帮师傅打理。
3: 这样吧，以后啊，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桌子上都放一头多肉，行吗？
1: 谢谢。
4: 老林，淑锦，带上齐峰，金日园小区3栋15号信封。
2: 哦。
3: 啊。哎，我也去，等我一下。
5: 我就是出门扔了一下垃圾，忘带钥匙了。哎呀，最要命的是我们一起早上还煮着鸡汤呢。
2: 你那个锁是新换的吗？哎
5: 呀，刚换的，超低级的。
2: 哎呦，这要撬的话需要时间啊。那个火没关吗？
5: 哦，可不是嘛，那要是火一出来，把火都灭了呀。
6: 师傅，那开锁公司的人也堵路上了。
2: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火给它关了，
5: 这可咋办呀？老林，你赶快给想想办法吧。哎呀，急死人了。哎呀，谁呀？来了来了。
7: 呀，小林啊。
2: 哎，蒋大妈，
7: 有事儿吗？
2: 这样啊，
7: 啊，
2: 隔壁这一家呢钥匙落屋里了。
7: 哦，
2: 锅上还炖着汤。
7: 哦，
2: 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
7: 哦，
2: 家里有什么吗？
7: 好像有，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那师傅忘拿绳子了，我给你找找去。
2: 好嘞，好好好，来来来。
3: 哎，老林，你别下去，太危险了，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2: 没事，我有数。再说了，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3: 不是，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要真摔下去，小年怎么办呀？
6: 师傅，绳找着了。
2: 好，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8: 别啊，我来啊，我身手比你好。
2: 我比你有经验。
8: 哎，师傅，您这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的，万一一脚摔下去，这是吧？
2: 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3: 齐峰比您年轻，您让他下去，他灵活度高。
8: 对，我来。
3: 嗯，
2: 我是你师傅，也是副所长，服从命令，来。
9: 大到车程九米，小到家里冷雨，调节秋风淋漓长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谁去？也许站在自己的角度里，谁都难免会看不见。

0: 哎，没事没事，受伤了，受伤了。哎呦，老林呀，要不是你呀，今天要出大事了，太感谢你了。应该。老林呀，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
1: 窗户不破，我师傅从哪儿进啊？
0: 可我家玻璃可贵呢，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在给我家赔玻璃呀？樊强，
2: 你也太过分了！
0: 可我家玻璃碎了呀，那咋办呀？哎呦，100块钱！我老公当时花了130呢。
2: 说的什么话呀？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
3: 给你家全烧怎么办？
4: 好了，你这样啊，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最重要的，你得把那个总阀关了啊。
0: 哎，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啊。那你们慢走啊。
5: 师傅，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6: 不稀奇。
7: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6: 那不给他钱，咱们在那儿跟他磨嘴皮子呀？
5: 那么高的地儿，您说翻就翻过去，事儿解决完了还让你赔玻璃钱？
6: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三个大活人为了块玻璃，戳在那儿给他讲大道理啊？算了，你遇到这种人了，咱就不跟他计较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钱买安心啊！
5: 我上次给那华大妈钱，您还批评我。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
6: 哎，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咱不和糊涂人说话。哎，你遇上通情达理的了，大家都通情达理。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你怎么办？咱就让着他，敬着他，绕着他，避免跟人民群众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啊，这个是，
7: 老林这么一分析呢，这两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事儿。
5: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吧，想干嘛干嘛。
7: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行了。别找！
5: 不，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我们是警察，这么干下去危险在哪儿？
7: 你幼稚不幼稚啊？还微信？你拎得清微信吗？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微信吗？看看老林，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8: 我呀，跟你说不着。
7: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0: 怎么回事？这么生气？师傅呢？
1: 不知道。我就想不明白了，当了哪门子警察，办案还能被讹诈？
2: 这什么情况啊？谁讹谁了？
1: 你自己问师傅去。
2: 这怎么回事啊？还真跟师傅憋这个劲儿啊，幼稚不幼稚？
3: 和幼稚没关系，就是不理解。
0: 那个冯大嫂本来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到时候师傅跟她继续磨叽下去，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把街坊邻。

0: 居全部都照顾来看热闹，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你说这个事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1: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咱们穿这身警服就是执法者，执法就得按着规矩了，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就不能惯着他们。
2: 那你怎么不想想，穿上这身衣服咱还是人民公仆呢，你跟老百姓闹别扭能解决问题吗？
0: 峰哥，我理解你，但是师傅也没错，他自己都窝火呢，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2: 对，师傅就是那样，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都是这个风格。
3: 嘿，各位年轻人，干啥呢？
1: 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3: 哟，您还一根筋呢，我看你啊还真的是悟性不够，智商感人，不思进取，不求是。哎，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还没说完啊，咱俩的智商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无法交流。来，
1: 看看那样，这是记者啊？这什么记者啊？个儿不大，能耐不小，批评人一套一套，叽叽喳喳跟养的鸟似的，烦不烦？可惜他那张长得漂亮点的脸蛋儿，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
2: 我说齐凤，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呗，我看你平时没少偷瞟人家。
1: 谁瞟的？
4: 哎，急眼了，恼羞成怒了。哎，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
0: 峰哥，喜欢就喜欢呗，你一个大男人天天骂骂咧咧干啥呀？
1: 我喜欢他，他哪值得我喜欢啊？
0: 那为什么你只对小小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你几眼？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一点出息没有。
2: 不过我说芳儿，咱甭管喜欢不喜欢的，人小小好歹是一姑娘，
5: 而且人也不跟你计较了。你男的跟人道一歉怎么了？天天那么绷着，有劲没劲？
1: 没机会了，
6: 大爷，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我们还真就管不了。
7: 林警官，这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是回去卖红薯？
6: 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你说，你心疼小孙子，我们都理解，是吧？咱不能因为啊，人家老师啊给你小孙子布置了那么多作业，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你这
7: 林警官。我那孙子写作业写的那眼睛是越来越近视了，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
8: 哎，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实在没想到我这个老婆这个糊涂玩意儿，哎，太对不起您了。
6: 大哥，您这是出差回来了？
8: 可不是嘛，我一到家就听说了您冒那么大的险，我还没谢您呢，他还问你要钱，他真是太丢人了。
6: 这事儿不能怪嫂子，哎，嫂子这是治家过日子啊。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心疼，这都可以理解。
8: 老林啊，这是您的钱，
6: 哎，
8: 收着。
6: 不，是这样，我们这儿有规定，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规矩。
8: 哎，老林啊，你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婆的错。
9: 老林，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8: 道歉。
9: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你为了我们的安全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6: 哎，嫂子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行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翻篇了，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儿呢。
8: 好好，那谢谢您林警官，我们先走了。
7: 哎，林警官，你要是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你呀去吓唬吓唬他，让他呀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哎，你看行不行？

0: 瞎哼唧什么呀？要哼唧，那边左拐，厕所哼唧去。
1: 我说几句啊，我之前，反正就那些事儿吧。我这人不知道就，哎，我道个歉。
0: 这道歉的味道似乎不太浓啊。
1: 那我跪下给你磕个头啊。
0: 行。
1: 我之前说话有点过，你别往心里去了。
0: 行啦，我啊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正好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个忙。
1: 啥事儿啊？
0: 我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不用花钱，不过房间有点旧，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地毯之类的，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就是小年儿不太想麻烦老林，我们两个女孩又干不了这么多活，就正好需要一个男的来做做苦力，搬搬东西。那正好呢，你又是个男的，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行，没问题。
0: 行，给我电话。
2: 哥，我刚给你发的文件就是你要的名单，我把所有能打听的人都写进去了。
1: 好嘞，谢了啊，柱子，替我谢谢哥几个，回头请你们吃饭。
3: 快点儿，放学都不积极。哎，走了，
0: 来来，给大爷。
4: 小娘，
0: 哎，你又有时间陪我玩啦？啊，今天去哪儿？
5: 给你个惊喜。
0: 吴大爷，你带我到这儿干嘛呀？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谁是咪咪？
4: 怎么样，喜欢吗？
0: 这是挺专业的，喜欢。
4: 专业就好啊，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以后你想练武了就到这儿来。
5: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爸。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0: 于大爷，这超级贵吧？
5: 不贵，有梦想多难得呀。于大爷支持你。
0: 于大爷，其实我已经找到跳舞的地方了。
5: 是吗？
0: 嗯。
5: 在哪儿啊？你爸给你找的？
0: 不是，是小小阿姨。
5: 哦。
0: 小小姐给我找的，她大学的排练教室，虽然是旧的，但是免费。
5: 旧教室能练吗？
0: 能，我都去看过了，我爸也同意我去那儿。那儿以前是小小姐排练话剧的地方。也是我01年梦开始的地方。于大爷，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我有你呀，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启峰哥跟小小姐也说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幸福？
5: 行了，有免费的，那我就省钱了。

0: 么慢呀？哎，小心小心小心！看这东西对不对？
1: 大姐，整个装修队的活您让我一个人全干了，我可一分钟都没耽搁。
0: 那我闲着了吗？是你自己说要做苦力了，我这镜子都快擦完了，你赶紧把那把杆组装了吧啊！
1: 一会儿让我推地毯，一会儿让我推壁纸，一会儿让我取这个，让我取那个，你这一大早上想法可够多的呀！
0: 我是女人呐，女人就是善变，怎么着吧？
1: 哟，那地毯跟壁纸不是挺好看的，干嘛换啊？

0: 啊！
1: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你放哪放？你放那边去。
0: 不，这怎么放那？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1: 你别闹了，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0: 别就往那儿放。
1: 哎，不行啊！到时候小妮摔着怎么办？你就放那边，那边宽敞，快点。下面小心点儿。

0: 上看啊，我穿那个裙子。
1: 洗个看。
0: 这样行不行？
2: 往左。
0: 左。
2: 高点。
0: 嗯，
2: 不是你沿着上面那线贴啊，
0: 看不见。啊！你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2: 那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0: 给你一肘子？我看看，哪儿啊？
2: 这儿。轻点儿！
0: 你说你大老爷们皮糙肉厚的，这盆流血没破皮的，你至于吗？又不靠脸吃饭。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要哪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啊，那可太倒霉。
0: 对不起，齐大警官，我应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刘小小。将来一定会涌泉相报。
2: 你可千万别，我可是受不起。我歇会儿。
0: 歇会儿？你想偷懒你就直说吧。我说怎么磕头？今天表现不错，得100分。
2: 那我这道歉，您还满意啊？
0: 你的道歉呀，我接受。我刘晓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好哥们儿了，以后和睦相处。
2: 得嘞。
0: 哎呀，我原来还真没发现，今天啊，突然发现你还是有优点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当中少犯一些错误，凡事认真点。多跟老林学习学习，一定是一个有潜力的好警察。
2: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夸我呢？
0: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你就膨胀啊，歇两分钟得了，咱俩还有活没干。这回你上，我扶着。
2: 哼，行，我上。
1: 哎，你可扶好啊！
0: 哎呀，我才不会让你磕着我呢。
3: 老师，
4: 我先走了，再见。
0: 丽丽老师，
5: 小宁来了。
0: 嗯，
6: 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
5: 哎，我正好买了零食。
4: 这么多零食，
5: 你包吗？
4: 谢谢啊。
0: 客气。
5: 小宁。

0: 切好了。
1: 啊。
2: 哇，这也太好了吧！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
0: 哇，这位小姐，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2: 这已经很惊喜了，
0: 辛苦你们了。我买了零食，别干了，下来吃点零食吧。
1: 行。
0: 哎，你峰哥可一点都不累，干活。
1: 真仗义啊！
0: 这个干什么？
1: 那个刘小巧，你别光顾着吃啊，看看这，对不吗？
0: 这样的，贴吧，直接贴。这次表现挺好的。
3: 小巧啊，我听小年说你们几个帮他收拾屋子，真是感谢你啊。这样吧，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请你吃顿饭。
0: 嗯，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4: 啊，去我家？不行，我家太小啊。
0: 怎么不行啊？于所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同事一场不行吗？
3: 那行吧行吧，那就明天好吧，明天到我家。
0: 好呀，那说好了，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4: 好好好，那到时候见。
0: 不见不散，拜拜。
5: 师傅，近三个月我们片区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3: 嗯，这么快啊？
5: 嗯，
3: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情况呢也比较复杂，你可得仔细点。
5: 我办事您放心，要么不干，要么干好啊。
3: 你是怎么弄的呢？
5: 您有您的招，我有我的路子。告诉您也行，叫我是师傅。
3: 嗯。

0: 小鱼，下班了。
1: 刘大爷，吃完饭遛弯呢。
0: 啊，吃完饭出去溜溜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呀，玉锁回来了。
3: 啊。
2: 哎，想吃饭吗？
3: 哎，爸，干嘛去了？
2: 打酱油去了。
3: 我没带钥匙。
2: 哦，
4: 玉锁。
1: 哟，小小也在啊。
2: 是这样的，那个小小啊，帮着小年儿解决了练舞房的事儿，我请人吃个饭。
3: 哎，做红烧肉了，尝尝。
4: 一起呗。
1: 那个你们吃吧，我约了人了，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马上就走。
2: 哦，哎，那吃。

0: 喂，
1: 哎，佳佳，你一直想吃那家料理店，我订到座了，我带我过来接你啊。
0: 我已经吃过了，改天吧。
1: 啊，吃过了？不是，好容易才约着呢。那，好吧，好吧，那我改天约着再给你打电话。
0: 行。
2: 玉锁
0: 哟，阿妈，
2: 你这是上班呢还是下班了？
0: 本来是下班了，这不单位有事我再过去一趟。
2: 看看你看看，人都瘦成啥样了，工作悠着点啊，别太拼命。哎，阿姨好。
3: 阿姨好。
0: 佳佳你好。佳佳真可爱。
2: 你自己也得努力。我跟你说的设计院的小伙子，你到底是见人家还是不见？
0: 我这单位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呢。
2: 我就知道你又会找借口。找个时间啊，必须得见。
0: 好好，走了，
2: 再见
0: 再见。

0: 别饿着了。
1: 吃泡面呢？
0: 啊，
1: 真香啊！还有吗？给我来一碗。
0: 这没了。要不您吃这个？
1: 不，我一会儿可以上门口买个烤红薯凑合一下。你吃啊。
0: 哦。
1: 齐峰，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近人情？你们大家都挺烦我的吧？
0: 没有啊，我还说这两天找您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1: 呢。行，你说吧。
0: 你是这样，我呢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跟所里也添了不少麻烦，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的错。但就是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但我每件事都想把它给做好了，就是有的忙不到点子上，最后自己还犯错。
1: 没关系啊，这些都很正常，你刚参加工作嘛，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只要你有上进心，好好跟你师傅跟同事们学就没问题。
0: 我这人就是性格太轴，爱钻牛角尖儿。
1: 这你就得自己改了，我可帮不了你了。
0: 放心吧，雨松，我肯定努力。
1: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是什么观点
2: 啊？不是，雨松，你也不老啊，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1: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0: 行，姐。

0: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什么观点
1: 啊？于总，你也不老啊，你不也年轻人吗？
0: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那个，其实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特简单，就是遇着喜欢的人就追，要是没有合适的，那也不将就，就自己过呗。像您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自己过来了吗？我觉得挺自由，挺潇洒的。

0: 行，那你吃吧，我走了。
1: 哦，
0: 你最近表现不错，工作也有进步，继续保持。
1: 会的。
2: 别开那么多灯，浪费电啊。
1: 我一会儿关。
2: 行，吃吧。啊，
1: 你慢点，别走。
2: 哎。

0: 六，回来了
1: 啊！
0: 刚送走小刘，买了个大西瓜啊！来来，上来吃两口，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串，请请请。
2: 你挺充实的哈，三班倒，白天伺候小年儿，晚上给人做红烧肉，这会儿又给我切西瓜呀。你什么时候成妇女之友了？
0: 不是，一串，您这几个意思啊？
2: 你以后有了外援，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做无用功。
0: 那个舞蹈教室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是。
2: 不用解释，解决了就挺好的。
0: 是小刘帮了
2: 大娘，小娘，
0: 他非要去送小刘。
3: 哟，
2: 有新闺蜜了，那我走了。

0: 你呢，确实有变化。什么变化？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1: 是啊，
0: 这不是男人夹的。
1: 哦，
0: 那也有变化。
1: 是吧？
0: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玉华，跟你汇报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来的路上啊，碰见市局的老王了。他说咱们在社区搞的这个普法教育很好，准备在全局推广。
1: 那既然这样，你负责吧，把报告也写了。
0: 好嘞，这是我的强项。
2: 去了啊。
3: 于所，于所，走 T 台就要穿那么漂亮，
4: 远看还以为小姑娘呢。
1: 你看看表现几点了？你天天卡着点来啊。
3: 于所真漂亮。

0: 师傅，刚才居委会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去那商量一下帮扶贫困户的事儿。
1: 马上。
0: 哎，好，
2: 我也去。
3: 你不在所里边吧？
4: 大伙停一下啊，八号后天有一个大的事件，师傅过生日。
5: 对呀、啊，八号师傅过生日。
4: 哎，你说我忘了，
5: 生日
4: 是我也差点忘了。哎，
6: 那咱得活动活动呀，
4: 必须活动啊。对呀、啊，
7: 这得送礼物啊。
4: 那必须送礼物，
5: 送礼物啊。
8: 对，
9: 师傅今天送什么礼物呀？
10: 我想好了，师傅。
4: 行，别七嘴八舌议论啊，回头自个儿想自个儿的，一人送师傅一个。我现在琢磨的是啊，咱除了送礼物之外，咱还得搞点大的呀，咱怎么也得搞一 party 什么的呀。
5: 对呀、啊，
4: 对，这个可以，
5: 这好。
11: 不是小雪，那咱去哪儿啊？
4: 对，去哪儿？
5: 对，就去
4: 唱歌。姐姐，好好琢磨琢磨。
1: 要不这样，我还真知道有一地儿，能烧烤，能游泳，还能泡温泉，行吗？
5: 这个地方
1: 还行啊。
0: 我还没泡过温泉呢。

0: 没吃过烧烤呢。哎，来
1: 来，这次啊，一次让你们玩个够。
2: 好，
3: 行了，
0: 行，
1: 我安排好时间通知大伙儿。
2: 好，
1: 就这么定了，
0: 行，
1: 好吧，
0: 就这么定了。
4: 哎哎呀，齐警官，齐警官，哎呀，齐警官，正好碰上你了，你快到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半大小子打架呢，那边。
1: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4: 谁让他来办公室了吗？
5: 他们先骂我的。
4: 谁骂你了？谁骂你了？你敢说吗你？
5: 就是你们骂我是疯子，骂我妈也是疯子。
4: 难道我们说的不对吗？你妈本来就是个疯子。
1: 你们还打？再打架啊，全给你们带到派出所。你们家长呢？
6: 徐凡。
1: 哎。
6: 你师傅人呢？去哪儿啊？
1: 他好像去居委会了。
6: 哦，
1: 有什么事儿我去呗。
6: 哦，你们那社区宣传的报告，我明天上局里开会得用。
1: 哦。
7: 嗯，那于总，我帮我师傅写吧。
6: 行，那你们俩一起吧。
1: 哎。
6: 嗯。
1: 哎呀，你可真行，你写过吗？我告诉你，这种报告我们躲还来不及呢，你还上赶着。
7: 不就一份报告吗？
1: 不就一份报告吗？我告诉你，光准备的资料就这么厚一摞，还有那格式、那什么套路、乱七八糟的，你都懂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这活。
7: 你怎么这么啰嗦？不就一份报告？哎，每次你看咱师傅写起来行云流水、简简单单，分分钟就这么多报告都写完了，到你这儿就这么复杂。你呀，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1: 师傅是谁呀？咱跟他能比吗？他在工作岗位上都多少年了？啊？
7: 哇！难怪于总每次都要把事情交给师傅呢。
1: 我跟你说，铁妹，你来咱所里时间还是短，你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于所和师傅啊，在工作上那可是珠联璧合，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咱老城派出所的两杆大旗，两根顶梁柱。
7: 这个我听说过，他俩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是黄金搭档，是吧？但是，大师兄，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他们俩这个岁数了，到现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按照正常的情节发展，他们俩不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吗？是不是？嗯。
1: 哎呀，铁梅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告诉你，没人敢和于所生活在一起。
7: 哎，哎，你不是帮我写报告吗？
1: 你自己先熟悉熟悉资料。
7: 哎，
1: 一会儿的。
8: 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9: 没事，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不能随便动手
8: 啊。不过说实话呀，我这孩子其实老实得很，要是别的孩子不碰他的话，他是不会动手的。
4: 妈，都是他，他喊大公打我。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让人反咬一口。
9: 行了，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是你们家孩子先骂了人。
8: 这不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吗？干嘛当真啊？
9: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自己问他。
8: 我说你们这警察没有正事啊，一天到晚管小孩子打架。儿子，咱们走。
10: 哎，这家长，快快快回去吧，消停点吧，走。真是的，快回去。
9: 疼不疼啊？谁说自己挺能打架的？被打成这样了都。你家长呢？
5: 我家就我一个人。
9: 海波，要不然这样，你先继续巡逻，我带他回去看看。
1: 行，
9: 走吧，带我去你家看看。

0: 一个多，
1: 八十八了。
2: 我爸平时很少回去啊，我妈死了。
0: 我听你这说话呀，不是本地人啊。
3: 我当然不是本地人，我要是你们本地人，现在就能上学了。去年我奶奶也死了，我家又待不下去，就来这儿了。当时是能上学的，谁知道今年的学校关了，说什么只能上公立学校。我爸说算了，等再过几个月，他让我回去再重读一年。
0: 那你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想回老家？
3: 哎，在哪儿都一样。

0: 你饱吗？
1: 嗯，你看我妈漂亮吧？
0: 挺好看的。
1: 可惜红颜薄命。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妈妈的？
1: 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我妈还真是个聋子。我爸当初为啥来这儿，就是为了给她治病。她在这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再后来她就死了。
0: 马上过去。你平时就吃这些啊？
1: 嗯。
0: 等着，钱你拿着，别总吃泡面啊。
1: 这个。
0: 行，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啊。睡觉的时候把门锁上啊。

0: 老林还没回来？
1: 哦，还没有呢，大家都去忙去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整理一份文件。你刚从报社回来啊？
0: 嗯，我呢想了一个新的选题，然后跟我们主编商量了一下，他觉得也挺好，叫做《平凡中的伟大》，你觉得咋样？
2: 平凡中的伟大。哎，
3: 我觉着吧，你这个选题还真的挺好的。你想，你来我们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小事儿，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处理的话，你想想，社会能和谐吗？这不就是伟大吗？
0: 其实吧，我在来你们派出所之前啊，可能警匪片看多了，我认为都是应该什么刀啊、枪啊、打打杀杀呀、暴力事件什么的。但真的跟你们警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你们处理的就是像你说的张家长、李家短，所以越是能在平凡当中越能发现警察的伟大。哎，笑笑，你不说的时候吧，我还没觉得我自己干的事儿有多伟大呢，现在你一说吧，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哎，你这个标题好，平凡中的伟大，写的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嘛，所以我特崇拜他。
4: 我也崇拜他。嗯，你知道吗，在认识老林之后啊，他满足了我对一个好警察全部的期待，为人谦逊，讲话情商又高，我觉得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如沐春风。
2: 这个就是偶像，是不是？你说我师父在大家眼里不就是个老好人吗？
0: 不只是老好人那么简单，他这个叫大智若愚，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大智慧。
2: 嗯，我什么时候能嫁给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啥？你要嫁给我师父？

0: 玉川，我刚从居委会回来，他们的态度呢比较坚决。我说多少遍了，就按我说的办，他们懂什么呀？不是，
1: 怎么说服他们是你的事儿。
0: 哎，晚上吃什么呀？
1: 哎呀，你这变得也太快了，我都饿了。
0: 行，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1: 行，那我想想啊。
2: 师傅，余总，这个是您让我写的报告啊。你没完成的报告，我让铁梅跟徐一凡做了。好啊，
3: 锻炼锻炼年轻人。
2: 晚上吃火锅吧。
3: 订
2: 了火锅。
3: 啊，师傅，我帮你们订个包间吧。
2: 不用，我们在家里吃。啊？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逮犯人呢你？
3: 看灌篮高手吗？
2: 什么？灌篮高手？还没看。
3: 我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灌篮高手里面有一集叫《湘北的不安定因素》，你还记得吗？啊，
2: 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不安定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樱木花道不熟悉规则？
3: 行行，你记得就行。现在咱们所也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2: 咱们所能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啊？
4: 刘潇潇跟我说，他想嫁给老林。你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你好，我想给男士选一个生日礼物，不知道选哪个好。我想问一下，是您丈夫吗？
0: 不是，同事，朋友。哦，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护肤品，现在呢，男士比较注重保养，或者像这种剃须刀，还有那边漱口水之类的。好，谢谢，
4: 我再看看。好。
0: 清晨听到公鸡叫。
5: 推开窗，迎接新朝阳。哎，怎么个意思？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发工资的日子？不对，生日早餐。哎呀，平时啊，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做。
5: 今天闺女给爹做。哎呀，哎呀呀，我这小心脏。怎么了？
0: 激动啊！爸，你放心，等我高考之后，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
5: 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我等着。嗯嗯，尝尝尝尝，肯定好吃。
0: 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我还尝着干什么呀？
5: 才刚，
0: 逗你呢，逗听不懂啊？逗逗你，逗逗我，你、
5: 尝尝尝尝，
0: 哎，嗯，
5: 怎么样？
0: 完美爆棚，
5: 喜欢就好。还有还有。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呀，没有贺卡啊？
0: 这个是我在淘宝一个月前就买的，就等今天了。
1: 这玩意儿挺贵吧？嗯，
0: 不贵。爸，以后别总用你那破被子了，保温效果不好。这个是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1: 哎呀，这哪是个被子呀？这是我姑娘。

0: 呀米爸爸，
1: 你馒头没有一颗呀，你馒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我像洋娃娃。

0: 净。下一个环节，许个愿。
1: 许个愿，
0: 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
2: 行。
0: 好，再下一个环节，送礼物。
3: 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手办，是个英雄人物。你就像跟他一样，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0: 哎，你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师傅。我给您那按摩器，实用贴心。
4: 他们那些都太不实惠了，师傅。我在盒马生鲜上给你订了好多菜，下班你不用去买菜了。
3: 李总，我给你准备的皮手套，纯牛皮手工打造啊，冬天再也不怕冷了。
4: 老林。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你平常总是脸上有些小刀口，我估计啊肯定是刮胡刀造成，所以以后你用这个脸上就不会有小刀口了。
3: 呀，这个很贵吧？
4: 你过生日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代购的，所以说明书上都是英文，你到时候要有不懂的再问我。
3: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林总，林总，您那旧皮套就让它退休吧，我送你一个新的。
5: 赖师傅，哎呦，哎呦我去了，
6: 怎么样？这阀门修好了吧？
7: 好了好了，真是谢谢你啊，林警官。本来呀，这事儿不是您干的，您全干了。走，去我们家洗把脸去。
8: 必须洗呀、啊！你看都这样了，还怎么上街是吧？要注意景容景风。哎
6: 哎，赖师傅，
9: 师傅。周六周日哪天有空啊？
6: 周六怎么了？
9: 我跟铁梅一凡商量着，这不是借您生日吗？大伙想聚一聚。
6: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日就不过了。
9: 别呀，这地儿我们都想好了，一度假村，什么都有。你看这烧烤、游泳，还能泡温泉。回头你把小娘也带着，她肯定乐意去。
6: 是啊，小孩嘛，都爱玩
9: 啊。那您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6: 哎，不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9: 别呀、啊！你看这大伙儿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的，借这么个事儿，大伙儿放松放松。
6: 行了，再说吧。啊，
10: 进来。
3: 老，
10: 什么事
3: 儿？哦，这么一事儿。那个师傅今天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想着给他搞个生日聚会，但这两天大伙都忙，也没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周末呢，师傅不用上班，要不然大伙就借着这机会聚一聚，也放松放松。
10: 行啊，这事儿可以考虑。最近大家也都辛苦了。
3: 行，正好我认识一地儿，能温泉，能烧烤，还能游泳。咱们去的话，没准是免费的。
10: 免费？你家开的？
3: 没有，那个我一认识，之前老去。
10: 免费就算了，打个折就行。
3: 行，那现在还有一问题，那个师傅不太同意，到时候您得帮着我说说他。
10: 行，我知道了。
3: 那行，帮忙去了。
11: 你那天又不值班，你为啥不去啊？哎，
0: 我跟小杨一大学同学，还是我一特别好的发小，正好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就待两天就走，我得给他接接风去。
11: 你要是不去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嗨，你就跟师傅唠呗。我跟你说，其实师傅这人挺好聊的，他就是只会聊工作。这次你去啊，就跟他聊工作，他话匣就打开了。哎哎，
4: 你们要跟老林去哪儿啊？
11: 我们去泡温泉，刚好给师傅补过个生日。
4: 温泉？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0: 啊，那个刚定的，还没来及告诉你呢。
4: 那我也要去，我去问问他。哎，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呢？那现在怎么办？
0: 大姐，是你说漏的。
4: 大姐，你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去就去吧，还能打起来不成啊？
1: 不是，你想想，如果他去了以后，咱们两杆大旗不就倒了吗？怎么办？哎呀，
0: 我说铁梅，你能别天天那么大惊小怪的吗？有命你！
2: 他去了以后，这个场面多尴尬，生着都没法过了。
3: 我这想去的还去不了呢，你这能去的就别瞎琢磨。
1: 老林，我怎么听说他们要去温泉给你过生日？这事儿啊。
0: 这是小七张罗的，开始我没同意，后来他找于所了，于所同意了，那于所同意了，我也只能同意了。那我也去，好不好？
1: 我跟你说话呢，我说我也跟你一块过生日，行不行？
0: 啊？
3: 这事儿是小七张罗的，你得问问他。
0: 行，我问他，他肯定同意。
4: 给老林一块过生日，干嘛？小郑，我去交资料。
0: 好。
4: 嘿，就这么定了啊？我说凤儿，老林过生日，你叫上刘小小干嘛？
5: 打住！刘小小可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非要来。
4: 他喜欢师傅，你看不出来啊？哎，说真有一天这刘小小要成了咱师母，你恐怕不能乐意了。
5: 怎么可能呢？老林跟于所是一对儿。
4: 老林跟于所，哎呀，他俩都认识多少年了，他俩要能在一块儿，孩子都能打酱油啊。
5: 反正你又不去，操什么心？
4: 行，我瞎操心，好好过啊。
1: 哎，你看这比基尼怎么？你干嘛呀？我不穿这种，我想穿这种。
6: 这个多暴露啊，不适合咱们。你对，
1: 它那么保守。那这个呢？连身的。嗯，这个有点花吧，不好看。哎，我觉得这种还行哎。小小，你看，我这个肤色穿这个不更显我黑吗？我不要去。
6: 你多白呀！
1: 这好看，看看看，我穿这个还能显我的腰身，怎么样？小小，
6: 我觉得这个衣服吧，穿起来有点像内衣，不合适吧？
1: 内衣吗？嗯，这样，铁梅，我给你挑一件，你别光陪我挑了。
6: 哎哎，你不用给我挑，我家有旧的，我都穿习惯了。
1: 哎呀，哎，
6: 这好看，
1: 我不用这个，出去玩就得撑着自己看吧你，心情才能好嘛，是吧？我要多挑几件。
6: 小小，嗯，其实我觉得吧，穿什么不重要。你想想，咱们同事几个是为了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促进一下友谊，在于所的带领下好好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穿这么花哨也没人注意。再说，你看咱们所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一点审美都没有，怎么会注意你穿的这些东西呢？
1: 哎呀，你这就不懂了吧？反正他们是看的是心里清爽。
6: 谁呀？你穿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一定再看你啊。自信就是美，我穿在身上，它就是自信。这自信出来以后，美自然就有人看得到啦。
1: 我觉得吧，其实咱们师傅是个好人，我也承认，但是他不适合你。你看你一个小姑娘，你得要浪漫吧？师傅懂什么浪漫呀？他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日子特别无聊的。
6: 我懂这个心了呀，嗯，我知道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要是性格那么的相像，一定要不同才能产生互补。以后啊，他就负责腼腆，我就负责热闹。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但是这件事情吧，他肯定不会做，所以我要主动出击。

0: 那我放开吃了啊。
1: 放开吃，这顿我请。不过话说回来，七宝，你最近是不是真陷入感情漩涡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感情漩涡呢？
1: 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我告诉你，你大师兄我这对眼睛大可是雪亮雪亮的。
0: 得了吧你，
1: 瞅你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失去了往日的坚毅，全都是迷惘。
2: 大事不好了，刘小小明天要跟老林表白，大师兄，我非去不可了。
0: 啥事儿啊？
1: 喝酒啊？啥事儿？
0: 来啊！谢谢你请我吃饭，保持住啊！
3: 哟，李所儿，
4: 哎，
3: 什么指示？
4: 哎，大爷，咱俩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0: 爸，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去呗。去吧，去吧。
1: 怎么了？紧急呼叫。
0: 来找你策划一下明天老干妈的生日趴。
1: 明天我不去，你们去玩吧。
0: 为什么呀？你不能放鸽子啊？
1: 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只想在家躺着。
0: 刘晓晓也去。
1: 他也去。
0: 他主动找我爸说他也要去。
1: 你爸就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可不答应的，又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0: 你要急死我吧。刘晓晓上次还让我叫她阿姨，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只要你能接受，你爸给你找一个
0: 小后妈。我是挺佩服刘晓晓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她要是喜欢我爸，我爸也喜欢她，我不反对。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可是我爸不喜欢她。我爸。
1: 你爸挺喜欢的吧？
0: 于大爷，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时不我待，抓住机会，不然你会后悔死的。
1: 我后悔什么后悔？我明天还是去吧。
0: 哼，这对了吗？

0: 那就好了，房间再来两桌，然后再来七个标间，都要朝阳。
1: 好的，您放心，我去安排。每个房间里都放点水果，那水果都要新鲜的，你就从咱们那个园子里自己摘着。嗯，好的。
0: 您看，午餐是安排在名鼎轩中餐厅，还是粤海苑海鲜自助？哦，燕云楼也行。都不好。
1: 您的意思是咱们请两个蓝带厨师来这儿做几个菜，其实咱们的菜还是可以的。这样，你准备点烧烤食材，我们自己烧烤就行。会不会太简单了？
0: 我们自己人聚会，不用弄那么形式化。行，我让后厨再准备几个当地的农家菜。
1: 嗯，
0: 项目准备怎么样了？ 您放心，要准备不好，董事长还会得把我骂死。都准备好了，
1: 我爸怎么知道的？<笑>是我告诉董事长的，董事长知道之后特别高兴，他反复嘱咐说，您的领导和同事要来，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买好单，一切安排都听您的，不知道位，一切费用都听他的，全部免单。
2: 最后一句改一下，一切费用也得听我的。
0: 哎，好嘞，都听您的。

上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怎不愿被

0: 是疯子。
1: 无尽
2: 你能看到我吗？这边这边这边。

0: 老林。嗯。
1: 谢谢啊。
0: 你说你过生日怎么让你伺候大家了该？
2: 你们谁过来帮帮老林啊？
3: 我来。
4: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去，我去。那个，你们平时啊，都为人民做了好多服务，今天轮到我来帮你们端茶递水啊。
3: 哎，等一下，你不尊重我。我跟你说那个武警的事儿。
4: 行了，行了，
3: 你怎么回来了？
4: 别吵了。哎呀，烤串儿还得是我爸做的好吃。
3: 我
4: 老干妈，今天烤串儿的活你包了啊，辛苦啦。
3: 我继续再给你讲武警的
4: 故事。讲，娘讲。
3: 你看那个，
5: 看你把闺女惯了。
1: 要惯也是你惯的呀，啊！年轻人啊，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啊，让他们开心开心吧。这叫什么？激励精神。
5: 光激励可不行，得赏罚分明。你这个人就是太温和了，要不你早就当我的领导了。
1: 我可当不了领导，你才是领导呢，而且还是我们大伙的领导。
5: 行了行了，你出来。啊，让我这领导也给你露一手。
1: 哎呦，好好，哎，撒点孜然，
5: 撒点孜然，
1: 哎，来点辣椒面。
5: 你教教我，回头我也下厨房给你做两个菜。
4: 快点的，你不是记者吗？记录一下我现在的生活，
2: 保持微笑，闭嘴。一二三，
4: 哎，怎么回事啊你？
6: 同志们，生日宴会正式开始了。

0: 哎呀！许愿！好了。老林，我为你这个生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
1: 哎，等一下，哎，我师父过生日，要第一个祝福肯定也不是你送，肯定是我们鱼所说话，
2: 对呀、啊，
3: 然后是我们的同事们说话，你最后，
1: 哎，是不是？哎，鱼所，鱼所，快来了，
3: 快来呀、啊，快来！
4: 哎，大壮，你会考吗？
5: 会会会，
4: 来来，你过来，
5: 好，
4: 来了。
1: 师傅，要不这样，我觉得吧，今天您过生日，您先说两句，
6: 说两句，
7: 说两句，
8: 说两句，
9: 说两句，说两句啊。嗯，
10: 好，那就祝大伙儿吃好喝好，喝好吃好。
6: 没了，
1: 没了，
6: 不行，你这太敷衍我们了。
1: 太简单了。
6: 这样，表演个节目，你给我们唱会儿歌。
11: 行。
4: 他唱歌巨难听，你们听着后悔的。
0: 唱一首歌吧，我给你唱。
6: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捣乱，你又唱什么歌啊？那这样吧，师傅，你给我们每个人送一句话，怎么样？
1: 哎，这个行，这个
6: 是啊。那从我开始。
10: 好，小齐啊，保持初心，服务好人民，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
6: 好，我一定向师傅看齐，跟您多学点，早日成为像您一样的英模。
10: 好，早日成为英模。
0: 师傅，师傅，到我了，到我了，你给我祝福一下。
10: 你啊，咱以后能不能吃饭慢点？当然了啊，咱这项工作呢也都理解，来了个任务就是个急茬，在没有急茬的情况下，我祝你细嚼慢咽，慢慢吃饭。
6: 别噎着了。
1: 不是啊，师傅，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这么多人呢，祝他就是阴魔，到我这就是慢点吃饭，我也得当阴魔啊！你快重新再说两句。
10: 好，祝你早日成为女阴魔。
4: 好，
1: 可以。哎，给闺女说两句啊。
10: 好，说两句啊。
0: 好好学习，好好高考，早日考上一个好大学。于大爷，我一猜他肯定就这么说，是不是？
10: 是是是。
12: 你爸的意思是在你青春最飞扬的日子里，好好绽放光彩，努力拼搏，做好人生重大的选择。
3: 你叫干嘛？你是学生，
0: 大爷说多好。
3: 哎，说说我，说说我，
10: 给于所说，
6: 给于所说两句啊，
0: 说两句。
10: 好，工作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大伙儿都支持你的工作，生活上呢，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成立一个幸福的家。
4: 谢谢。
0: 哎，老林，那你说说我啊？
10: 好，我琢磨琢磨啊。
0: 不，你别说了，还是我说吧。我其实特别开心能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然后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很快乐，很温馨，让我感受到你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尤其是你，老林，你是我到这个派出所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不光在工作当中照顾我、关注我，还

0: 在工作之余给了我很多温暖。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想跟你说，
1: 你来，
2: 说，
3: 我说两句那个。
1: 哎，人家没说完呢，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于总，他这个着急重要，
0: 不行，我没讲完。
1: 你说，
3: 我重要，我着急。哎，于总，是不是不反对办公室恋爱？
1: 只要不影响工作啊，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哎，但有一个规定，同一个所的同志不能谈恋爱。
3: 刚刚好，刘晓晓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对吧？对吧？
0: 嗯。
3: 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我喜欢刘晓晓，啊，我要追她。
4: 谢谢啊。嗯，
0: 给小娘的也洗好了，你带回去给她。
3: 嗯，谢谢。
5: 是吗？听说这照片上看着您和小小啊还挺配。
4: 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材料写完了吗？该干嘛干嘛去。
5: 是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就开个玩笑。
4: 有开这种玩笑的吗？啊？饭可以乱吃，玩笑不能随便开啊。这，哟，感冒了？哎呀，真巧。我昨天回来了，我也有点感冒，我这有药，来，放上一边。
0: 徐凡就是开个玩笑，至于吗？我想吃。哎，
1: 你是来上班啊，还是来卖药啊？
4: 我哪卖药啊？这药啊，是我在支付宝里那个医疗健康上买的。
1: 齐峰。徐凡、小杨，一会儿你们跟我去参加人口普查动员大会，这次我带队，你和李铁梅留下来看家。
4: 不是每次我带，
1: 这次就是这么规定的，有意见啊？

齐峰，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有些话想跟你说道说道。说，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面，想跟老林表白，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觉得你这么做特有性格、特直率是吗？今天我给你捋一捋，你喜欢老林，对吧？老林喜欢你吗？ 他能喜欢你吗？人家喜欢的是于所，人家俩平时没什么表现，心底里是彼此认定对方的，这全世界都知道，你不知道。还有啊，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所有人都尴尬。这事儿你不用谢我。

0: 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亲戚。哎，大伙，刘校长给咱们写信了。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十分抱歉，没有勇气和你们道别。这么久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期待来日再相见。刘小小，怎么回事？师傅，师傅，刘小小他走了。
1: 走了？
0: 哎，不是，小小他留了一封。

0: 信就走了。你不去劝劝他吗？
1: 哎呀，你这一个小姑娘，我怎么劝呢？你要说让我劝劝老大妈，劝劝中老年妇女，那没问题啊。你这小姑娘，你再说了，她是一个记者，事儿多了去了。哎，人没必要每天在这写文章，对吧？行，该干啥干啥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师傅，我想两天终于想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3: 我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这两方面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工作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师傅；生活中，我认为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表示不赞同、不认可。
1: 怎么不赞同？怎么不认可呀？
2: 我说完了，我去干活。
1: 这都什么路子呀？泡了个温泉，脑袋瓜子进水了呀？
4: 啥事儿啊？
5: 我告诉你啊，齐峰，本来我不想说你，这事儿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人刘小小刘丰信走了，我必须要说到你两句了。
4: 说到我什么呀？
5: 那天你们在后花园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4: 这毛病不好，得改啊。
5: 你先别说我，你说的那些话也有点太过分了吧？人哪个年轻的啊，薄脸皮的小姑娘能受得了你这个呀？我听了都别扭。你面对面把人说的那么不堪，这跟当众羞辱他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你这回可真把人给伤重了啊！哥们儿，说句难听的，齐峰，你这样特别不男人。别说刘小小了，换哪个女的都看不上你。好好跟人刘小小道个歉，把人劝回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吧。

0: 天猫精灵，
1: 我来了。
0: 闭嘴。
1: 好的。
2: 那个绿小小，实在不好意思。

我喜欢刘晓，我要追她。啊！哎

0: 谁说人口普查是个清闲人，绝对是个体力活。
1: 我觉得挺好的，每天挨家挨户的，每说服一个不配合调查的居民，我都觉得心里特高兴。
2: 人口普查十年一次啊，下一次你再普查的时候，说明你在公安干线又多干了十年，多光荣啊。
0: 哎师傅，您这应该是第三次。
1: 哎，所以我佩服你们师傅啊，你看都第三次了，还每天热情高涨的面对每一户居民。
2: 哎呀，
3: 小小，
4: 哎，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 真好看。
2: 你这是从哪儿借来的啊？
1: 什么叫借的呀？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
2: 好啊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上直接考到我们警队，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吧？
1: 其实最开始接触你们民警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产生了好感。最重要的呢，还是受老林您的启发。
5: 小小，那你是被分到咱们所了吗？
1: 我，
6: 小小，
1: 你所，好久不见。
7: 吴局刚才来电话了，说你进了龙城公安杂志社。
1: 我到那边还是做老本行，以后啊，我再回咱们所的时候，咱们可就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了。
7: 你和我们老城派出所还是挺有缘分的。第一次出任务就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反扒联合行动。
1: 哦，我要先回一趟杂志社，咱们一会儿现场见呗。
7: 好，
1: 走了，
5: 那我送送你。
1: 好，走。
4: 拜拜。
2: 刘导，今天谁出警？
7: 你和铁梅留家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哎，大妈，什么情况啊？好，马上到。
8: 你说这手机去哪儿了嘛？我儿子花了好几千块钱刚给我买的智能手机，这能去哪儿了？哎呀，我还没弄明白怎么用呢，就给找不见了，好几千块钱呢，这一步一步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打的电话，手里拿的那个买菜的那个车，我把车放到厨房，妈掐的时间呢，你们进了门啊就能吃饭啊，没事的。然后我就坐在这沙发上，我把电话放到茶几上，就拿着遥控器把电视开开了呀。
9: 大妈，你这茶几底下还有这个沙发空里都找过了吗？
8: 找了，哪儿都没有。我坐的这个家里头就一天哪儿都没去。
9: 大妈，你这一天都没有离开，这我手机啊肯定在这屋里头，你这几个房间都找过了吗？
8: 找了，没有。
9: 你电话也跟我说说，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8: 哦，159，0351-9001。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关机了？
8: 啊，关机？
9: 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
8: 不会，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的电呢，早上起来还是满满的。
9: 这门窗我们也看了，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个，你平时穿那个外套兜里、口袋里？
8: 我那衣服上就没兜，这能放手机吗？裤子上也没兜啊，有兜也放不下个手机。
9: 大妈，早上出去买菜那个背包里，看看。
8: 我看看啊，我还真没翻。
9: 呀，
8: 没，你那钱包都没了，钱包也找不见了，这咋办呢？
2: 你说你没有出去过是吧？那家里有没有外人进来过？
8: 有啊，查户口的。
2: 查户口的？
8: 啊，不是你们所的。
2: 他说是我们所的了吗？叫什么名字？

0: 什么了？哎呀呀，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记不住了，不认识，新来的。
1: 新来的？啊，铁梅是新来的呀。
0: 不是女的，是个小伙子。小林子，照你这个意思，他不是你们所的，他是哪个派出所的？
1: 这是个骗子。

0: 始道歉。嗯，我的天，要不想起来了。大前天我还真看见这个穿警服的小伙子就在童装店前面跟一个老太太在谈话呢。
1: 那你没上去问问吗？哎呀，
0: 我哪知道他是个假警察呢，我就这么一过一看。
1: 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这小子选择下手对象是老年人，除了入室行窃，会不会有别的违法行为？比方说啊，抢劫。
2: 师傅，刚才所里接到报警电话，是个姑娘打来的，她说家里来了一个查户口的警察，差点把她给强奸了，幸好合租的室友回来了，反正下不了手。
1: 人呢？
2: 现在在所里做笔录呢。
1: 好，马上回去看看。诸位，最近要加强防范啊，跟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打打招呼，如果遇到这个假警察，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好好好好，记住啊，都记住啊，咱们都记住。

0: 别走散了，警方，别走散了！警方，警方，算了，啥事儿啊？
1: 林总没来，他就没来。你刚刚在派出所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啊？我不跟你打招呼，想着说话来着，后来无奈的问你先走。
0: 这么长时间不见，都算是挺服了。挺好的呀。那个，上次聊完以后，我还说找时间再找你聊聊，后来我们就所里最近事。小小，我们还有任务啊！对不起啊，玉总，打扰你们工作了。我回头再约你。好。小飞。
2: 你在哪呢？什么？捡项链那几个人今儿能在吗？这消息是他们自己人透露的，应该没问题。师傅，您看看，你画的啊？嗯。哎呦，你还有这本事啊？
0: 其实师傅，我最早以前的理想吧，是演相声，但是说相声，演小品，但是后来吧，我也没怎么跟人说过。但是在那更之前吧，其实是想成为像毕加索这样著名的画家，只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信心崩塌了。 我妈跟我讲，说什么想要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挣很多钱的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要死了之后百十来年才能有人认可他的作品。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呀。
2: 你确实适合说相声，哎，不过啊，能够根据报案人的描述画出。

0: 嫌疑人的图像，这可是个技术啊！啊，说明你这想象力是这个呀！
1: 啊，师傅，那这样咱们分头去问问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
0: 哎呀，你确实适合抖包。
2: 没错，就是他。哎，这不是你们派出所的人吗？
0: 这是个骗子，以后你要再见到他，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他走了以后呀，我们这还少了两条烟呢。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嗨，我呀就当慰问你们了，可谁知道他是个假的。
0: 告诉你啊，我们那儿可没有白吃白拿老百姓东西的人。
2: 我明白了，别让我碰见这小子，再让我碰见他，我一定让他多土债过两条烟。
1: 师傅，师傅，师傅，你快来新源小区一趟，我这搞定了。
0: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发现他及时告诉我们啊。
2: 哎，好嘞。嗯，
3: 凭啥呀？
4: 你看看，看着还搬一马扎坐这儿，什么意思呀？人
5: 别
4: 人
5: 不
4: 要
5: 提，就看不懂，
4: 就你站着，啊、
5: 就是站着，
4: 啊、哎呀，站着给谁站？
5: 好了好了，我们有什么好好说行不行？这大热天的，哎，看看，就因为一个车位，值不值得吗？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江大妈她年纪也大了，我们照顾一下她，我再在其他的地方再给您找一个车位，行吗？
4: 凭什么我再找啊？这是她家的呀，要是她花钱买的，我没话可说。可是这不是公用的吗？凭什么她站着不给别人用啊？
5: 那个江大妈，要不这样吧，我再给您找一个车位。现在太阳这么大，你说晒着您是不是？儿子现在也没到，这么早把车位占上确实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这车位这么紧张，我要是不先占着，我儿子的车来了往哪停啊？回回我儿子来看我，都是我给他占的车位，哪回都没出这事儿。你看看他，就这年轻人，他就不知道体恤体恤老年人，我容易吗？我
6: 有的人就是越老越不要脸。
4: 你说谁呢？哎，你说谁呢？哎、说谁呢？
6: 就说你啊！
4: 再说一遍，
6: 说你
4: 谁不要脸了？
6: 别说
4: 了，就是你！你有素质乱占位置，把公共设施当成私有，有本事把这车位搬你家去，你搬回去！
5: 别说了，
4: 有你怎么办的？搬你家去，人家让你搬了，
5: 行了，
4: 搬你家去啊！搬到你家，你不是你不是你家的吗？
5: 好了，
4: 你家的吗？
7: 哎，别吵别吵。什么情况、
4: 啊、小林子，你可是来了，你得评评这个理，有这么说话的吗？
6: 哟，认识啊。
4: 认识怎么了？认识他也是个讲理的人。
6: 对，
4: 像你
6: 讲理啊。警察同志，你看看啊，看看这老太太还拿一马扎子。
0: 哎哎哎，
4: 干啥呀？
0: 别别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5: 别别别
4: 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这是公共场合，知道不知道啊？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怎么出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啊？干什么呀？这是，铁梅，疏散一下。
5: 是。哎，大家伙都散一散，散一散了啊！
8: 走。
9: 你们配合许一凡。
8: 是是，走。
6: 警察同志，你见过这样的吗？不停车还占着车位，
9: 谁说我？
6: 我告诉你，车位是停车的，不是停人的。
4: 谁说我不停车了啊？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我儿子来了车就来，车就停在这
6: 儿。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谁的车先到谁先停。
4: 那车不是人开的，那人先来车后到就不行啊？
6: 你这老太太怎么就是不讲理呢？
4: 你讲理？你意思是说我把位置让给你，我就讲理了是吧？那我儿子来了，我儿子的车往哪停啊？
8: 行行行，
6: 你儿子往哪停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告诉他往哪停。
4: 嘿，有那么大的儿子吗？你生不出来吧你？
6: 谁稀罕呀？
0: 越说越不靠谱了，什么你儿子我儿子他儿子的，留点口德好不好啊？
6: 跟这种缺德的人就得这样说话。
4: 你不缺德，你不缺德，你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你缺了大德了你。
6: 谁缺大德了？你为老不尊，
4: 你尊老。
0: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大热天的累不累呀？
7: 不就个停车位吗？商量商量，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6: 那也得他让，凭什么他占着空车位不给别人用啊？
4: 行，就冲你今天这么说，我还就是不让了。
0: 哎，大姐，在。
4: 行啊，开车去，从我身上绕过去，这车位就是你的。
5: 行。

0: 你坐着啊，今天有本事您就坐着，别动，
1: 不动，等着你那开去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坐这儿行吗？咱别坐地下，地下凉，别冻坏了。你那么瘦，
3: 不凉，还烫屁股呢。
2: 那要烫秃噜皮了怎么办？
3: 我愿意，秃噜皮啊，让他送我去医院去。
2: 您这图什么呢？
3: 就图了这口气。
2: 我告诉你啊，冲动是魔鬼，你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冷静啊。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蓄意开车撞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0: 我不撞他，我没那么傻，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你不听是不是？再一，再二，不再三。你要是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严肃执法。我告诉你啊，我们是三次警告，如果你不听的话，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一次警告。两次警告，
1: 大妈，大妈，师傅，大妈她晕倒了，
2: 江大妈，师傅，江大妈昏倒了，
0: 给120打电话。
2: 是，
0: 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

0: 大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问一下路。
1: 准备抓人。我问您事儿，
0: 我从这儿到这儿，但是怎么都走不通，您能帮我看一下？

所。

0: 好，哎，你在哪儿发现他的？啊，站那边，我刚才看见他跟一个老太太正搭讪呢，应该没走多远。
1: 好，你这样啊，我的菜先放这儿啊，哎，
0: 给我根烟。
1: 哎，你不是戒烟了吗？
0: 问那么多干嘛？
1: 哎，火！
0: 社区有什么事儿呢？方便调查，就是图个方便。啊，您说一下。同志啊，借根火。
1: 啊，我不抽烟。
0: 也好，对身体好。派出所的？
1: 啊，是我刚调来的。
0: 哦，哪个派出所？
1: 我是木兰的。
0: 哦，哎，那你们这个所长还是陈刚？
1: 不是，是陈林。
0: 哦，呀，木兰啊，离这个地方挺远的。
1: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管得这么宽呢？
0: 他托老百姓，那老百姓他也得有个知情权，不是？啊，
2: 蓝同志，你过来。是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一个潜逃犯，
1: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现在呢，这个潜逃犯到咱们这儿呢，所以我们就加大警力来暗中调查。你呀，赶紧回家去，别在外面了，要不然碰上就得没命。啊，把家门锁好。
0: 你先把这个锁上吧。
1: 你哪来的手铐啊？
0: 这你没配啊？
1: 我出来没带着。
0: 那正好，我送你一个。是我给你带还是你自个儿带？
1: 我。
2: 林总。
0: 假的。
3: 师傅，又长一个。
0: 枷锁绝对是你老师，一会儿过来。说说吧，有啥可说的？没说的是吧？
4: 我叫柱子，今年32岁。
0: 大名？
4: 赵宝柱，家住龙山县夏家屯，今年32岁。
0: 你冒充警察挺过瘾是吧？
4: 我头一回。
0: 头一回吗？
4: 真头一回。
0: 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啊？刘大妈家是怎么回事？烟酒店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你挺厉害呀，啊，冒充警察，入室盗窃，还强奸。
4: 哎，未遂，我没得手啊，不算，不算。
0: 你挺会给自己下定义啊，还未遂，怎么样？
3: 强奸妇女，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未遂，可以比照

0: 既遂犯，减轻从轻处罚，可不是不处罚啊。
1: 听清楚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你冒充警察，这叫什么罪呀？招摇撞骗罪，知道吗？
2: 啥？还有这罪？你别蒙我。
1: 小梅，靠谱。
0: 根据国家刑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人员招摇撞骗的，应该立案。这个情节严重的嘛，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有规定说，冒充警察的要从严从重处理。
2: 你别吓唬我，我就干这3回，您都知道了。头一回那老太太那儿，我就顺一手机，那钱包里面都是毛票，连100块钱都没有。后来那个烟酒店，我就顺两条黄衫，那不值钱呀。还有那女的，我是真没把她怎么着啊。我就摸了2下，就2下。
1: 摸哪儿了？你别看着我呀，我又不是那个女的。摸哪儿了？
2: 反正她最后把我大腿根都踢青了。那后来她一块住的人就回来了，我就跑了，别的没了。
1: 没了？
2: 真没了。那再有那就是历史了，这咱都有底儿，我不能蒙你。
1: 你这是警服从哪弄来的？
2: 啊！
1: 你让我挤牙膏啊！
2: 有个叫冯瞎子的，专门做假证假制服，我从他那儿买的，批发价160，还不打折。
3: 玉锁。今天真的是对不起。
4: 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
5: 这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0: 李总，今天真的是对不起。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1: 今天这祸惹大了。今天的抓捕行动啊，一共要抓四个人，结果跑了两个。那怎么办？还能再抓到吗？接下来的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回去审审那两个人，应该能找到什么线索。李宇所因为今天这事儿啊，被上头批了一顿，说什么没安排好行动什么的。这事儿都怨我，对不起，都怨我。
2: 公开场合抓捕行动本来变数就大。
3: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行了，别想了，吃点东西去。走吧。爸，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顺路去超市带点东西回来呗。我看家里手纸用完了，冰箱里也没酸奶了。 我还想吃核桃仁儿，你也给我带点回来呗。嗯，
4: 爸爸知道了，你放心，一会儿爸爸下班就给你落实啊。好，好，好，好。
3: 嗯，谢谢老爸。嗯

0: 多进来睡吧。
1: 今天所里有什么事儿吗？
2: 哦，于团，是这样啊。今天抓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这小子冒充警察。我在想啊，想把他那个制造假警服的窝点给他断了。
1: 先侦查一下，看看地点、人数和上下线。嗯，
2: 这个案子我准备交给铁梅和齐峰他们来完成。
0: 师傅，没问题，我可以的，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先别着急保证，先写一个行动方案拿过来我看看。
0: 哦，我马上就写。对，我先给峰哥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我去了。
2: 今天那个联合行动顺利吧？
1: 我走了，晚上你也不值班吧？
2: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买了一堆菜吧，在人家那个烟酒店，要不你跟我一块去，完事到我家吃个饭呗？
1: 吃饭你不去了，我还想去趟超市呢。
2: 去超市啊？啊，我也去，这不小年儿刚派来任务了，走吧。那个铁梅啊，
0: 啊，
2: 材料写完再回家啊。
0: 嗯。
2: 谢谢你啊，耽误你下班了。
3: 没事没事。哎，咱们人抓住了吗？
2: 抓到了。哎，再见啊。
3: 抓住就好。再见啊。
2: 哎，不要雨水，脸色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啊？这样啊，这都是你和小年爱吃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做。
1: 不了，我有点头晕，没胃口。
2: 是不是感冒了？别扛着，你得吃药啊。
1: 吃什么药啊？我不像现在这些女孩那么娇贵。
2: 你这样吧，一会儿从超市回来，你回家躺着，我做好饭给你送上来。
1: 真的不用了？哎呀，
2: 你听我的，吃完饭吃上药，美美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4: 你搅和了人鱼所出任务，说你两句是应该的，别往心里去，赶紧吃东西。
5: 于所为这事儿都挨了政委的批了，我结下了这么大的梁子，你说以后我还怎么登你们老城派出所的门啊？
6: 于所没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再说你现在不归他领导，拿你怎么着？
5: 可是这是我当警察以后出的第一个任务，我特别怕到时候他们给我处分。
6: 你刘小小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回来老虎变猫啊。
5: 没有心情跟你这开玩笑，能不能正经点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我本来想的是当上警察以后能让老林对我刮目相看，我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结果可倒好，我捅下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这么惨。
4: 好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啊？哪儿啊？行，马上过去啊。
6: 我好多年不见小兄弟，过去看看他，先吃啊。
7: 多少年没见了。
8: 怎样？
9: 就那样，那个我这不刚出国回来吗？
8: 这是
9: 我媳妇儿，哎，齐峰，峰哥，
10: 峰哥好。呀，
4: 这结婚了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呦，
9: 我是下个月结婚。
4: 下个月
9: 啊，到时候你得来啊，峰哥。
4: 有时间我一定去。啊，
9: 那个什么，哎，那跟你一块吃饭的是嫂子吧？哎，嫂子可真漂亮啊。
4: 还行吧，一般人。
9: 哎，是模特？
4: 没有，跟他一个单位的，警察。
9: 警察好呀，哎，警察志同道合是吧？这好事儿，这是。
4: 行了，你都回来了，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单据。我一会儿有事儿呢。
9: 哦，啊，行哥，你先忙，改天约你。
4: 你俩吃啊。
9: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呢？
11: 刘小小，这么长时间你也变成单细胞动物了是吗？你是警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没数啊？警察能喝酒吗？
0: 我干什么了？我就想倒个酒，我闻闻味儿不行吗？

0: 到杯子里闻味儿啊？开了瓶盖不能闻吗？你给我强词夺理什么呀？
1: 我什么叫强词夺理啊？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你专门来克我呀？我就不应该跟你来出来吃这顿饭，老是这么自以为是，这么自大。
0: 什么叫自以为是啊？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啊？
1: 不就为我好呀？
2: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这两口子吵架伤和气，对吧？嫂子你也消消气，这夫妻啊，在
1: 谁是你嫂子呀？不是。

0: 你谈恋爱了，
1: 女性
0: 你帮你
1: 女性朋友女性朋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女性朋友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误会了，峰哥，哎，这多大点事儿了，嫂子，我待会儿再给你买一件新衣服。
0: 你听不明白呀、啊？我跟他没关系。
1: 行，你捣什么乱？你别在这捣乱了，你赶紧先送你媳妇儿回家，回头我给打电话给你。
0: 你别管送不送回家，你先送我回家。
3: 哎呀呀，你这个方便面你得少吃，它对胃不好，买挂面都比它强啊。哎呀，不行不行，罐头不行，我跟你说啊，这罐头里边都是什么防腐剂。哎，
4: 我这趟超市算是白来了，跟了一督查。哼，小娘还需要什么呀？
3: 酸奶。
4: 酸奶，这个好喝。嘿嘿嘿嘿
3: 嘿，别逮什么拿什么啊，你得看，你得挑，像酸奶你就得看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多少，具体的成分，你看这种啊，它有乳双歧杆菌，这个就对身体好啊。
4: 你可真是老干妈。
3: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还要买啥？
3: 哎，看你心情不好啊，是不联合行动不顺利，领导批评你了。
4: 哎，今天本来计划是要掏一个捡金项链的团伙，都部署好了，结果就抓到两个小毛孩，让两个主犯给跑了。你说我一个刑警出身的，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是不是我在基层待时间久了，安稳太平日子过得久了，反应力下降了？
3: 哼哼，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提前进入老年痴呆？要不这样吧，你到养老院去找找黄大爷。哎，老干妈，你要不要来两罐？
4: 不要了，我最近胃疼，我打算戒辣了。
3: 你戒辣呀？你是无辣不欢，你要是戒辣我戒饭。
4: 还要买啥？
3: 啊，卫生巾。
4: 这个小娘也让你给她买啊？
3: 哎呀，又当爸爸又当妈，我都习惯了。
4: 你这爸当的太不容易了，又当爹又当娘，又买菜又买粮。哎
3: 呀，命了啊！哎，对了，我特想知道。你在小年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4: 我那会儿我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妈都给我包圆了吧。我少女时代反正
3: 你还有少女时代啊？哎呦，你不一起本就是爷们时代吗？
4: 你什么意思啊？在你眼里我还有性别吗？哎，
3: 有有有有，咱们这当警察的呀，哎呀，忙的像蜜蜂，累的像牲口啊。女警察呢都当爷们用，男警察呢就成了蝙蝠侠。哎，要不要给你买点？
4: 哎，不不不，不用不用。

的时候就考入警察学校，然后再跟你表白，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势均力敌，你就会高看我一等，然后我们在一起办案，慢慢的你也就会喜欢我，顺理成章嘛，对吧？可我那天为什么就没忍住要跟你说那些话，不然也不会让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

0: 你还在为老林的事儿闹心啊？
1: 齐峰，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
0: 没偷听你说话，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说你为了老林把自己委屈成这样，值吗？
1: 值。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在意他的想法。
0: 他不理你，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1: 可不是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吗？
0: 那是谚语传说，能一样吗？
1: 一样，就是需要时间，我知道。
0: 刘小小，
1: 行了，别说了，把你外套给我，送我回家。走啊
0: 走啊。

0: 啊，给谁弄的呀？这么细心？
1: 你鱼他呀。
0: 他怎么不下来吃啊？你给他送了啥？
1: 于青刚生病了。
0: 哎，你吃完再弄呗。
1: 我吃完了，他不都凉了吗？一会儿我就上去啊。你这样，鸡汤啊，赶紧喝。吃完饭写作业，碗留着我回来刷。
0: 我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吃。正好我得出去一趟，今天轩轩把我卷子拿错了。
1: 我给你拿。
0: 行啦，别操心了。

0: 来了。哦，老林啊，
1: 凉起来了没？
0: 凉着呢。
1: 我看看。哎呦，37.9度，哎呦，马上奔38了呀、啊！要不然咱上趟医院？哎呀，
0: 不用，不用小题大做。哎呀，
1: 怎么叫小题大做呀？不想去是吧？
0: 嗯。
1: 不想去，这样吧，反正药我也给你带了啊。吃完饭，把药吃上，然后闷头睡一觉。明天就差不多了，不能熬夜了啊。来，先喝碗汤暖暖胃。
0: 你弄了那么多呀？
1: 哎呀，不多不多，都是你爱吃的。你看，西红柿炒鸡蛋，哎，这个也，哎，这个是茄子。

0: 大哥也用飞利浦啊？
1: 本来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看见有人送了一模一样的，就算了。回头哪天去商场退了，也不知道那么长时间了，人家还让不让退。哎呀，
0: 能不能收到于所的礼物啊，我这人品大爆发呀。
1: 没收到啊，不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心意领了，谢谢啊。哎，你这样，如果明天还不好的话，你就别去了，我替你订个班。
1: 也行，你这个副所长趁我不在也说说你的威严。
0: 对，我的威严就不要说了，咱们所有你在那戳的，有这个威严就行了。你说咱俩都威严，同事们还干活不干活了。好，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哎呦，还挺烫啊。你这样凉一会儿，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就吃药。
1: 好，老干妈。
0: 我说你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照顾你了？
1: 我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我找个保姆啊，像什么话
0: 啊？不是说让你找个保姆，你应该成个家了。
1: 就别操我的心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看啊，想吃你这碗饭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0: 这不就你一个在吃吗？
1: 您架不住还有别人惦记啊。
2: 爸，回来了。
3: 怎么样？正好吃饭吧。
2: 于大爷怎么样啊？
3: 有点发烧，吃药了。
2: 那我去看看他去吧。
3: 别了，我估摸着他睡着了，吃饭吧。
2: 爸，于大爷那病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气的呀？我看最近刘小小对你攻势挺猛烈的，你说我于大爷会不会一下受不了了，气病了？
0: 这小孩怎么能说这种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我跟刘小小什么都没有，别瞎猜。
2: 逃避不是个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爸，要不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出谋划策。
0: 这你还出谋划策？我告诉你啊，小孩不能掺和这种事儿啊。
2: 您这一碗饭点没人家两碗，
0: 吃吧吃吧，长身体呢啊。
3: 就吃这一点啊？你这是吃饭吗？
2: 对呀。
3: 你这是喂猫啊？
2: 喵。爸妈，
1: 我回来了。
4: 哎呦，小小，你这是怎么了？
1: 刚吃饭的时候弄点菜汤，没事。谢谢你送我回家啊，可以走了。你洗衣服。行了，妈妈别叫了。
5: 啊，那叔叔好，阿姨好，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6: 这丫头真不懂事。你说这小伙子把她送回家了，也不让人进来待会儿。
4: 是是是，
6: 来吧，小伙子。
5: 不用，
6: 进来，
4: 快进来坐。进来喝杯茶啊。

0: 没事儿，这小狗啊特别乖，不咬人，你不用害怕。
1: 哦，没有，叔叔，我对狗毛过敏。
0: 过敏啊？哦，那我把它抱走。哎呀，
2: 哦，哎，啊，小伙子，快坐呀！啊，来，坐下喝点茶。
1: 谢谢。啊，
2: 我看长挺帅的嘛，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哎，我叫齐峰。
2: 啊，今年多大了？
1: 29。
2: 比我们家小小大2岁，挺好。
0: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在老城派出所，我是警察。
0: 警察？嗯，警察好啊。跟我们家闺娘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我呢，了解我闺娘。他能把你带到家里，这关系肯定不一般的。
1: 没有，叔叔阿姨，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0: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啊！
1: 没有，
0: 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把丑话说到前面。我们两个人把他拉扯大，娇生惯养。我们两个希望他以后过得幸福，你懂吧？
1: 那个叔叔阿姨是这样，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跟刘小小啊，
0: 你不用解释，我还是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在家里女人多干点活是应该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是男女都一样，都得上班，都一样的累，所以这个家务呢，就得分工合作，谁力气大。谁叫多做一点。
1: 不是叔叔，这可能有点误会。
0: 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的面子，特别是跟哥们儿在一起喝酒吹牛。但是呢，结婚你得脑袋得有根弦啊，那和你是

0: 光棍的时候可不一样，你在家里有老婆，你得先顾着家里，对不对？你要是在外面跟哥们喝酒，小小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你怎么办？
1: 你看看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真是
0: 现在这年轻人呐，换对象啊跟玩游戏似的，这样不道德。
1: 哎，你看你说什么呢，人家孩子第一次来八字没一撇呢。
2: 那个阿姨叔叔，我还有个事儿，我先回去了。我走了。
1: 那你慢点走啊。你看看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啥，人还第一次来，真是的，说那么多废话。
0: 我是为咱家闺女负责。

0: 方小区有人报警，请马上出现场。
1: 是，马上过去。
2: 哎，警察，警察，我报的警。
1: 哦。
2: 怎么又是你啊？
1: 哦，是你啊。那个上次的事没处理好，您别往心里去啊。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处理。
2: 哎，行了，先别说了。我新买的电动车，这一骑回来就丢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2: 我不知道。刚才我老公下来买东西，这一下楼就不见了。
1: 在哪儿丢的？
2: 就在那边。
1: 你带我过去看看。
2: 走。
1: 你之前不是住在金润园吗？
2: 啊，我跟我老公已经不跟婆婆住一起了，我们住在这个东方小区。
1: 哦，这小区我还真不太熟，过去看看。嗯，
3: 怎么了，齐峰？发什么呆呢？
4: 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在东方小区丢了电动车的事儿？最后谁给解决的？
3: 啊，记得呀。那不是那个丢车的失主忘了车丢哪儿了吗？是没法解决。
4: 昨天晚上又有人报警，说又丢车，自己家门口丢的。我去看了眼，那黑灯瞎火的，连个保安都找不着。
5: 子琪啊，昨天我跟铁飞抓了个假警察，这小子供出了一个窝点，你去调查一下啊。
4: 我手上还有别的案子没接呢。
5: 什么案子啊？
4: 偷车案，我去解决一下。
5: 那行，一凡，
6: 哎，
5: 你跟铁妹去，你跟我调查偷车案。
4: 不用，我一个人没问题。
7: 是，这什么情况啊？这要搁以前，像办假证这种案子，这小子求之不得呀。那么现在他也不稀罕了。
5: 哼，翻脸猴子姑娘脾气，这孩子，你孩子。
8: 哎，大师兄，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假证窝点的情况，咱们俩商量一个行动计划。
6: 好。
8: 我觉得，要不咱们先把小杨的车给借过来。
3: 借小杨的车干嘛呀？弄一两厢车，谁能相信咱是大老板啊？借齐峰的，人是宝马，不借白不借。
9: 我告诉你呀，这三天两头的丢电动车，哎，不是丢整个的，就是丢那个电瓶。
1: 你们这丢车的地儿都在小区哪儿啊？
9: 哎，哪都有啊。哎，本来这个电动车放的就不规范，你看那个单元门口，那个楼道里头，他们呀，我说了多少次就不理这回事儿。你看那还有停车场旁边那个墙根底下到处都放的事
1: 儿。反正小区也没个监控啊。
9: 安了几个还坏的不少，

0: 这物业呀，就不负责任。你们这保安呢？在那儿呢。你是小区保安啊？啊。我是警察，我来调查一下你们小区丢电动车的事儿。
1: 上班能喝酒啊？就喝点啤酒，不碍事。小区居民你都认识吗？哪都认识呢，这小区里都是外地人，在这儿租房子的，进进出出的，都是生面孔。他
0: 平时巡逻吗？
1: 巡呀。
0: 时间表给我看一眼。
1: 我想巡就巡一圈，没准儿。想看时间表啊，得找我们队长。
0: 人呢？
1: 回老家了。
2: 看你们这小区要是丢了东西就没人负责了，是吧？负责？负责得给我发工资呀，这都欠我俩月工资了。哎，你是警察，这拖欠工资的事儿，你管不管啊？啊？大多说成就你，笑到家里冷雨，调解秋风凛冽长短，样样都需要你。
3: 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小琪啊，这是我们小区最高的一个楼，你呀到这儿来看看。站到这里呀，能把我们小区的整个面貌都能看到。谁都难免会看不清，其实我们。
2: 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麻烦你。你看，那是幼儿园，那边是2号楼，这边是5号楼，这边还有水池子。你看，啊，小区现在弄得还挺干净的。

0: 苏大妈，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偷车贼给他抓住。
1: 那可就谢谢您了啊！
0: 不用谢，你应该做的。行，看完了你先忙你的，我到前面再溜达溜达。
1: 好，您慢走啊。
0: 好嘞，拜拜。啥事儿啊？
2: 老林在你边上吗？
0: 不在啊，你给他打电话啊，他没接啊。
2: 不在就算了。

0: 我得看看质量啊。我手底下那些保安全都是帅哥，怎么能穿那些质量不好的警服？你也别嫌我太挑剔，我要是不挑剔怎么能找你买呢？行，我快到了啊。
1: 挺好，听你是个女的，他们警惕能放松点。
0: 一会儿啊，也得让他们见识见识女警察的厉害。

0: 这边请。
1: 这地方跟赵宝珠说的不一样。

0: 不是看你们要的量大、啊。
1: 哎，行了行了，别说有的没的了，抓紧时间看货，我们李总晚上还有局呢。
0: 进来吧。

0: 这儿，你就给我看这个质量。
1: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真想要一模一样的也有，可价就不是这个价了。
0: 我刚才电话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我要的货量很大，我每一件都要看，这一件什么意思啊？第二，我要一模一样的衣服，质量好的。
2: 什么玩意儿？
0: 小雪，走，看明镜。
1: 哎，有，都有。
0: 就刚才那个质量我可不要，还有没有更好质量的？
1: 放心，质量肯定没问题。
0: 那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1: 行，跟我来吧。
3: 李总，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登记表，你看一下。嗯。表格也做好了，您对一下。
4: 嗯。
3: 李总，你电话一直响着呢。嗯哼。
4: 什么情况？
5: 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4: 没有啊，我正在工作，我没听见啊。
5: 我发烧感冒了。
4: 呀，你也发烧了啊？那你得注意点身体啊。
5: 你也发烧了吗？
4: 没有，我好着呢。于所也发烧了。
5: 我想吃车厘子。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卖的，我每次都在咱们所对面的那个水果摊买。你下班的时候方便帮我捎点吗？
4: 呀，今天不行啊，于所不在，所里也没什么人。你这样吧，等我明天啊抽时间过去。
5: 哎，喂。
1: 姐姐。看看，这不一样的是吧？对。李总，这加起来也就60套。
0: 你开什么玩笑呢？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200多号人呢。
1: 别的地方还有，但是。你得先交定金。
0: 做多少大生意，就你这小买卖，够磨叽人的。
1: 你说我们人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不给钱啊？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干我们这行的，担着多大风险呢？
6: 你说你这人做生意怎么那么费劲呢？
0: 给钱。

0: 走，跟我去拿货。好吧。
1: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特警的衣服啊？就是电影里面那种戴着面罩挺酷的那种。
0: 特警的也有，
2: 就是价格可贵了。
1: 贵就不要了。
2: 价格好商量嘛，啊？
0: 哟，你们的车啊？
3: 对啊，
0: 怎么？不错嘛，嗯。
1: 你坐前面带路吧。
0: 啊？

0: 研究生证书啊？当然有了。你要哪个大学哪个专业的？
1: 看看吧。
2: 这些质量都不错。行，以后啊，只要我需要，都从你这儿拿。这些衣服都是消耗品，得洗得换，需要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1: 放心，老客户我肯定给优惠。
2: 你能供得上货吗？别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说货不够还要从其他的地方调，那我的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1: 这个你放心，这儿的货走的都是我自个儿的厂子。
2: 还有工厂呢。做服装多挣钱啊，假警服也挣不了几个钱。
3: 做什么衣服不是做呀，反正有板
1: 坐着不会热。
2: 你这一个人张罗这么大个摊儿，忙得过来吗？
1: 跟我弟弟一块干的。
0: 哎，行，没问题。
2: 可以啊，还是家族企业。哎，那刚才是嫂子吧？
3: 来，体验点数吧。
4: 警察，放开老子！
2: 起来。
5: 您这儿有表演专业的证给我来一张，这个是我女朋友想要，就传媒大学的。
1: 我告诉你啊，想要证自己考去，买假证用假证都是违法行为，是要接受治安处罚的。走，
4: 放给我。
2: 哎，陈所长好。
6: 哎，铁梅。嗯。于所呢？
2: 他今天没来上班，他生病了。
6: 生病了？
2: 啊。
6: 什么病啊？严重吗？
2: 啊，就是感冒了，没什么事儿，在家休息。
6: 哦，

0: 你这画什么图纸呢？改行做设计师啦？
1: 我这是为了破案啊。东方小区平面图，我这画了圈的，就这小区现在仅有的摄像头。
2: 这么大的小区一共才三个，这能安全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里边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
0: 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里边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
0: 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哎，
4: 小青啊，
1: 哎，
4: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1: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了。
4: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1: 那您看这。

0: 程，这次啊，您就给我个机会。我用我的方法，这该用高科技的时候就得用上。高科技啊，这个我赞同，我是举双手赞同。但是我想知道，你想怎么用啊？
1: 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但再把话说到前头，这期间啊，您不能对我指指点点。
2: 如果这事我要办不成，我以后乖乖听你的，怎么办怎么查都按您的走。如果我要办成了，那您怎么办？哎呀，我这老同志遇到新问题了啊！从来没考虑过，我该怎么办？哎，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那我可说了，首先，以后办案流程无论大小，都得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决定，充分给我们新人发言权、主动权。第二，要多给我们新人独立办案的机会。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们这些老同志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第三，
3: 好了，我上了岁数了，你这一二三的我记不住啊，三二一我更记不住了。你这样，你写下来，签字画押，
4: 一言为定。
3: 你要不要喝口水啊？
5: 不要。
3: 你别感冒，别好又折腾出场胃炎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6: 不是，就是吃药吃的有点副作用嘛，有点恶心。
3: 哎呀，这一天水米没打牙了，这怎么行啊？哎呀，我不饿。哎呀，真是的，你昨天是不是就发烧了？一整天你还坚持工作？哎，你说你这个孩子，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5: 那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6: 再这样下去，叫转成喉炎，啊，气管炎，肺炎。哎，你干什么呀你？你闭嘴！哎，你怎么皱眉？
5: 是我皱还是你皱？
6: 来，
5: 阿姨，你看看呀。啊，那
6: 我又要唠叨了。
5: 啊，
6: 别唠叨了，得成个家，有人照顾。啊，现在我给你爸爸还能走得动，将来呢，我跟他老了呢，哎呦，我不能说起这事儿。我一说起这事儿，我就能想到我那表舅。老了躺在床上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没有人给他送终。你说到了老了躺在床上都没人伺候了。
5: 那小孩啊，来来来，快请进，请进。哎，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请他生病了。
6: 坐坐坐，
5: 怎么样？
6: 是啊，就感冒了，谁？
0: 是吗？这么神奇呢？肯定特贵吧？给我就糟蹋了，你拿回去吧。
1: 哎哎哎，佳佳，你走走，人家小陈特意送过来的，你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3: 阿姨，您批评的特别对，哪儿都特别好，就这一点您得好好说说他。生病了也不告诉我，到所里去才知道呢。
0: 真的啊？哎呀，就是一个感冒，何必小题大做呢？
1: 吃饭了没有？吃饭了没有？
3: 还没呢。
1: 没呢，坐，在我们家吃饭，在我们这。
0: 你愣那干嘛呢？做饭去啊！哎，
3: 叔叔来了。不不不，叔叔这样，您别去做，我知道佳佳爱吃什么，我去给她做。
0: 你做啊？我觉得有点晕啊，我想进去躺会儿。陈琳，我今天就不留你了啊，那个改天别做饭了吗？我不吃，我也不饿。
3: 哎，我给你弄点东西吃，你不能不吃饭啊。我给你做点东西吃
0: 啊。没胃口吃啊，我爸妈在这待一天了，别给他们添麻烦。
1: 我不麻烦，不麻烦的。
3: 哎哎、啊？听闺女。
1: 干什么？
3: 听闺女的。
1: 不是你听闺女的，什么时候成功过？
4: 不是你不听她的，也不听我的，那你听谁的？
1: 谁对听谁的？没那么多废话。
4: 你怎么就觉得你对了呢？
1: 为什么我哪错了？那你说我哪错了呀？
4: 你动脑子你就知道你
5: 叔叔阿姨。
1: 我脑子没你好使啊！你真有意思。
5: 我今天叔叔阿姨。
3: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里还有点事儿，我要不先。

0: 去忙我的事
1: 儿。那听你的。
2: 那我先走了。宋大爷，对了，有东西千万让我佳佳吃了啊。哎，
1: 对。好，谢谢啊。
3: 没事没事，我走了，叔。
1: 不是你开心呐？你没看见这佳佳那态度吗？
4: 你真是个老糊涂，
1: 是我老糊涂还是你老糊涂啊？你看佳佳什么态度啊？
4: 我懒得理你。
5: 这么香啊，炖鸡汤啦！
6: 你于大爷啊，今天一天没上班，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5: 哎，我爸，有个事儿，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赵阿姨说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据说这次是我们学校老师，还让我啊务必要说服你去见一见。
6: 那你答应他了？
5: 啊。要不然显得我这个女儿尖酸刻薄，阻碍自己老爸追求幸福。
6: 这个赵阿姨说了好几回了。人家是个热心肠。
5: 对。
6: 不去也不太合适哈、啊。
4: 我是。
6: 去。不去。
5: 爸。这次真得去了，你赵阿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见见呗。再说了啊，去去，见一见，也不一定非得结婚呢。
6: 哎，这个说的对哈、啊。见一见，看一看，不代表要结婚。那就见见。
5: 爸，其实。要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还是觉得于大爷最适合你，也最适合当我妈。您看，现在您对谁还能这么细心呢？除了您闺女我，就是于大爷了。
6: 哎，是啊，闺女，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觉得合适，我也觉得合适，那这事儿它能成吗？
5: 您觉得合适啊？那我于大爷也觉得合适呢，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想笑就笑吧。
6: 眼糊了。
4: 哎呦，大鲁。
7: 哎，
4: 啊，站着！
5: 我应该怎么称呼啊？是奶奶还是阿姨呀、
4: 啊？你叫阿姨了啊？叫阿姨显得我年轻。
5: 阿姨好，
4: 真好。
8: 刚才我跟他妈呀，还一直念叨你呢，你一直照顾着佳佳，真是谢谢你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4: 大鲁，我跟你说，佳佳这孩子太让人操心。我一直说，我说你得找一个人啊，好好照顾你，你不能说靠大鲁一辈子照顾。照顾你啊！哎，我一说这事儿啊，马上跟我和他把急。大鲁，你说说看，你将来，你说你将来啊，你得要成家，你还有这么大一个闺女，我女儿也得要成家，个人都有个人的家，你说这把谁挣啊？啊，你说
5: 那个，我爸给于大爷做了鸡汤，他在屋里吗？
9: 于大爷，
5: 于大爷。
8: 叫谁？于大爷，叫我吗？
4: 佳佳，你说这佳佳什么时候起了这么个小名啊？
10: 真香啊！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闻着这鸡汤味儿倒想喝了。
5: 那当然，我爸做的鸡汤那可不一般。
6: 鸡汤治感冒，多喝点啊。
4: 太好喝了。你看，哎呀，总算吃点东西了哈！多亏那个大鲁了啊！不是你那个，要不要来点米饭？你光喝鸡汤不行啊！
10: 不用了，妈。
6: 佳佳，妈妈说的。 嫂子说的对，鸡汤泡米饭对身体特

0: 妈，那你给我鸡汤里加点米饭吧。
1: 我来吧。
2: 你说，这是平时够麻烦你的，到了我们家还麻烦你啊？
1: 哎呀，不麻烦，做饭啊是我的强项。
3: 对呀，阿姨，我爸做饭特别好吃。于阿姨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
0: 妈，我在老林那儿搭伙，营养问题你就放心吧。让我妈弄去，正好咱俩聊聊所里的事儿。
4: 热去。现在我去。走吧，人这谈公事呢，所里的事儿都保密。
2: 我知道你啰嗦。真啰嗦，是吧？
5: 小齐，这监控得多少钱呀？物业可不能拿这钱，要是摊到居民头上的话，一家得多少钱？
6: 这您不用担心，这就交给我了啊。
5: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小齐，安上这个监控，偷车的贼就能抓住了吧？
6: 没错，这画面啊直接连到我电脑上，一有什么发现啊我就把他给逮了。
5: 要不说是高科技。哎呦，慢点啊。
6: 好嘞。
5: 现在警察破案也离不开高科技呀。
6: 没错，时代在进步嘛，我们警察办案用这些高科技啊，省时间又省人力。
2: 哎呀，这太厉害了。
6: 行，刘大妈你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2: 行，
6: 我再收拾收拾
2: 啊。那我回去了。
6: 好嘞，放心吧，慢点啊。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

0: 哎，大哥，那我们就先回了。
1: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再待会儿吧。
0: 孩子要做作业。
2: 哦，
0: 这样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咱这楼上楼下的尽管敲我的门。
2: 哎呀，是啊，这免不了要麻烦你。我们摊上你这么个好邻居啊，我省大心了。
3: 叔叔，
1: 哎，
3: 于大爷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有我爸照顾他，啊，你就放心吧。
1: 行，放心，放心，放心。
0: 好，那我们走了。
1: 哎哎，好，好。哎呀，
3: 侄儿再见。
2: 哎，没事，常来啊。
3: 哎，再见。
2: 好，再见。
4: 哎，走。
2: 好，常来啊。
3: 拜拜。
2: 常来常来啊！是怎么了？
4: 这楼上楼下的常来啊常来啊，至于吗？
2: 不，这不是送送人家吗？
4: 哎，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哎，人家小陈来，你倒没给人家好脸色。大路过来，哟，热亲的呀，干嘛呀？
2: 不是，人家这是送鸡汤过来，我不能给人轰出去吧？我就得送送人家。
4: 小陈没送东西啊？小陈不是也送的吗？营养品吗？
2: 小陈送什么来着？我忘了。
4: 我觉得今天大路有点怪怪的。
2: 怎么怪怪的呢？
4: 哎。别是在追我们家家啊！
2: 哎，
4: 老头那不行啊！他一个这个宋某的中年男人，孩子都那么大了，他怎么能追我们家家？

0: 哎，我得去，我得去。哎，
1: 跟他，你干什么？你谈什么呀？你跟他谈？
2: 这我不得找他谈谈？
1: 你找他谈，你不得不打起来啊？行行行，你别跟他谈，我跟他谈吧。啊，行行，你快把那个人家鸡汤热饭啊。
3: 佳佳，该吃药了啊！王看了看，一日两次，一次一片，先吃一片，明晚再吃一片，合适。哎呀，怎么样？好点吧？
4: 好多了。
3: 佳佳，爸想跟你聊聊。
4: 聊吧，只要别像我妈那样给我上课就行。
3: 嗨，你妈那是更年期。
4: 我上警校那会儿她就更年期，更到现在她还更呢。
3: 对，哎呀，这更的是有点长，但是她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搞对象，不会做饭，自己病了也没人管你，我当爹妈就得管啊。你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我们时不时的就得唠叨唠叨。
4: 谁没断奶啊？我在单位，他们都怕我。
3: 切，我不看你单位怎么样，我就看你在家里怎么样。你说你现在这模样啊，哎呦，又发烧，饭又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下去的，你说你怎么办呢？脸色都成菜色了。你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4: 过两天就好了。爸，你是来跟我聊天的吗？你还是来给我上课的吧？
3: 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哎，佳佳，哎，我问你啊，
4: 问吧，
3: 你是不是喜欢林大陆
4: 啊？没有。
3: 哎，小池塘你不说了，那不是你的菜。但是呢，你和他呢，我总觉感觉有点那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没有，你别瞎猜。你怎么成火眼金睛了？把没的还看成有的了？
3: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你爸这面前装蒜。我就看你，你看林大鲁的那眼神，那感觉就不一样。佳佳，我跟你说，你老大不小了，心里有你喜欢的男人，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妈全力支持。哎，你说你跟林大鲁，你们俩是日久生情？
4: 跟你说没有。
3: 小陈是不靠谱，那个大林呢，就是岁数大了点，还带一孩子，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吧？
4: 你说小年儿啊？
3: 啊，
4: 小年儿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她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再说了，有个孩子挺好啊，也省得我生，省得我养了。
3: 哦，
4: 不，爸，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事论事的说。我跟林大鲁就是工作关系，其他什么都没有。爸，你别看他长那样，他在我们单位可招女孩喜欢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记者，90后，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明摆着要追他呢。
3: 哦，就他长得那模样，小眼子黑不溜秋的，还有人抢
4: 啊？啊，你不知道现在女孩都喜欢他那样的，成熟、大白、暖男，有安全感。
3: 啊，能有人抢，这说明他有实力。我看他对你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哎，做这鸡汤做的也挺好。我跟你妈就想给你找一个回头饭呢。
4: 不是爸，你别瞎掺和了。他对谁都这样，对我们单位的，对这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都那样。他就是那么个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魅力。
3: 佳佳，这世上不管男的女的，凡是老好人，就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第二个就是万人迷。你说他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第二种呢？

0: 万人迷。
1: 爸，要说万人迷，您才是万人迷呢。
2: 嗯，
1: 我将来要找就找个您这样的，否则我才不嫁呢。你跟我妈得管我一辈子。
0: 哎，你嫁我这样的，你这标准有点高。

0: 呀，醒了。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不知道。
1: 行。哎，昨天我去上班，马上再过来。
0: 你还天天来呀？
1: 不欢迎啊。哎呀。

0: 事吗？师傅，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吧？啊，是不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招架不住了？
1: 你想说什么？
0: 师傅，这感情的事儿瞒不住人的，尤其瞒不了你大徒弟我。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说，我也好给您参谋参谋。
2: 你参谋什么呀？你怎么那么三八呢？有没有时间好好参谋参谋你自己感情的事情？
0: 我自己感情的事马上就要着落了。
1: 马上？马上是什么时候？三年了吧？人呢？
0: 真马上了。咱还是说您的事儿吧。于所，刘小小，这我们都看出来了，而且好像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您呢还那么淡定，谁的招也不接。
1: 我接什么招啊？啊，接什么招？怎么说话呢？啊，我还没怎么着了，这事已经闹成这样了，要再怎么着那不乱了套了。
0: 师傅，您听我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您和于所不太可能了。
1: 这

0: 闲着没事儿啊？啊，该干嘛干嘛去。
1: 去吧。
2: 师傅，快刀斩乱麻，快刀斩乱麻。
3: 师傅，别听他瞎说。

0: 还有师傅，领导有方。
1: 这套话我可不爱听。你教的啊？
0: 师傅，师傅，我刚刚说的是套话吗？我跟你学的嘛。

0: 7、5、6、8。哎，你是怎么搞到小七的电话的？
1: 我呀，派出所那么多的朋友，我找他电话还难吗？快点打吧。
0: 哎。
2: 喂。
3: 哎。
2: 你好，小七吗？我是小小的妈妈。啊，
0: 那天你走了以后啊，小小就发烧了，昨天在医院打了一天的吊瓶儿。
3: 这么严重啊？烧多少度啊？那是不是还得去医院？这样，阿姨，我一会儿向领导请假，我过去一趟。
0: 不用不用，看把你着急的，我已经给他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已经退烧了。
4: 啊，那等我下班过去看他行吗？
0: 行行行，有啥不行的？你来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你爱吃什么呀？
3: 啊，我不挑食，什么都行。不过阿姨，到点你们该吃就吃，我这边下班也没准，万一遇到个什么突发情况，我这还得加班呢。
0: 啊，没关系，你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3: 好嘞，阿姨。
0: 小七说晚上来看咱闺女呢。
1: 好，好，不过呀，你给小七打电话的事儿，可别跟他们闺女说啊。
0: 那是肯定的，你当我傻？
1: 好。
0: 来，闺女，喝点水。
5: 哦，谢谢妈妈。

0: 挺好，挺好的。
1: 我感冒挺好的
0: 啊，不是不是，不错，不错。
1: 妈，你咋了？啥又不错？
0: 闺女，你是硕士毕业吧？
1: 我是啥毕业，您不知道吗？
0: 我和你爸了解了一下，小琪也是硕士毕业。
1: 他是什么毕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闺女，你从小就喜欢穿制服的男人。小琪他是警察，他穿制服吧？
1: 不，哎，等会儿妈，你能说重点吗？你这兜兜转转一圈，我没太懂。
0: 哎，姑娘，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和小琪谈恋爱的事儿，干嘛要瞒着我和你爸呢？
1: 我跟他谈恋爱，谁说的？
0: 小琪挺好的，我跟你爸都很满意。
1: 我不满意。
2: 娃娃，什么情况？难道我搞错了？
3: 齐峰，我问你，你跟我爸妈胡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3: 没说什么，他们怎么说咱俩在谈恋爱？
4: 我怎么知道？你问你爸你妈呀。
5: 哎哎哎哎哎，吵什么吵呢？啊？又是？
3: 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老林，怎么着吧？
4: 这都是什么情况？
0: 不知道。
5: 不是不是，你俩不能不吵架呀？

0: 查了，啊？你说你刚才又喊又闹又哭又叫的，合适吗？
1: 我也知道不合适，可真的要赖齐峰，谁让他在我爸妈面前胡说八道，说我和他在谈恋爱。
0: 你这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好好聊？你看你刚才当着啊所里那么多的同事，搂着我的胳膊说的那些话，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我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呀。老林，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审问我似的，其实在你办公室又是在审讯室。

0: 齐峰，我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差，情绪有多不稳定，你不许影响工作。你个人的事儿，你谈恋爱我不管。
1: 但是你作为一名警察，你应该自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谈恋爱没错，但是恋爱是你一个人就能谈得起来的吗？你现在最多只能算是在追求人家。
2: 于是我真没追他。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追求他也没错，但他有权利接受或者不接受，有权利不喜欢你，喜欢别人，更有权利无视你的追求去追求别人。你心里再不舒服，你也不能否认你有你的权利，他有他的权利。不是说你喜欢他他就必须得跟你好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懂吧？
2: 这道理我懂，那天真的是他爸妈在那儿不停地说，我就没承认我跟刘小嫂子谈恋爱。
1: 我给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哈，如果李铁没跟你回家了，你爸妈误以为你跟他在谈恋爱，你心里什么感受？咱们所每年处理那么多案件，小到发生口角打架，大到强奸杀人，
0: 有多少都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儿啊？你作为一名警察，你见得多了，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警醒啊，
1: 不能在自己生活中走偏了路。
3: 小小同志啊，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确实呢忙忙叨叨没找到机会。
4: 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在温泉说的那些话让你不高兴了？
3: 刘警官，
4: 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老林，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也是第一次这么追一个人，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
3: 说实话啊，我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有人喜欢为什么不感动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小齐也那么喜欢你，你是不是也……
4: 我不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你。我相信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崴脚了你主动扶我，我裙子上有红印油你还亲手去洗，平常总是关心我唠叨我，对我说话的态度特别温柔，跟别的同事不一样。老林，我知道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啊。而且你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性格互补吗？你那么内向我外向，日后生活在一起肯定是很快乐的。我还可以学习洗衣服做饭，小年上下学我可以接送他，只要我们真心在一起这些都不是问题。老林，你别有那么多顾虑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0: 一会儿我要去那个练舞室，你跟我一起去呗。我们现在重新装修特别好。
1: 哎，算了，你那地儿跟我家又不顺路。我看呀，你已经被这个刘小小收买了。
0: 怎么能是收买呢？这顶多呀算是顺水推舟。但是我觉得我爸没那么喜欢他。我觉得我爸呀心里还是于大爷占的比较多。
2: 今天有个学妹管我要仁义的联系方式了。
3: 学妹？
0: 嗯，谁啊？
3: 不知道，
0: 反正长得特别像刘亦菲，特别好看。
1: 所以你给她了吗？
0: 那当然。
1: 哎呦，林一年
0: 没给。
1: 你怎么这么坏呀？
0: 喜欢我吗？啊、嗯，
1: 喜欢。
3: 我把老范的联系方式给她了。
1: 真有你的。
0: 我得去练舞蹈了，晚上跟你说吧。
1: 哎，你这地儿不是啥时候去都行吗？
0: 这不是要艺考了吗？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计划，艺考之前我都要严格执行。先走了啊。
4: 哎，老林，老林，老林，老林，哎，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什么事儿啊？
4: 相亲呐！你别又给我找借口不去啊！这回那我可是千挑万选，保准你满意。而且人家对你的情况也了解，人不挑，不介意当后妈。我跟你说，他跟小年他妈一样，也是人民教师，有文化，有素养，乐于奉献。哎，跟小年还是一个学校的呢。
5: 人家条件那么好，我怕我配不上人家。
4: 瞎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条件差呀，除了眼睛小点，我看哪儿都不错。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这宋如啊，他是离婚了，他早离婚了，没小孩。哎，对了，照片你看好看吧？哎呦，回家让你们家小年看看，看他们认识吗？那就这么定了啊，就这周日，也不用去什么大饭店呀、咖啡厅啊，找个公园，你们好好聊聊，你看怎么样？
5: 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要真觉得不合适啊，那你给人买杯奶茶什么的，然后啊，你们俩就在那公园里散散步，坐那草地上聊聊天，又浪漫又省钱，多好啊！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5: 你问他了啊？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4: 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回头你跟他说说，这回我保证他满意。哎呦，
5: 你真是个热心肠啊！啊，哎，对了，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的着？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好了，再见了啊，人间。啊，不是大姐。
4: 哎，再见，再见。

0: 小小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想你们过来看看你啊。这怎么样？
0: 挺好的，这儿呢又宽。

0: 敞又明亮，还不用像以前那么挤。小小阿姨，
1: 太谢谢你了。
0: 不用谢谢我，
1: 你喜欢就好，
0: 特别喜欢。有了这个地方呢，我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艺考肯定能成功。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信了？
2: 自信是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呀，我也应该像你这么自信。
0: 阿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要不然你不会平白无故过来找我的。
2: 小妞，我认真的问你一句啊，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反对吗？我知道这么问可能有点突然，但我是真的喜欢老林，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彼此都会对这份感情负责的。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老林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怕找了一个新的人会对你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0: 别提我，阿姨，你是真的喜欢我爸吗？
2: 我当然是真的喜欢他，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顾虑，但我对他的感情真的没有办法再隐藏了，喜欢就是喜欢，我总不能骗自己吧。而且跟你接触以后发现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我很喜欢你，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喜欢。
0: 小小阿姨，谢谢你喜欢我吧。其实我不是那种想要把父母跟自己绑在一起的那种人，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我不是没想过我爸再找一个，可他总说为了我才不找的。我是你亲爱的爸
3: 爸。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哈，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的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墨迹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
0: 就我哎呀，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

0: 堆筋儿。
1: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2: 老大，有反应了。
1: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1: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2: 有一金箍棒有反应了。
1: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2: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1: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3: 我不信。
1: 他不信。到！太怕了吧！
2: 啊！小，到小，大大大大小，
3: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2: 老大，
1: 什么呢？
2: 又有反应了。
1: 什么又有反应了？
2: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1: 告诉他
2: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1: 哼，
2: 因为没有带上他。
1: 对，
2: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2: 这啥玩意儿？
1: 圈儿。
2: 圈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1: 花卷儿。
2: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3: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七十二变
3: 啊！你会七十二变？
1: 没有办法了，
2: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2: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2: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是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3: 呀，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2: 谁呀？
1: 我呀。
2: 嗨，
1: 去你的吧。
2: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般若波罗蜜，
3: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1: 般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3: 般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1: 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般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般若波罗蜜，
3: 给我站住！
1: 别在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般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3: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变反了吗？
4: 大王，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3: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子。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喝点边壁瓜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2: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

0: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1: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0: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1: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0: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1: 你要干什么？
0: 移魂大法！
2: 志祥，志祥。
0: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1: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0: 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
0: 至尊宝，
3: 谁呀、啊？
0: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3: 没有，我喜欢宽的。
0: 你还是嫌弃我？
3: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0: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3: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0: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3: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0: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3: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1: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1: 早散了呢。
0: 扇子
1: 拿这玩意吓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3: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3: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1: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3: 紫霞，哼，
1: 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3: 自己，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我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詹姆斯邦德。
1: 詹姆斯啊，
0: 谁？
1: 詹姆斯。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你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3: 糖浆呀，
0: 甜的都掉牙了。
3: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3: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3: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3: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3: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3: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4: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啊？
4: 你
0: 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5: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5: 那个 ，I'm sorry。
0: 滚！
4: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是干啥的是吧？
5: 不是，我就问一下。
6: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7: 你是干啥的？
6: 告诉他。
5: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6: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
0: Okay.

0: 哎，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0: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0: 走啥呀？腿都麻了。
1: 啊，腿。
0: 对。
1: 你咋还腿？哪条腿？
0: 这
1: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2: 那个。
1: 什么？
2: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啊！
1: 啊！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0: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我啊！好，快，抓紧时间。
0: 你拿我当受气人，净给我白眼。哦
1: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3: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3: 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那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2: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说？你败家你！你说不说？手断了吧，
4: 我就是个送饭的。
1: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0: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1: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0: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1: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4: 站住！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1: 是干什么呢？
5: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1: 极其残忍。
5: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给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1: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5: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6: 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7: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1: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5: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
8: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9: 你有眼光。
1: 007穿帮了。
10: 谁呀？
1: 你
10: 咋的了？
1: 穿帮了。
10: 谁呀？
1: 你
10: 我呀。啊，咋的了？
9: 穿帮了。
10: 那就动手吧。

0: 心情好吗？大点声好不好？走，
1: 一二三四，
0: 来来，我喊一，你们喊二；我喊三，你们喊四。来，一、三，谁有钱呢？谁有钱？谁有病啊？谁有病？
2: 你有病，
1: 你有病。停！众位乡亲父老，此言差矣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3: 没毛病。
1: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0: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1: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0: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1: 人来。
0: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3: 哥仨好事要来到。
0: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1: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
2: 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0: 走。哎呀，
1: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0: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0: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3: 没毛病。
0: 对呀、啊。
1: 领奖出发，
3: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
3: 哎，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0: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掏着了。哎呀，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2: 昨天没了。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0: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2: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3: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2: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3: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3: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3: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我觉得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大奶奶，
3: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2: 大奶奶，
3: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大喜的，
3: 这是我气的。
2: 你发功干啥呀？大奶奶，
1: 哎，这功夫，哎
3: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0: 看着了，
3: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2: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1: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4: 孝敬我的实力，没毛病。
1: 上。
2: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1: 上。
3: 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思翻跟头笑笑他。笑
1: 啥？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1: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1: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1: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1: 对，老奶奶。
2: 啊，大奶奶。
1: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3: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3: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呢？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他来了，他来了。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踢他！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0: 平手。嗯，
1: 太坏了，你上。
2: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再踢来踢去，没意思，是不？用用兵器行不？
0: 行，拿着。
2: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0: 这是匕首剑。
2: 不是你这太短了，
0: 换个长的。
2: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3: 对。老长了。
2: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0: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2: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3: 嗯，
2: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这个，哎，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对。
2: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0: 随便。
2: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点也不显老
0: 呀。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2: 摆阵。
4: 好，
2: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5: 不对，
4: 老范在
5: 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5: 啊！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啥？
1: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1: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1: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了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零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哎哎
3: 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2: 捡起来啊。
3: 这干啥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的，
2: 拿来啊。
3: 我的钱。
2: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2: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
2: 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2: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3: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3: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3: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3: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3: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3: 你叫他，他答应吗？
4: 100的，你好。哎，你好。
3: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3: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3: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3: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3: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3: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3: 啥？好、啊。

0: 这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账。
1: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哎呀，我说爹，
1: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1: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2: 一共475。
0: 好，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2: 我没看见。
1: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1: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3: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3: 好，
0: 我这么的。
2: 该出手时就。
0: 我
2: 来解释，
3: 他要往里放钱啊！
2: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1: 掉里了。
2: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投钱了？
1: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1: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3: 干啥？干啥呀？
2: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1: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1: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
1: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1: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这这这这，
2: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1: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1: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1: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2: 敬老院
1: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人信，没人信。
1: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呀，
2: 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1: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2: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1: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2: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0: 二姑，
1: 行，小倩儿，你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0: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2: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抢过的啊，我跟你说，哎。

0: 大家捐呢要记住。
1: 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2: 便民零钱乡，
3: 正是
4: 便民钱乡为大家
5: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4: 我最帅，
0: 我
4: 当然是我最帅了。

0: 阳辽中区用智能云仓种出高端食用菌金耳，传统农业村进军生态农业。万亩海域生蚝大获丰收，养殖户们采收忙。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省级专家走进大连市普兰店区，深入临床一线，助力当地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好久不见，想念。唠唠发生在黑土地上的新鲜事儿、热乎事儿。乡村要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不光搞技术的、搞种植的，也需要会营销的、善沟通的。按时下流行词儿叫跨界，对吧？在鞍山有个学导游出身的人，跨界搞起了农文旅整合，用一个个好点子把农业和旅游结合起来了。
1: 三二一，开始。
2: 这里是鞍山市铁东区的一家茶社，萌宠短剧《争宠公社》的拍摄现场就设在这里。
3: 现在短剧这方面，哎，很少有这种题材。我们用宠物为题材，然后拍一部短剧，然后把我们鞍山这个宠物经济啊，再往上走一走。
2: 辽宁鞍山是全国最大的萌宠繁育和集散中心，这项产业优势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季梦苏，今年40岁。
4: 讲不出故事，没有点。
5: 别着急，咱们春节后才是开动的。
4: 我知道你也喜欢香水，还喜欢农产品这块，咱就希望通过这个事儿给辽宁撕开端口。他那谁也说，不要光和家乡了，就是放大一点。嗯，
2: 正是季梦苏牵线搭桥，才促成了这部短剧的拍摄。小季大学学的是旅游专业，出于职业的敏感性，这件在农村很平常的小事儿让他受到了启发。他想把农业和旅游结合起来，为了积攒经验，2018年他毅然辞掉了稳定的工作，来到了鞍山动物园。
4: 动物园呢，它只吸引小朋友，对吧？成年人他可能情侣之间会去，或者像我们会去看大串动物，但他不会经常去，所以我们动物园经营也是受限的。
2: 刚来这里工作一个月的小季就想到了办法，那就是晚间开园，搞夜经济。
4: 在我们园里去演出夜经济，然后这样给了我们鞍山这座城市夜经济一个触动。

0: 看，小季的点子奏效了，动物园的客流量照比之前增加了一倍不止。
1: 晚上的时候就能在家待着，
2: 人家孩子放假
1: 去啊，对不对？
2: 孩子出来玩儿去，
1: 领着孩子出去了玩儿、然后呢，家长的话是不是下班了就可以出来？
3: 哦，
1: 不耽误工作的时间、然后还有休闲的时间呢，
4: 看看熊猫啥的。晚上有这个什么灯展气氛。
0: 夜经济这个想法成功之后，2024年小季被选中，作为农文旅的带头人，前往浙江大学进行2个月的学习，让他更加确定了将农业和旅游结合起来的想法。
5: 这一袋米它卖1块钱，但是我们通过学习，比如在景区，或者我们给它包装漂亮的包装，提供游客给情绪价值，或者他自己可以去拔这个水稻，拆起水稻脱米的一个过程，可能这一盒就能卖到5块钱。这个过程绝对我们赚的不是暴利，让游客体验到了快乐。

0: 而我们客单价值也提高了。
1: 就这样，小季利用一年的时间考察了全国50多个城市，学习当地先进的农文旅经验。慢慢的，他的心中对故乡的农文旅发展有了规划。
0: 我跟我这些学长去沟通，我说你们如何去帮助回归这个老城和家乡，那你就让这些受过异地这些钢铁人，他们是否回来看看这座老城。他们一句话回来的就不是几个人，是几批人。
1: 农产品是农文旅项目中最为重要的营收产品，小季开始尝试整合省内的农产品，统一打造自己的品牌，保证口碑，增加销量。
0: 一个旅游的人去买到真正带给家乡人一份真正的当地的文化价值还有口味价值，价格合理的一些旅游商品。
1: 吃住行游购娱，讲旅游就离不开住宿。如今辽宁的民宿产业建成规模，星级也逐渐提升，但是由于客源分散，装修层次参差不齐，导致这些民宿啊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恶意降价、胡乱竞争的现象。
0: 我说你们不是对立的关系，正常他们说都是竞争关系，我说你们不是，我说你们是一个联合体。
1: 于是季梦苏开始东奔西走，挨家挨户的走访民宿，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沟通。他想成为一条纽带，把大伙连接起来，成立辽宿联盟。截止目前，已经有50多家民宿决定加入，
0: 想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份前进的事业去做，让我找到一个生活的方向。
1: 有了方向就有了动力，无论是萌宠短剧还是民宿联盟，思路打开的季梦苏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宣传家乡带动农文旅的机会。在不断尝试中推进和扩大了辽宿联盟的影响力，让辽宁的农文旅产业做大做强，让辽宁的农产品品牌响彻全国。
2: 有人气啊就有生意，什么地方能吸引人过来，那就有文章可做啊。这不，葫芦岛大红螺山脚下一个小村子就做起了民宿生意，村书记带头把闲置的老屋翻修成颇具乡村风格的特色民宿。
3: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
4: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刚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3: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儿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螺小院的。
4: 红螺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3: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螺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农家小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4: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5: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我们还提供了小鱼池，大家可以在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4: 小院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
6: 风里雨里，
3: 风里雨里，红螺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60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她那个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实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4: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螺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

0: 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60人。
1: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哎呀，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2: 张书记不在快手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3: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4: 过一会儿你看我这手艺啊，
5: 香啊，够香的，直冒油啊，看那油冒的。
6: 我最爱吃这道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是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0: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7: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0: 看到红螺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8: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我这房子收拾完大约20天左右了。陆陆续续的也有人来了。
9: 他说给你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衣服黑，你看150块钱的。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7: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的他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0: 小院儿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儿的主人。
7: 现在想找我租房粉丝不下50-60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这个方面。
0: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螺小院儿，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继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看我身后屏幕上这种东西啊，漂亮不？金黄金黄的，看起来像不像油炸的？哎，特想咬一口，对吧？这可不是油炸的，人家长出来就这样，叫金耳，是一种高端食用菌。沈阳辽中区的后边外村利用智慧云仓成功种出了漂亮的金耳，咱们去看看。
11: 金耳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驼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12: 金耳采收，
13: 哎呀，这些上是我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40度温度。这是啥也不管，就是把菌棒放到了以后，那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11: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3: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能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是不是挺好吗？
11: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14: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
15: 它是属于 QQ 的，
14: 不论做刺身呐、

0: 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1: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0: 我们这个云厂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1: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0: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那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红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1: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0: 我们金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4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1: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2: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这村里头，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了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外来的人员到了，起码说溜溜玩玩，看看它有个地方。
0: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馍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1: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3: 市集是专属城市商圈的一种特色营销模式啊，一般都集中在商场附近，卖的呢都是有特色的商品。最近我们黑土地特色农产品黑小番系列也赶了一把市集，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
1: 一到周末，沈阳市青年大街地铁站附近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格外热闹。街区的新进市集虽然不大，却布局精巧，在众多摊位中，黑小番系列农产品格外吸睛。田间现采，直达市集，处处透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4: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然后也挺安全的，就是看到是那个黑土地的嘛，所以我宣传过来的，比较放心。
5: 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大哥人很实在，聊聊天，然后买点菜，我觉得很舒服。
1: 要说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咱黑小番系列的口感型西红柿，它不仅酸甜多汁，口感醇厚，更是实打实的绿色产品。
4: 皮还挺薄的，然后还挺软的，这个柿子的柿子味更浓一些，然后酸甜味更足一些，
6: 挺好挺好，挺有柿子味的，肯定希望健康一点，给家里小宝宝吃。
5: 很脆很甜，就是它有一股那个本来自然的清香味，就是在超市买的可能没有。然后我也跟大哥说是当天从地里摘出来的。
7: 我们黑小番一直就是想给广大农民呢朋友吧选择一些好种子，我们联合了农科院呢，还有一些种子育种基地育种的公司，选了很多的种子，然后今天带来这个口感的西红柿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管理上呢，我们不催熟，让它慢慢的自然生长，这样它熟了之后呢，它的番茄红素特别多，而且口感特别好，就说跟小时候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不仅有爆款西红柿，咱黑小番摊位上的特色盆栽蔬菜也成为了本次市集新

0: 信网红。这些可循环采收的活体盆栽蔬菜，既可以让孩子居家观察农作物生长，也满足了市民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的需求。
1: 我尝了他家那个像芥末一样的蔬菜，对，然后就是好看的盆栽，就是它又吃，然后它还能再生，就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2: 就是以前的确没有尝过这口感，刚才现场尝了一下，就是很新奇一个东西，以前的确没接触过。这是其二，就是家里小朋友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小朋友对这种东西比较好奇，就是买回去一个是，大哥说能无限繁殖，就是下个叶吃的，然后还能接着长。这是其二，小朋友也能看一看。
3: 今年呢，为了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些品种呢，我们又启动了一个黑小番的叫家庭菜园领养计划。这个领养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蔬菜呀都做成盆栽，然后你们可以领到家里浇浇水，每天看它成长成熟，然后采摘下来呢，一分钟就可以下锅就吃，很健康。下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食品，比方说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金耳，还有人参。
0: 市集上不光有咱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还有绿植盆栽、手工饰品、特色小吃。闲逛漫步的同时，让您一站式体验田园美味与市井烟火。
4: 首先我们会筛选，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蔬果类的，尽量都是周边的一些友善的农场，然后呢大家是以一个非常友善的方式然后去种植这些东西。因为黑土地能够把东北各个地方然后顺应着时节在生长的，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蔬菜水果作物然后成熟，我们跟着黑土地可以吃到很多的这样顺时如常的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周末有空，您不妨来青年大街的食鱼市集逛逛吧，尝一尝儿时味道的老品种西红柿，挑几盆特色的盆栽蔬菜，把黑土地上的好贺搬回家。
5: 在这儿呢，我们跟大伙说个好事啊，这个黑小番秋菜优质品种正式开售了。这次推出的白菜、萝卜两种呢，是我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种业公司育种基地，经过反复多地的试验试种啊，精心筛选出来的。这批秋菜种子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口感好、品质佳。啊，您可以先试种一些。黑土地现在开启两种免费试种活动，免费啊！黑土地全程提供的专业技术指导，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种，大伙千万别错过这些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呢是024-2397-9668，还有个手机号18642079090，18642079090，微信号同步啊，大家可以关注辽宁卫视黑土地的官方公众号，线上一键报名参与。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3了。那目前连续几天多雨寡照，大伙儿在田间追肥呢，一定要少施氮肥，增施一些磷钾肥，壮肝防倒伏。那另外呢，要抓紧整地，适时播种一些秋豆角、秋甘蓝、速生叶菜等这些伏季的蔬菜，补物农时。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甲糯品种，甜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

0: 10点。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抗性强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以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大连阵雨，22到27度；鞍山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抚顺雷阵雨，21到28度；本溪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丹东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锦州阵雨，22到27度；营口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阜新雷阵雨，21到27度；辽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铁岭雷阵雨，19到27度；朝阳小雨，19到27度；盘锦阴转阵雨，22到28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万亩海域生蚝大获丰收，养殖户们采收忙。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桑行、省级专家走进大连市普兰店区，深入临床一线，助力当地医疗服务一致增效。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眼下这个时候呢，正是大连庄河市王家岛生蚝集中采收的最佳时节，咱们去看看小生蚝起收的壮观场面。
4: 这里是大连庄河的王家镇，每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当地养殖户采捕生蚝的最佳时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渔船出海，来共同感受一下采捕生蚝的丰收景象吧。

0: 乘坐快艇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海域呢，就是生蚝的养殖基地了。那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作业船就正在进行生蚝采捕的工作。
1: 以前在养殖的这个区域呢，用那个人工去起这个笼、哦、我们现在已经是机械化生产了，
0: 就是用这个，我看叫起重臂是吧？
1: 对，我们把它誉为汽车雕，然后这样非常方便我们就是日常作业。比如说我们海上养殖，这一船要收割到陆地的话，这一趟我们大概是需要拿个16000斤，然后船装满了之后到陆地，非常方便。
2: 工人们通过操作起重臂，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装上满满一船的生蚝。
1: 我们是浮筏养殖，然后一台筏子的更绳呢，大概会有120米，然后我们的当距呢，基本上就是一臂宽，然后一台筏子能挂100笼，
3: 100笼，
1: 对，然后一笼大概100斤，所以说这一台筏子的承受负荷，到它收割的时候，承重1万斤左右。
4: 现在咱们养的这个生蚝品种啊，是新品种，三倍体生蚝，它是属于三倍体生蚝，属于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的，叫三倍体。

0: 以前我们养的是太平洋牡蛎，它这个有季节性的，等到这个六七月份呢，它就排卵了，就很瘦了这种。它这个三倍体生蚝是一年四季肥，哎，到这个季节肥完之后啊，它就是很难退膘了，就是一年四季可以上市这种。像以前养的二倍体，就是季节性，一个月两个月完事儿。
1: 生蚝从小苗到长大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刚出生的小生蚝苗附着在空的贝壳上面，需要将贝壳夹到绳上投入海中，由于那时候的生蚝还小，所以只能投放在风浪较小的近海海域，等到生蚝长到合适的大小之后，就要装进笼里放入高排进行肚肥。
0: 比如说我们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吧下苗，秋天的九十月份我们装笼，装笼快就是进入这个我说这个30米到50米这个海区去肚肥，到来年的六月份到七月份八月份这三个月我们就开始正式上市了。
2: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作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采捕船已经是满载而归了，这满满一船都是生蚝啊。那么接下来这些生蚝呢，就会要通过这种吊车的方式来把它吊到岸上。郑总，我们来问一下啊，接下来钓到岸上这些生蚝还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进行处理呢？
0: 下一步是卡笼，卡完笼之后啊，就女工啊，一单个一个砍出来，去掉杂质，完了回收，我们到拉到加工厂，经过清洗分解，打包，然后再发往全国各地。
1: 新鲜采捕上来的生蚝，外壳上附着了很多杂质，当地人也叫它泥蚝。需要通过人工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去除外壳上的大块杂质。为了保证生蚝的品质，工人们需要将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海岛外的加工厂进行清洗。而想要品尝到最新鲜的生蚝，当地人往往会选择最原始的方式。
2: 现在就能吃？
0: 对对对对，很鲜甜的，吃一下看看，吃一口，哎，对，嗯。很好吧，是不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2: 哇，
0: 鲜甜是吧？
2: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满嘴都是那种很咸很咸的海水的味道，但是你品到之后真的是像郑总说的啊，会有很那种甘甜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生蚝的肉还很软糯。
0: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0: 是，
2: 再来一口，
0: 再来一口。咱王家岛这个养殖生蚝的海区啊，就是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水深在30米到50米之间，是深水养殖，冷水蚝，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深水这个饵料特别丰富，比如说这个生蚝吃这个饵料啊，它这个特别丰富，肥度期很好，这个生蚝这个口感呢，别的地方比不了，它的深水生蚝、冷水蚝啊。口感发甜，啊，所以说王家岛这个生蚝啊，在全国各地现在也是很响的。
1: 由于这里的生蚝品质好，所以一直供不应求。现在王家岛上已经有500多户渔民从事生蚝养殖，养殖面积超过7万亩海域，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
0: 俺们的海区养殖从小苗到肚肥的海区应该是在5000亩左右。
2: 5000亩。
0: 对对。产值的话，像我这块应该就是在，不会超过50万斤到60万斤左右这个边转转，就是年这个卖生蚝这个年产值啊，应该就在1800万左右吧。
1: 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域优势，王家岛的乡亲们正在通过生蚝养殖收获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宝贵财富。
3: 乡基惠民，竹委同行。辽宁省医学会持续开展竹委基层行帮扶活动。这次省级专家团队走进大连普兰店区啊，先看看专家就糖尿病、痛风、脑梗康复等常见病例是如何针对性指导的。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5: 那既往糖尿病病史有30年了，然后这次是昨

0: 腿，左下是浮肿两年多，然后最近这一阵呢就疼，不能下地走路来的。
1: 糖尿病是中老年群体的高发慢性病，病程长，并发症多，是基层临床诊疗的重点。在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一名有着30年糖尿病史的患者因左下肢浮肿疼痛入院，并发症复杂，诊疗难度较大。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海霞正带领当地医生逐一梳理病例，拆解诊疗难点。
2: 这是肿得挺厉害，
3: 这条腿有起疹，
2: 一碰就疼啊。
4: 嗯，
2: 那这条腿疼不疼？
4: 这条腿也疼不疼？
2: 这个糖尿病肾病，像我们是可以用点非奈利酮，然后给它计算一下有效的血球滤过率，如果是在60以上，咱就可以用两片，那个是真正有作用的。他目前的这些诊疗的方案也好，还是理念也好，还是干预的这个手段也好，都不断的在更新，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限于我们这个治疗的手段，比如说有一些药品或者是有一些手段是有限的，我们都下到基层，然后呢真正把这个医疗资源下沉，能够带给患者，带给这些基层的医院，从而呢能够更紧密的联系。
1: 针对普兰店地区痛风高发易反复的诊疗现状，刘海霞主任同样开展精准带教，接诊一名反复痛风发作的患者后，刘主任发现患者存在认知误区，仅在关节疼痛急性发作期就诊止痛，忽视了缓解期的长效管理，也没有排查糖尿病等原发诱因，导致病情反复发作。
2: 在临床上啊，我们主要还是看就是他痛风的病因究竟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这种痛风的治疗呢，不是说我疼了才来到医院来找医生来治，你不疼的时候我们叫做慢性缓解期，这个时候更应该治，后续的慢性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5: 刘主任把一些疾病的病因诊断诊断依据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阐述，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前沿用药，我们基层单位可能还没有这些比较前沿的药，通过刘教授的指导，我们也准备应用到临床，观察一下临床的效果。
1: 在呼吸内科病房，带教查房也在同步进行。一位重症慢阻肺患者情况复杂，由于存在幻觉和躁动，患者很难配合治疗。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艳霞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给出了精细化调整方案。
6: 第一个呢，就是把血压调在120-160以下，其实是高压只要在100以上它灌注就够了。第二个呢，心率实际上它60-70次，相对来说心肌耗氧量更低一些。再有呢，第三个呢就是氧饱和度，氧饱和度咱还是想让它在90以上，然后晚上呢再用点比如扎个苯海蓝明啊，或者是口服的普尔敏呢，对它镇静也有效果。
7: 呼吸衰竭的病人呢，我们一般呢不敢用镇静剂，镇静了以后呢，尤其是没有有创支持的时候，上了镇静剂呢往往能造成他一个意识障碍、昏迷、呼吸一个暂停。李院长呢他知道我们用一点抗过敏的镇静剂了，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这细节上觉得啊，我们可能又有一点办法了。
6: 我觉得他们这主要收治的患者基本都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完成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不仅完成了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同时呢还有一大部分的重症也在这解决了。每一次我们来到现场是一方面啊，要进行学术交流讨论疑难危重疾病的诊治，通过这种实地的一些查房工作，还要把我们整个的互动联络起来，要长期。今天的一次不是主要的，以后的常态化的这种基层联动才是最重要的。
1: 相较于内科慢病，重症呼吸疾病的对症救治、术后康复也是基层医疗服务中的关键一环。由脑梗引发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是普兰店区中心医院中医康复科的重要接诊病种，但由于精细化干预手段有限，康复效果难以突破。针对这一现状，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胡小丽

0: 手把手的开展康复带教。
1: 主要的问题就在这个语言是吧，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胳膊不能动。你呀、没啥事啊，动弹动弹肩膀哈，因为你呀、这个身呢比较沉，你知道吗？体重也比较大。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不出来。但是你要跟他俩来说，他就能顺着下来。所以你一定要面对面的，让他看着你的嘴型来说这个话。你就像这样是叫什么名？
2: 对，
1: 孙
2: 武
1: 庆。你看到没？
3: 通过专家在指导下，那么加上中抗药的辅助下，这个患者立刻就有明显的语言改善，收获上是满满的，主要就是在工作再细致一些，那查房更认真一些，对患者的每一个细节的变化一定要从细节抓起。
1: 我们要跟患者多做一做沟通啊，跟患者把这个病情交代得更清楚更明白一些。我觉得通过这种主委这种基层型，我们能更好地深入到的这种基层，把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很成熟的这种技术能往基层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可能会让患者更受益一些。
0: 此次主委基层型活动，专家们不仅针对具体病例给出了可行性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通过手把手的带教，帮助基层医生拓宽诊疗思路，规范诊疗体系，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落地生根。
4: 这次普兰店中心医院的帮扶啊，是今年辽宁省主委基层型的第四站，针对当地老年患者多、高龄患者多的特点，泌尿外科、介入科和麻醉科的专家会发现哪些问题，做出哪些指导呢？我们跟着记者一起看看。
0: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正在进行一台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手术。这个手术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排尿梗阻各类并发症的首选微创方案。区医院泌尿外科团队操作非常熟练，但是这次基层型，辽宁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委员于洋又给他们带来了一项新的技术。
5: 大一二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技术叫前列腺弯处，前列腺弯处这个技术呢是基本上是不会复发的，这也是我们来普兰店地区来做前列腺弯处一个，或者我们现在推广前列腺弯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于洋主任深耕基层医疗多年，十分了解当地科室的实际痛点，结合科室人员配置及临床接诊现状，针对性地给出了落地可行的发展建议。
5: 还是人员相对比较紧张，他们一共可能也就四个人左右。这种技术，比如说前列腺弯处这种技术的话，他们其实因为学习曲线相对比较长，他们这个也不可能需要有减员的这种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更微创的一些设备 ，UrLift 啊或者 Zoom 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超微创设备。因为这些超微创设备，它的学习曲线很短，但是有这些设备呢，它一定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这种治疗。
0: 于主任说，这次主委基层型除了给基层医院带来先进的诊疗技术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依托基层医院贴近群众的优势，推动前列腺癌社区早筛项目落地实施，实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5: 一定要下到社区去，把社区老百姓6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男性来给他做这种前列腺筛查、抽血这种检查。这种工作如果开展起来的话，那普兰店地区的老百姓，这个前列腺癌这个防治这块呢，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6: 我们先做5个试点，他们的主任，我们已经5家医院的主任，我已经下去完全的沟通好了怎么操作，怎么跟患者讲这个做筛查的意义，以及筛查后的所有后续的需要什么，进一步检查呀、穿刺。这些治疗跟所有的主任和院长都讲完了。
0: 这次主委基层型还有多学科之间的帮扶和联动，在介入科，辽宁省医学会血管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张健正和当地的医生们讨论着一个疑难病例。患者为肺癌肿瘤合并上肢静脉血栓、上肢肿胀，病情叠加，病因复杂，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接下来的治疗需要张主任给出指导建议。
2: 就这一块儿，我总怀疑排除不了这种癌性的这种，
7: 有淋巴结这些，
2: 淋巴结对，淋巴结外压，特别要注意就是它锁骨下静脉是扩张，那可能它就是再往下走就是无名静脉、腔静脉这些，这一块儿可能是有问题。交流更多的是在我们努力控制病情的同时，看能不能去查一下这个病因是什么，要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发病

0: 这个原因，它的病变具体的部位在哪儿，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还把它治得更好。
1: 针对这个病，张老师给我们一个详细的给我们解答，包括这个诊断的要点、处理这个治疗这个手段什么方式，我们今天受益很大。
2: 解决完介入科的疑难病例，张健主任又来到了胸脑外科。结合科室现有的技术基础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张主任给大家分享了一套颈动脉硬化狭窄外科干预治疗的方案，补齐科室技术短板。
0: 神经外呢，和我们有交集比较多的就是颈动脉。颈动脉是我们整体来说防治这个脑卒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治疗理念流程。目前的治疗趋势给大家介绍，开刀手术我们将来可能要开展，要注意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环节，要注意哪些情况啊，从医疗到护理啊，从术前术后为手期啊，怎么去给患者做得更好，来减少这个患者并发症，使得患者真是有一个良好的预后。
3: 我们现在开展的是支架植入，也就是 CAS， 那么内膜剥脱呢，这个技术我们现在还没开展，这个可能将来也是我们也需要可能到张老师他们那种平台去进一步学习。
2: 医生们的工作除了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做根基，还需要在日常排班统筹中分配得当。针对普兰店区中心医院麻醉科高龄高危患者居多的情况，辽宁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肖朝阳就给科室的日常精细化管理提出了建议。
4: 一般由这种高年资的有在这个方面擅长的这个专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麻醉，当然把这样的病人呢尽量的放在最前面来做，跟外科大夫商量能不能把它放在最前面来进行这样合理化的来进行安排时间。这样作为科主任也应该到场，对这样重点病人要重点的进行的关注。
2: 除了规范科室管理制度，肖朝阳主任还结合实际病例为基层医生讲解高龄肥胖衰竭等特殊患者的个性化麻醉方案。
4: 比如说以前我们遇到一个患者，他非常重，80-90岁了，老太太，那么他在一年前和两年前他已经体重了从170-180斤降到了90斤以下，你看他这个衰败程度特别大了，他是一个肿瘤的后期，他这次又出现了上下道出血，但是后来我们用瑞玛唑仑用了很小的剂量，再用的阿芬，然后呢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再用拮抗，他一半就又用不上1分钟就完全清醒，所以就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选择。
5: 高度肥胖的和衰竭病人的麻醉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东西，给我们点拨得非常好，所以以后我们在这方面就有针对性去做一下预防和处理。
2: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深入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扎根县域，服务百姓。
6: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7: 辽宁刚过的几场雨呢，都属于强对流天气。这种气候什么特点呢？是突发性强啊，破坏力大。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手机弹出的最新实时预警，别不当回事儿啊，尽量避免在这个强对流高发时段出现。
6: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8: 过年啊！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
0: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降雨继续，白天各地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夜间雨势加强，白天气温有1到3度的回升，普遍在28度到30度之间。
1: 今天全省以西南风为主，风力4级左右，未来三天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

0: 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11号，由辽宁省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姑苏繁华特展将在苏博西馆正式开展。
3: 昨天晚上，从辽宁省博物馆起运的50件展品已安全抵达苏州。
4: 船尾的这个位置，这有个洞，
5: 有一个洞，那个洞
4: 啊，你拍个局部，对。
3: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国宝级文物姑苏繁华图的点交工作。那么清点和交付呢，作为馆际建展之间的重要运输环节之一。那我们看到现在苏州博物馆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文物的现状，比如说一些折痕、霉点这样的细节进行清晰的记录。那这样一次出门和进门之前的细致检查，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次对文物的全面体检，也是一次对双方责任的划分和厘清。
6: 这些顽残问题呢，也是将在我们这个展览过程中呢是特别注意的。从它的这个整体状态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辽宁省博物馆保管来说也是做得非常好。文物上面的一些问题呢各有各的不同，所以这一次的点交呢，对我们这个点交技术呢也有了一定的这个提升。
7: 其实呢，每一次对古代书画的作品的这个展开的过程，多少都会对它有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观众要欣赏到这个好的这个书画的这个真迹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在严守这个文物操作的这个规范的这个基础之上，竭尽全力的保护好文物。

0: 现状。
1: 20年前，姑苏繁华图首次借展到苏州博物馆时，刘韵就参与其中。时隔20年再次参与，刘韵深有感触。
2: 20年后的今天，我又参加这个点交工作，其实心情也是挺有感触的。对古书画的收藏保护一直是我们的责任。20年来，其实我们始终在坚持做这个工作哈，我们也愿意，就是这一次20年以后再去苏州的时候，苏州人还能看到当年他们20年前看到的样子。
1: 经过细致的点胶，科技感满满的包装，安全感十足的封箱，包括姑苏繁华图、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明清吴门画派作品等在内的50件文物，已乘车安全抵达苏州。
2: 运输的过程当中，对他们的这个安保的条件，包括他这个每公里的时速都是要有规定的，他这个减震程度要让它做到最小，直到他从外地的展出回到我们这儿，我们这个安全责任才算信心里落了地哈，这个文物终于又回家了。
1: 本台报道。
3: 始建于1988年的沈海热电厂，曾经是沈阳市乃至辽宁省重要的能源支柱企业。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环保要求的提升，2022年底，这座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热电厂正式关停，并陆续实施拆除作业。
4: 昨天下午，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正式拆除。
5: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的沈海热电厂的老厂房，那可能很多市民都看到过，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13号那天，这里冒起了大量的烟。那当时呢，就是在拆除1号锅炉时产生了大量的灰尘和降尘的水雾。那今天紧邻着它的，也就是我身后这个2号锅炉也要进行拆除。我们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正在倒塌的2号锅炉。那从外面看到这个震撼的景象呢，可能会以为是在实施爆破拆除，但实际上今天进行的是机械物理拆除。但是像旁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243米高的大烟囱和3座90米高的晾水塔，由于建筑巨大，将在今年年底实施爆破拆除，确保明年2月整个地块实现全面禁地。
6: 现在这个主厂房，我们现在已经拆到了整体的60%。像这样一个大型工厂，我们一般都是得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拆完。我们采用了爆破拆除和机械拆除相结合的方法，把工期缩短到了1年半。
7: 目前咱们这所在厂区呢，下一步拆除以后，我们会打通东辽街到东贸路，来提高整个区域的一个交通组织，缓解整个这个拥堵情况。
8: 根据规划，这片城心土地未来将打造成沈阳城东又一核心居住区。
9: 它搬迁是件好事，对于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冬天呢，有时候它那个以前那烧的煤啊，那落完雪之后全是黑点儿。要是真搬了之后，不但改善环境，而且能腾出来，能接设的更好。
10: 我家就住在前面，然后每次骑车路过这块的，对这边很熟悉。看了这边拆了，感觉还挺舍不得的。但是他拆了也是好事，更多的还是期待吧，期待他这边建些房子。
5: 每一座城市地标的变迁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那对于很多沈阳市民来说，这里的大烟囱、老厂房曾经是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城市记忆。但是城市要前行，民生要改善，城市更新也不是简单的推倒和重建，而是为更适应当代人的生活场景而换新。老沈海热电厂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也将开启大东区更新的新篇章。本台报道。
3: 眼下正值汛期，我省各地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加强物资储备，落实抢险队伍，强化险情排查。
11: 锦州黑山县住建部门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
12: 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11: 本溪市构建起全天候全闭环城市防汛处置体系，落实专人24小时驻守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易涝点位，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的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 葫芦岛市绥中县围绕水库防洪调度、提前转移群众、应急救援三项内容开展防汛演练。辽阳市举行通信行业防汛联合应急演练，

0: 保障极端天气下辖区通信网络畅通稳定。丹东市展开水上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和尾矿库漫顶事故应急演练。铁岭市清河区依次开展活饵救援、抛绳定点施救、离心救援等水上救援实战训练。
1: 紧盯今年的汛期强降雨多发的形势，围绕复杂的水域搜救、内涝排险、孤岛人员转移等情况开展训练，全员配齐水域救援装备。
0: 本台综合报道。
2: 进入主汛期后，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一旦遭遇洪水威胁，该如何保障自身安全呢？
3: 下面这份避险指南请您查收。
4: 遭遇洪水莫慌张，正确避险保安全，要听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切忌贪恋财物耽误转移，应及时堵住大门下方空隙，防止洪水涌入屋内，并立即切断家中所有电源与气源，若来不及转移，可向山坡、街市楼房顶、大树等高处迅速移动，等候救援。洪水避险不主动涉水，避开井盖、坑洼，切勿游泳转移，不攀带电电线杆、铁塔，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速速远离，防止触电。若汽车在洪水中熄火，水位淹过半个车轮，要果断弃车逃跑，这是逃生最佳时机。若发现无法打开车门，可等水快充满车厢，车内外压力基本均衡后再试开车门。
2: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在逛商场、下馆子、去健身，甚至坐地铁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就架起手机开启直播。
3: 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已经是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很多被直播的人很痛苦。
2: 是的，那么在公共场所呢，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如果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5: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6: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5: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6: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之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了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了路过的人，
3: 那么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一起来看。
6: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

0: 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0: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也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3: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公共场所不仅要为个人隐私设置尺度，也要为所有人的安全拉起红线。密室逃脱游戏因为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
3: 但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4: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2: 接下来我们换个心情，欣赏一下夏日美景。如果说夏天有仙境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云雾中的独库公路。在连日降雨之后，7月5号的清晨，新疆独库公路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路段云雾缭绕，宛如天山水墨仙境。
3: 轻纱般的云雾漫过山脊草甸，雪峰探出云层，云山错落山间，野花沾着水汽，毡房炊烟袅袅，牛羊漫步雾中，景致灵动如画。公路蜿蜒。

0: 于云海之间穿行期间忽隐忽现，尽显独库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光。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昨天夜间呢，降雨稍有缓和，今天的雨势将会再次的增强，在大连东部、鞍山、本溪东部、丹东、辽阳南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并且呢，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降雨继续，强降雨区域呢，主要集中在抚顺的东部、本溪和丹东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部有大雨，并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一周呢，冷窝会赖着不走，强对流天气频发，大家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这天啊，渐渐的热了，酷暑将至，那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呢，也是准时返场了。比如说，夏天加油能加满吗？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菊雅娜就介绍了，她说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呢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呢也会随之升高。如果说油加得太满的话，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那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夏天加油不要加得太满。那么汽油会不会过期呢？专家指出说，汽油呢是会过期变质的。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跃，非常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了。那至于汽油存放能多久呢？不光要靠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像储存的温度啊、储存的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保质期。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95号汽油真的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其实汽油标号，比如说92号、95号、98号，代表的呢是油品的抗爆性能。研究院所对照实验证实说，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二者油耗的差距是非常小的。那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呢，是属于伪命题。另外也提醒大家，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点加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安全。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30到22度。大连雷阵雨，27到22度。鞍山阵雨转中雨，29到22度。抚顺雷阵雨转大雨，29到21度。本溪阵雨转大雨，28到21度。丹东中雨转暴雨，26到22度。锦州阵雨，28到22度。营口多云转阵雨，30到23度。阜新阵雨转阴，29到20度。辽阳小雨转大雨，29到22度。铁岭雷阵雨，30到21度。朝阳雷阵雨，28到20度。盘锦阵雨，28到21度。葫芦岛阵雨，27到21度。沈阳雷阵雨，30到22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了177亿元。
3: 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的多元观影需求。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受到不少观众的期待。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受到了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

0: 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1: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2: 其实啊，暑假不只是有电影的陪伴，还有很多种方案。那怎么过才有意义呢？一位爸爸给出了特别的答案。
3: 他带着儿子爬泰山，沿途捡拾空瓶子，一趟下来，父子俩不仅换了文创小礼品，还赚了6.6元。
4: 孩子平时在家光玩手机，索性带他出来走走，一共捡了166个空瓶，最后顺利的换到了这个泰山文创小礼品。正好景区有捡垃圾换文创礼品的活动，所以一举多得，既能锻炼身体，也让孩子亲身参与劳动，学着不怕脏不怕累，磨练意志，树立了孩子正确价值观。多余的那些空瓶呢，卖了6.6元。
5: 今天累不累？
6: 累。
5: 值不值？
6: 值。
5: 为什么值？
6: 因为我们换来了小礼物，还有6.6元。
5: 6.6元准备干什么使？
6: 攒的。
5: 攒的是吧？攒的干一个大事，好不好？
6: 好。
2: 捡的是垃圾，守的是文明，教的是担当。所以说，最好的教育就藏在亲身经历当中。
3: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溺水救援争分夺秒。为了抢下关乎生死的宝贵时间，法国里昂消防部门正在测试一款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救援无人机，专门应对人员落水的险情。
7: 这款无人机从消防站起飞之后，可自主飞行，直达事发水域。设备操作十分简便，系统收录河道沿线桥梁点位，工作人员一键选定事发桥梁，无人机便可自动奔赴现场。飞行途中，机载 AI 追踪系统会自动识别锁定落水人员，调度中心确认目标后，无人机将持续跟随，同步回传实时画面与精准坐标。目前该项目仅持试验许可，法国现行法规禁止无地面远程飞手的无人机在人口密集区域飞行。负责人表示，一旦法规放开后，他们将拓展更多功能，如加装扬声器、远程同步救援指引，以及新增传感设备来检测有毒烟雾等，用于辅助制定疏散或就地避险方案。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在日本拉开帷幕，届时冲浪项目将会首次亮相亚运会。
3: 眼下，孟加拉国的冲浪选手正在积极备战，他们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赛事满怀期待。
7: 科克斯巴扎尔海滩沿孟加拉湾绵延120公里，孟加拉国的冲浪选手正在这里加紧训练，积极备战亚运会。在孟加拉国，冲浪是一项小众运动，远不如板球和足球受欢迎。25岁的曼南小时候曾经练习滑板，后来改练冲浪。他将代表孟加拉国参加亚运会。曼南表示，希望自己的亚运会首秀一切顺利，同时带动更多孟加拉国年轻人参与其中，推动冲浪运动向前发展。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继续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庆祝该国独立215周年的仪式上，呼吁人们在困难时刻团结一致。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并伴随火山灰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

0: 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近日，在内蒙古绰源国家湿地公园，管护人员通过航拍监测记录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褐斜幼鸟漫步鸢尾花丛的画面。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7: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今年前五个月，大连市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硬制造与软服务的双向发力，让大连高端装备出海跑出了加速度。积极应对持续强降雨天气，我省各地作时作息防汛各项应对措施严守关键点位。沈阳市加快推广地铁加街路一体化更新模式，一步到位改善群众出行体验。抢抓夏季文旅窗口期，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文旅新场景，激发消费活力。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大连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大连市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其中

0: 机电产品继续发挥出口压舱石作用，硬制造与软服务的双向发力，让大连高端装备出海跑出了加速度。
1: 依托机械制造的厚实家底和口岸通关的精准服务，近日一批巨无霸龙门吊从北两港起航，奔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助力当地港口基建升级。短短一个月内，已分两批出口22台龙门吊，总货值约2.4亿元。
2: 一直到未来5年吧，2031年的计划是逐年的增长的。到31年的时候，我们的订单需求量达到应该是68台。
1: 单台龙门吊体型堪比一栋小楼，若按传统方式拆分运输到港再组装，不仅成本高，还存在损耗和安全风险。北两港海关为企业量身定制临港组装、自始入港、整装上船的抵港直装方案，并采用现场实地监管加远程视频巡查的立体化查检模式，
3: 省去了大型出口货物港区堆存、多次装卸等环节，将货物港口停留时长压缩至2天，既大幅降低了企业出口经营成本，也显著提升了港口仓储作业资源的周转利用效率。
1: 近日，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8台超大型岸桥顺利完成滚装，搭乘全球最大多功能自航甲板船启程发往土耳其。为保障港口机械等大型机电产品顺利出口，大连海关1:1靠前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4: 上半年出口发运呢大概10几台以上，我目前正在制造的在6到8台之间，还有一些订单呢也在陆续在签，整体的订单已经签到28年了。
5: 实施抵港直装模式，将监管环节直接嵌入港口滚装作业流程，实现货物进港即装船，装船即放行，既避免了传统模式下多次吊装移位可能造成的设备损伤，也有效保障了装船作业效率。
1: 今年前5个月，大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042.8亿元，同比增长6.3%，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3%。从出口市场看，大连市对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展现出大连市外贸发展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0: 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天气，我省各地作时作息防汛各项应对措施严守关键点位，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此轮强降雨以来，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目前内涝已基本解除。随着汛情变化，街道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迎战外洪，组建200余人巡堤抢险队伍，对绕阳河太平段实行全天候轮岗值守和拉网式巡查。
6: 全天候对阳河堤坝分段徒步巡查，紧盯坝山、坝坡等关键定位，仔细排查渗漏、塌陷等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0: 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全部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藤鳌镇对险工险段、河堤、水库等进行了全方位巡查，不放过一处隐患。
7: 我们会加大堤防、尾框坝等重点区域巡查力度，提前做好低洼区域群众转移准备。
0: 丹东市应急管理局、宽甸满族自治县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开展尾矿库慢顶事故应急演练，进一步压紧压实矿山企业防汛安全责任，提升应急救援各方协同处置实战能力。多管齐下严防城市内涝，锦州市黑山县建立长效清淤机制，常态化开展排水管网清掏、破损设施维修养护，在一积水点位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
8: 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与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0: 本溪市对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各类易涝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驻点值守，一旦出现路面积水，抢险队伍即刻抵达现场，快速清理雨水壁落叶杂物，疏通堵塞管网，同步架设大功率抽排设备，不间断强排积水，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过去，沈阳市地铁建设与地面交通一直存在时间差，地铁修建时围挡占道，地铁通车了，路面还需

0: 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今年，沈阳市加快推广地铁加街路一体化更新模式，力争实现退维与更新无缝衔接。
1: 这几天，经过南五马路、文化路的沈阳市民会发现，地下的地铁三号线刚刚通车，上边的路面就同步完成更新，路面乌黑平整，重新划分的车道一目了然，路边还新增了港湾市公交站限时停车位。
2: 立足呢沈阳城市的特点，运用了降噪沥青、防沉降井盖这些成熟的技术，来破解道路管护中的痛点。
3: 这个安全岛现在就是为对于我们乘客来说非常方便。非常安全，然后它也离公交离那个地铁的车站比较近，对于我们出行来说更加的方便了。
1: 在市民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这次改造也下了不少功夫，路基采用了玄武岩骨料等耐寒材料，路边原有的路灯、监控、信号等各类灯杆通过灯杆入地整合为一体化综合杆，让人行道更加宽敞整洁，还为以后智慧交通预留了升级空间。地下的燃气、电力、排水等管线同步更换，一次性消除老旧管线带来的隐患，
2: 既能顺畅地衔接地铁出行，也能全面改善咱们沿线群众日常的通行体验，为全市城市接路更新呢打造了标准的示范样本。
0: 本溪市坪山区崔东街道青荣社区党委同步推进民生服务保障和街区特色经济培育，凝聚党员居民共建共治合力，建设宜居美好家园。近日，青荣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青荣社区是本溪市建成时间较早的老旧小区，针对老旧小区环境卫生薄弱、物业服务缺失、基础设施老化等突出问题，青荣社区党委盘活闲置资源，引导社会力量和小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坚持办公空间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建设思路，建成一站式便民服务驿站，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需求，规范化运营社区大食堂。社区还创新推出自助物业管理模式，经营收益全部回馈小区改造升级。社区又组建了红管家、银发先锋队等八支特色志愿服务队，联动沿街商超网点，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全方位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所需。
4: 楼下还有社区食堂、理发店、果蔬超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在社区可以学手艺、唱红歌，还能上社区举办的人灵课堂，在这里生活幸福感满满。
5: 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党员要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和建设，持续发光发热，把社区建设更好更美，
6: 探索党建加治理加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精细化治理赋能街区经济，以经济发展反哺民生服务，实现自我造血长效发展，让广大居民群众拥有和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锦州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自今年4月下旬起，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晚上6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下班之后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哥认真示范要领，发现学员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7: 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8: 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0: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据了解，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持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夏日游辽宁，处处有新意，抢抓夏季文旅窗口期，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文旅新场景，吸引

0: 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在沈阳，许多老空间借着温柔巧思升级为市民新的打卡地。一处咖啡店在网上悄然走红，坐落林间，没有城市的喧嚣，任手冲咖啡的香气缓缓弥散，仿佛童话里的场景。
2: 在老的自然底色上进行了升级，然后把城市的浪漫烟火和温柔带给了我们。
1: 本溪环仁枫林谷森林公园把瑜伽课堂搬进万亩林海之中，打造了生态加运动加康养度假新模式。清幽静谧的山林环境伴着清风鸟鸣，没有城市的嘈杂喧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游客在天然氧吧里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在鞍山，全新升级的千山夜游盛宴正式启幕。从千山正门广场到云潭湖畔，文艺演出、水幕光影秀、水上飞人、山野民谣、非遗展演、特色美食轮番上线。
3: 千山举办这个活动，现场也很多，咱特意带着咱们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馅饼海牛庄馅饼来了现场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也了解牛庄馅饼。
4: 我是从云南过来，因为千山是五 A 级景区嘛，听说很漂亮，我就过来，里面确实风景很漂亮，还有那个喷泉特别好看。
1: 夏日晚风拂面，古城烟火升腾，辽阳市白塔区首届凉皮节暨口琴艺术音乐会火热启幕，地道辽阳凉皮搭配悠扬口琴演奏，氛围感拉满。
5: 好吃不贵，烟火顶配，这个夏天辽阳凉皮等你来办。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日前从大连起航。此次考察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上旬完成。近日，辽宁省低空装备试验验证与检验检测联盟在沈阳市成立，沈阳市低空飞行器复杂气动环境效应重点实验室同步揭牌。联盟将依托政产学研检多方资源抱团联动，构筑试验测试、标准共建、检验认证、产业落地一体化的低空产业配套体系。对照全国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部署，沈阳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计划近日正式发布。行动计划因地制宜新增了10大服务业赛道，力争到2030年沈阳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300亿元。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沈阳音乐学院原创大型民族舞剧《红山》日前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该剧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背景，以当代舞台艺术语言诠释远古文明的精神内核。第五届智能流体力学产业联合体大会日前在沈阳召开，极致多智能体流体力学平台在沈阳首发。该平台采用了总师、专家、工程师三层协同架构，通过智能体自主调用代理模型，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初步设计周期压缩至几十分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节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这道莲藕时蔬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若干、玉米段若干、去了皮儿后的面莲藕一段、胡萝卜一根、香菜呢一根，还有一些什么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呢、味精啊等等适量。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一万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啊。
0: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这多种维生素啊，那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得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俩小时就完事儿了。
2: 对，昨天哈、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但是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说自己爸妈的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呢总头晕，眼睛还发花。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他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
1: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是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辜负

0: 份沉甸甸的心意。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市场价呢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0: 对，
1: 咱们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个就属于是白菜价，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用那个大白话来说哈，这都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对吧？那便宜到家了。
0: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它是真正的身体刚需基础组合。我们不管说我们的皮肤也好，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血管，还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免疫力，它都能帮你方方面面的管道，专门呢帮我们的身体呢打好一个地基。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1、B2、B6、叶酸这个六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六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吃了以后呢，不会造成盲目的乱补，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吧？
1: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
0: 对，
1: 到了咱们这儿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四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咱们说是团购啊，其实不到2个小时，就断货了。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0: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1: 对，
0: 是不是？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暖心的留言，你说我有、是不是我有什么理由、
1: 给父母的给孩子的，
0: 对呀、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们的要求。那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好像我必须现在又要去接触
1: 联系吧，
0: 接触宋经理他们呀，联系这个多种维生素啊，争取给大家再争取来一点呢，对不对？
2: 太好了，
0: 要不就开干呗。那个小秋，联系厂家的那个宋经理。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不接电话啊？怎么不接电话？
2: 再试一次。
0: 你对对，再试一次。
3: 好嘞。
0: 还不接？我们观众朋友都等着呢，他不接怎么办？
2: 哎呀，阮老师，不行，先给昨天跟咱们视频的那位李经理呢，给他打个电话呢。
0: 他？你没看到昨天那个什么态度啊？啊？你也知道，你坐他旁边的，我是真不想找他。
1: 但是吧，除了宋经理，好像咱就只有李经理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哈。而且很多观众朋友都等不及了，死马当活马医呗，是不是？
0: 给他打电话基本上属于吵架，不信，咱就试试啊。
1: 那得打呀。
0: 那就打呗。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李经理。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李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阮老师啊，有啥事儿吗？
0: 李经理啊，打扰了啊，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是呢他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打通，那么我这边的事儿呢有点着急，所以呢我就找您来了。
4: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不会又是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吧？
0: 哎，你还说着了，就是团购这事儿。昨天呢宋经理给我的10000组多种维生素根本就没撑到一天，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么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

0: 团购的时间以前都3天，怎么这货就没了呢？一天还没到呢就没了，时间太短，货太少，所以我就向您求助来了。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您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呀？
1: 啥？再给你们匀点儿？
0: 啊，
1: 阮老师，你这开玩笑呢吧？昨天给你们那10000组，我们厂子那都已经亏得底朝天了。咱说这款产品市场价339块钱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昨天给你们那个团购价，那才45块钱一盒，45，那完全那就是赔本赚吆子。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你这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那个市场价拿货吧，我还考虑考虑。
0: 李经理啊，昨天的那个团购时间咱说了，昨天说的是一天，你说2小时没到，那能算一天吗？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订购，我总不能不管大家这个要求吧。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你说按市场价，这个是不能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5一盒。
1: 还是45一盒？
0: 嗯，
1: 阮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子就往倒闭的逼呀。
0: 李经理啊，我明白您的难处，我也知道昨天的团购呢，你们企业呢确实是赔不少钱，但是你想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以后的这个反响多好啊，观众的口碑那叫是一个什么词，叫直接拉满，很多人都是帮家人订，就这份信任您说多难得呀。以后你们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肯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对你们厂也是有长远的好处的呀。
1: 肯定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那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就给45一盒，你这都成天大笑话了，都那是磕碜都。你说啥也不行了，没有用。那我还有别的事儿呢，先挂了啊。还有那阮老师，以后这种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都不负责这个了。
2: 什么态度？
0: 你看吧。我就说找他压根儿没用，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说怎么办呢？观众朋友现在还着急呢。
2: 那咋整啊，阮老师，总不能让大家白等吧。
3: 是，其实刚才啊，咱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能不能让我们再加点货，有的都急哭了都。
0: 我又不是厂家，你加点货我这儿。
4: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昨天那位送给你们来电话了，说要找您呢。
0: 说曹操，曹操来了。接进来，赶紧。宋经理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啊我一直在这边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手机调静音了。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0: 哎呀，宋经理，你总算是给我又打回来了。我跟您说，我找您老半天了，我想再跟您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您这个电话呢一直打不通，我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去找了李经理了。结果呢，他的态度跟昨天也差不多，特别不好，一口就把我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5: 阮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都怪我这边没有及时接您的电话。阮老师，其实说到团购这个事儿啊，我是特别感谢您的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我们这边现在有好几个大客户都在联系我们咨询这个批量的订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过来的。
0: 你看，这个团购的价格压得低一点儿，买的人就多，用的人就多，这效果就好呗，对不对？宋经理，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虽然说我们昨天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就做昨天一天，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昨天2个小时都没到，1个多小时，您的这款多种维生素被大家全部抢没了。那么现在呢，还有观众朋友不断的有微信的、有电话的，都要订购，大家都特别的着急。那我的左膀右臂也在催我给您打电话，说再跟宋经理说一说，能不能再匀点货给我们呢？
5: 袁老师，不瞒您说啊，其实我们厂里的货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被大客户给订光了，库存呀，说实话已经空了。
0: 那大客户订还不是冲着我们这次团购的效果来吗？他一知道这种维生素，哎呀，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的，又是进口的，配比温和，那一听我们这么一讲嘛，老百姓又都看着便宜，那当然朝你这儿订呀。所以宋经理，你看我都帮您这么大一个忙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仨看的，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你说

0: 时还有货，能参加上。
1: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散足，我和我爸妈一人一足。正好我看您这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高品质的，是国家标准认证的耐力产品，能让身体循环更久，恢复更快，而且只含六种刚需维生素，配比科学。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这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袁老师，我跟你说，去年我爸住院花了10万块钱，我当时就想，什么都没有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好，平时舍不得花小钱保养，真生病了花的钱更多还遭罪，平时把身体调理好才是最划算的。袁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嗯，我都插不上嘴了。好，我帮你记好，三组帮你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1: 哦，好，谢谢您袁老师。袁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多种维生素仅剩351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降的太吓人了，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袁老师，终于打通了。我要订六组那个多种维生素的产品，您要帮我定制一下哈。
0: 啊，六组，六组呢就是24盒，这也不少了。这位朋友，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呢所剩已经不多了，您能不能稍微少订点，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呀？
3: 哎，不能少啊，少啥子嘛，袁老师。
0: 嗯，
3: 这多种维生素我昨天就没打上，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做顶店。这不好几多种维生素，我晓得，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这是我们家里。我也想帮我屋头里边的老婆呀、老人们呀多顶上一点，要是顶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单再找什么好的机会啊，袁老师，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哦。
0: 行，这位先生。六组多种维生素，我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呦，太好了，谢谢袁老师，那咱见喽。
0: 行，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快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哎，我要订购2组多种维生素。
0: 嗯。
1: 哎，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
0: 嗯。
1: 你帮我订上吧。
0: 2组，跟老伴一人一组，帮您订好了，放心。
1: 啊，好的，谢谢那个袁老师。
0: 哎。
1: 我现在也是奔七的人了，这身体吧，营养啊，越来越跟不上了。成天提不起精神，身上还有些小毛病不断，所以呢，这种多种维生素，的团购啊，真是办到我心里去了。这种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袁老师，你帮我记好了吗？
0: 我帮您登记好了。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袁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7000组多种维生素啊，现在仅剩下1768组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啊。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要订3组啊，那个多种维生素，麻烦你给我报名呗。
0: 3组，好的，没问题。
4: 袁老师，
0: 哎，
4: 我跟你说啊，您这几天讲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邻居是个老教授，他吃过。
0: 啊。
4: 我去他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这个好多种这个维生素，都没这个好。
0: 哦。
4: 因为这个是高品质的，成分精简，配比啊科学温和，完了不贴肤的，还是耐力类的。他吃了大半年吧，就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是他在市场买的就300多一盒，对我来说吧，真的有点就是太贵了。现在正好赶上呢，您要给我们团购这款呢多种的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45一盒，一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